0: 茄呢。
1: 哦，
0: 其实它名字应该叫做圣女果吧。
1: 对，我就一直这个搞不清楚啊，
0: 哦、
1: 这个小番茄，
0: 嗯，
1: 然后那个圣女果，
0: 嗯，和西红柿的区别是不是？
1: 我现在我基本上是用什么来区分它呢？
0: 嗯，
1: 按形状，
0: 啊、
1: 嗯，我觉得就是番茄呢扁一点，
0: 嗯，
1: 然后那个圣女果呢，
0: 嗯，
1: 圆一点，
0: 番茄大一点。圣女果呢小一点，我是这么区分的。
1: 你这个区分方式跟我这俩一看啊，平时在这方面的知识就欠缺。
0: 对，其实最近的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水果店，
1: 嗯，
0: 圣女果除了以前的那种红色，
1: 嗯、
0: 又多了一些绿色啊、
1: 嗯、
0: 黄色呀、啊，让大家来选购。
1: 哦，
0: 这圣女果也正在热销当中，但是网上呢就、有一些流传的说法，
1: 嗯，
0: 比如说呢，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这么红了肯定是打了激素，
1: 嗯，
0: 相关的话题就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就表示说啊。圣女果，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樱桃番茄。
1: 哦，
0: 首先呢，它是通过自然演变和人工培育
1: 而成的，两者皆有啊。
0: 对的、
1: 嗯，
0: 全程的这个过程不涉及任何的，就是外源基因的改造。
1: 嗯、
0: 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个很少人知道的冷知识。
1: 那你说说看，
0: 这个世界上啊，
1: 嗯，
0: 事实上是先有圣女果，后有大西红柿。
1: 哦，是啊，他俩这相互顺序是这样的。
0: 我们肯定是以为说是先有那种西红柿番茄。
1: 因为我
0: 从小然后后来就是在演变成小的圣女果，
1: 是我是先吃的西红柿嘛，
0: 嗯，
1: 然后后来这个圣女果是、嗯，也就是近十年左右，
0: 嗯，
1: 这个市场上才逐渐这个流行普及起来吧，我觉得，
0: 嗯，
1: 是吧？最早就是这个番茄
0: 是
1: 可生吃，
0: 对，
1: 可炒鸡蛋，哇、这个好吃死了。
0: 这个也、工作人员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跟大家来科普啊，嗯、说。野生番茄呢，最早是在秘鲁被驯化成了圣女果，
1: 嗯、
0: 后来呢就成了更大的果实，才进一步培育成我们所吃的大西红柿。
1: 哦、我明白了，
0: 嗯，
1: 也就是说，其实所谓的先有圣女果，后有大西红柿，它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在人工种植培育这样的一个范畴当中是先有的圣女果，
0: 嗯、
1: 是先把野生的番茄先弄过来之后，
0: 哦、
1: 哎，先把那个野生的那咱就知道吧，野生嘛，
0: 嗯，
1: 它这个长得就比较这个什么呢？
0: 嗯，
1: 比较这个不拘一格，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哎，有大有小，有青有红，哎，
0: 嗯、
1: 这个歪七扭八。
0: 所以当我们看到就现在这个圣女果又变得更多有华丽的外衣嘛，
1: 嗯、
0: 红色、黄色，也不要有就是过多的这种担心。
1: 嗯、
0: 业内人士指出了，有一些谣言往往就是。披着科学的外衣在博取流量、
1: 嗯、
0: 制造食品安全的恐慌，有时候是在误导大家对生物技术的一个正确的认知。
1: 你说、你说这个谣言披着科学外衣这事儿啊、
0: 嗯、
1: 我真的我在网上啊我看过很多类似的、
0: 嗯、
1: 就是咱也不说它多科学啊、
0: 嗯、
1: 就我不知道各位您有没有上过当买过什么呢、
0: 嗯、
1: 包饺子神器。
0: 哎呦
1: 然后呢这个
0: 看起来很好用啊
1: 压蒜泥神器
0: 嗯
1: 厨房的这个洗碗槽的这个沥水神器
0: 嗯有
1: 你买过是吧
0: 嗯
1: 还有这个放冰箱里头啊这个拿鸡蛋神器
0: 哦拿鸡蛋神器
1: 哎我跟你讲就前面这几个大家可能见过
0: 嗯
1: 当然咱也是个个都上过当啊，
0: 买过的主。
1: 对，咱这个当上的不一样。
0: 嗯，
1: 说这个买拿鸡蛋神器啥，它其实它就是把那个鸡蛋，原来你放冰箱不是就那个扁盒子嘛？
0: 啊，对呀。
1: 它给它做成一个瘦长的。
0: 嗯。
1: 然后瘦长的之后呢，然后里头呢做的跟楼梯似的，来回一折一折一折一折，它给做成滑道。
0: 哦。
1: 你看它瘦长型就能放下一个鸡蛋。
0: 嗯。
1: 然后呢，一折一折一折做成滑梯。
0: 嗯。
1: 理论上来讲啊，它这是不是咱就说这是概念神？
0: 嗯，
1: 理论上来讲，你把这个鸡蛋把它放满了之后，
0: 嗯，
1: 然后你只要从下面拿一个，后面呢就会
0: 自动
1: 四地滚下来。概念上有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逻辑上有没有毛病？
0: 没有。
1: 用的时候好不好用？我恨不得砸了它。
0: 关键这本身你用手。去拿出来这个鸡蛋，它不复杂呀，这个事
1: 儿。啊不，你看你就不做饭。
0: 嗯。
1: 你说我们做饭的人，这个要你拿鸡蛋。
0: 嗯。
1: 我这边夸夸这边这炝好锅搁干嘛是吧？咱就。
0: 它得同步的。
1: 咱就放一个、啊。你这边打开冰箱门，
0: 你还要再。
1: 要抽出那个鸡蛋抽屉。
0: 嗯。
1: 掀开盖儿，拿出来，盖上盖儿，放回去，关门。
0: 嗯。
1: 这步骤是多少？是吧？很多吧。
0: 四五步。油温那边都有点过火候。

0: 人家那个理，我就说什么叫概念神，互联网概念神，人家打开冰箱门直接一拿，关门后头的鸡蛋自动给你递到下一个，拿一个拿仨，你就用3秒钟，是吧？理论上完全没有漏洞吧？
1: 没有
0: 任何问题吧？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你凭啥就认为所有的鸡蛋都按照你所设定的这个路线滚呢？
1: 有时候就打烂在冰箱里，
0: 他不滚吗？你知道吗？他不往下滚的时候，我这
1: 有时候有点就是脑仁疼。
0: 我换一词儿，就反正好像这个听的时候听感不好。他不往下滑呀，是不是？
1: 不往下滑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我的智商呢？
0: 对呀、啊。而且
1: 就产生深刻的自我怀疑。
0: 你知道我往里放那个鸡蛋的时候，我提心吊胆的。你放第一颗的时候，那个鸡蛋和我压力都很大，因为它要至少滑过3层，然后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到最后，汤到第一个。它为啥我鸡蛋和我压力都很大？你第一个下去之后，就当当当当当的震三震吧。后头每一个下来的鸡蛋，都要搁他身上怼一下子。
1: 那你买这鸡蛋还得说，首先质量得好。
0: 所以我就后来我第一个我放了一个熟鸡蛋，它抗压能力强，你知道。
1: 您说到这种发明设计啊，在早期的时候，还没有演变成现在这种智能化的冰箱的时候，我最早的时候，我姑姑家买了一个冰箱，我非常之羡慕。就是那个冰箱是怎么设计呢？我们的冰箱不就是上一个开一个上开门一个下开门，然后都是那种封闭的。但是他的那个冰箱呢，当时他买最新款，除了就两个开门，还有一个就是接水位，就接果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种，就是给你留出了一个那个杯子的位置，你可以一放进去，有一个按键一按，冰箱里的果汁，就能接到你的杯子里面。
0: 我知道有这
1: 个。我当时看到，我觉得好有，这我第一次感受到在早，
0: 好用死了是吧？
1: 对，这就是在那个年代，在那个非常这个传统的那个年代，我感觉到了就是这种科技和生活的这种仪式感。我就想到就说，哎，我拥有这个冰箱，我就随时可以接果汁喝，但是里面的那个果汁哪来呢？就是它需要你啊自己在家先做好，然后呢倒到冰箱里面的那个容器里面。区别就在于说，你可以从冰箱里接果汁和你从家里面做好的那个果汁倒到杯子里面的区别。
0: 所以你很多时候你只看到它什么，你只看到它给你显示的结果，它一点也没有想象到你做好了再往里倒，然后你用完了之后还得清理那些个麻烦。由于最麻烦的其实在于清理。所以我说互联网上有很多所谓的，就说这种披着这个科学道理的这个外衣的这些智商税。BOA 就发这照片，你看见了吗？就这个，
1: 就是个鸡蛋神器。
0: 对，就是鸡蛋神器。
1: 看懂了，
0: 它一层一层一层，它往下滑的时候，它不是所有鸡蛋都按照这个造型往下滑。所以我就说，你在这个营销界和在实际工作当中，最害怕的就是啥？概念神。
1: 对。
0: 他理论上他能成型，
1: 是听着就是好像蛮厉害的样子。
0: 对，理论上
1: 这个概念没有人提过呀。
0: 对，
1: 你就是真的是有想法。
0: 所以我就说你理论上的这个逻辑通顺，
1: 但是不创造实际效果。
0: 可是你实操的时候，他是有问题的，对吧？他实操的时候他是有问题的呀。
1: 主要现在就是提出这个理论的那个人，他不用实操。
0: 那也对。
1: 我们需要实操。
0: 对呀、所以
1: 还得提升自我。
0: 是，所以说咱有时候很多事儿的，咱不能这个停留在什么呢？停留在这个概念上。你要停留在你实地的这个考察和实践经验上。你最起码经过我自己上的这一个又一个恶当，我就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什么这个鸡蛋神器，包蒜神器，包饺子神器，排水台沥水神器，还有那个
1: 擦窗户神器，
0: 擦窗户神器你得
1: 看，还挺好用的，
0: 有些好用，有些不好用，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拿饮料之神器，
1: 拿饮料神器，拿饮料有啥好需要神器的？王排长。
0: 你真是我你那
1: 拿饮料费劲吗？
0: 你确实比我少花很多冤钱。拿饮料神器，我跟大家说是啥啊？一个塑料壳。然后呢，就是它有一个这个跟那个玩具枪膛线一样的那个弹簧。然后前头有一个挡板，然后呢，你把所有的饮料呢，就跟那个就跟上膛似的，汤汤汤汤汤，一个一个都摆在那个里头。你拿一瓶，后头那个弹簧和那个挡板
1: 往前弹一下，
0: 推一瓶。
1: 我知道了。

0: 谁没有去过那个超市里面的那个冰柜啊？不是那么设计的吗？
1: 你那两回事儿，超市里的冰柜，
0: 那个、
1: 它后头没有那弹簧推着，
0: 可以往前推，
1: 它是按重力
0: 啊，重力往前倒，
1: 往下滑。
0: 嗯，
1: 但是你这是画啥叫画蛇添足？画蛇添足就是后他给你弄那一弹簧，
0: 嗯，
1: 那弹簧他也不讲究，
0: 嗯，
1: 那弹簧他为了给那个前头那个绷紧呢、啊，那弹簧劲儿可大了，
0: 嗯，
1: 你摆进去的时候看着可好，
0: 嗯，
1: 你拿第一瓶的时候就完了，
0: 嗯。
1: 就洪水就开了闸了、
0: 哦、
1: 一推啪啪噔噔噔噔就全都给你推过来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就说、嗯、这个我自己亲身试验过的、
0: 嗯、
1: 就这些个恶当各位千万别再上、
0: 嗯、你们也问问朋友们吧、
1: 嗯、
0: 你有没有买到真的成功的
1: 嗯，
0: 所谓的哪一种神器呢、
1: 哎、
0: 买亏了
1: 嗯，
0: 或者说这一笔真的买赢了，
1: 嗯，
0: 就这个神器真的好用，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在节目里面就是安利分享一下，
1: 哎是
0: 啊，今天我们这还是一个就是生活服务类节目，
1: 那时候绝对生活服务类，绝对生活服务类，
0: 是的，
1: 嗯，
0: 也服务到家啊、大家啊，这个520的时候送出一份浪漫，
1: 对，您回复钻石到微信平台，您买这个那真是就是上不了当吃不了亏，
0: 是的，
1: 啊、
0: 还有一些朋友呢对我们这个999的护肤套装非常的感兴趣，
1: 嗯，
0: 我们也告诉女生一段这个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是可以留住好的状态，
1: 嗯
0: 嗯，送人的话它也是最暖心的一个爱意的告白，
1: 嗯，
0: 因为它就是这个生活里面就是所有女生的一个刚需嘛，
1: 哦，
0: 嗯，频繁熬夜疲惫忙碌工作脸上暗沉发黄干涩松弛的时候，你单靠普通的水乳只能保湿，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
1: 是，
0: 所以抗老修护还得看大牌，
1: 嗯，
0: 今天我们再来出一套护肤的组合拳，
1: 嗯，
0: 推荐护肤界顶流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
1: 是
0: 兰蔻家的产品，我们知道精纯是最高端的系列，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也在拥有的一个系列，
1: 嗯
0: 啊，因为它的口碑和实力是双双在线的，就是贵妇圈那种常年回购众多明星博主自用的一个王牌的套装，
1: 哎，
0: 嗯，它首先依托的是兰蔻高端的精纯经典的配方，又配备玫瑰精粹啊，一些抗老成分玻色因，妥妥的就是抗衰的天花板，整套正装是给你全部来配齐的，这当中包含什么？首先呢是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
1: 嗯，
0: 提亮维稳的，先打开你皮肤后续的吸收的通道，
1: 是，
0: 然后再配一个精纯版的面霜，
1: 嗯，就
0: 是清爽版适配夏天的精纯面霜，帮你紧致你面部的轮廓的，淡化你的干润细纹的，
1: 是，
0: 最后呢还有一个20毫升的精纯眼霜，
1: 对，
0: 啊，它就是呵护脆弱的眼周皮肤，淡化细纹，改善那种疲惫倦容，
1: 嗯，
0: 兰蔻精纯呢是高端的系列，一瓶精华水1000元起步，面霜2000以上，眼霜也要1000出头，这全套配齐是要5000多块钱的，但今天呢大家不再专柜，就在我们520999的大牌美妆专场，我们跟大家来放福利，
1: 嗯，
0: 砍到所有的这种专柜品牌的溢价直接给到2折，仅需999，你就能带走3大正装，
1: 是，
0: 这可是兰蔻啊，
1: 嗯，
0: 而且是兰蔻里面贵妇级精纯的系列，帮大家这一套就省下来4000多块钱，999，今天下单我们再送精致的礼盒礼袋，节日的仪式感这一套你送过去直接拉满，
1: 哎，是，
0: 品质是在线的。
1: 现在999您直接带走的是一个3件套，都是正装，150毫升精华水，60毫升的面霜，20毫升的眼霜，
0: 同样是都是兰蔻家精纯系列，大家回复礼盒就可以下单了。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1: 嗯，
0: 顺丰帮大家包邮速达，快到520了，我们所有的产品都在升级，顺丰大家放心下单。这一套兰蔻精纯的三件套自用是顶配的护肤产品，送礼也是顶级的心意，我们趁着渠道的福利赶紧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朋友们提前锁单了。
2: 说听懂歌，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

0: 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五分钟三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Q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你看，有朋友就特别认同我，
2: 嗯，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什么，这位这个 JJ 就说啊，他说这期特别好，我差点就买了这些东西了。
2: 这是一期趣味节目是吧？
1: 我跟你讲，我们这节目，我跟你说正能量，我跟你说，这期我得单独写到周报里，得报一报。
2: 所谓什么样的神器，其实买回来它并没有什么大用。
1: 嗯，啥叫没有什么大用啊？它给你帮不少倒忙，我跟你讲。
2: 我们来看 BOA 是不是也卖过这种啊？他也给我们来晒了一个，哦，这是饮料神器，
1: 就是放易拉罐那个。
2: 啊，这是一个算是轨道。
1: 哎，但是
2: 饮料轨道，
1: 咱这么说，就是 BOA 刚才把那个装鸡蛋那个也发了。
2: 嗯，
1: 然后呢，这个易拉罐这个。易拉罐这个，他发这款可以，
2: 嗯，
1: 这款在车里用
2: 啊，
1: 你车里用，你车里那个车载冰箱，
2: 它比较深，嗯，
1: 它前后有挡的，
2: 嗯，
1: 家里冰箱不行，
2: 嗯，
1: 家里冰箱那门一开，然后那个东西它又没法固定，
2: 嗯，
1: 然后呢，弹射距离还远，
2: 嗯，
1: 你看我就因为这我损失好几瓶。
2: 到底你想过一种多么智能的生活呀？
1: 这懒啊。
2: 但是我觉得你为了省劲儿，你所费的这个劲儿真的是
1: 为懒付出了很多代价，
2: 真的付出很多。

0: 播带下了。我们也问一问吧，此刻我们直播间又多了一位朋友啊，大文，依然珠光宝气的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除了展示你的什么珍珠钻石之外啊，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有没有买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大用的神器。
1: 我其实是一个特别
0: 不怎么做家务的人，
1: 断舍离的人
0: 啊，
1: 就是我买回来不用，哪怕他花了我一定的钱，我一定会马上扔掉或者是立刻退掉
0: 啊，
1: 我不会给家里面就是攒垃圾。
2: 他阴阳我。哎，
0: 就是不在家里面留废物
2: 啊，
1: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家东西非常多
0: 啊，
1: 我会发现日子越过东西越多，
0: 越过越杂，
1: 越多越杂。
0: 嗯，
1: 但定期断舍离其实对你梳理自己的心绪还有包括你房间的那个整理程度哈，都是很有用的。
0: 后来你会觉得好像生活的就会更加有秩序感
1: 啊，
0: 是吧？
1: 有秩序感。
0: 嗯，
1: 但生活的一些小细节我一定会买了以后我就会用到。如果但凡有一点点踩雷的我都会退掉。
0: 那大文就是这样。
2: 嗯，
0: 比如说他买了我们的钻石他立马戴上。
1: 立马戴上来给大家看一看。我这个钻石我都不知道我骗了多少圈了，永远都跟人家炫耀啊。陕西话骗是聊天的意思，河南话骗是炫耀的意思。
0: 是的，大家此刻呢想看看下正在骗的大文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那个视频号啊，视频号里面去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有朋友
1: 推荐一下我耳朵上戴的这款小耳钉。这个耳钉你看我的耳垂是稍微偏大一点，然后耳洞靠上。所以日常的耳钉其实挑起来还是挺难挑的，要太小的话就没不显眼，太大的话又显得很夸张不够日常。但这个小耳钉呢是一朵小五星花，一朵五瓣小花，既有精致感，然后正在耳朵上呢又有一些很正好大小的那个存在感。所以我特别推荐这个，在我们直播间199，价格是不是又很好？所以我很推荐它，这是我自己买的哈。大家可以到我
0: 回复钻石，
1: 回复钻石看一看这个五星小耳钉，不挑脸型，然后不挑肤色，随时戴都可以。
0: 今天我们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第二组啊主推款。今天很多的朋友还在问，说我们的那个小方糖还有没有？
1: 大家抓紧时间去捡捡漏吧。
0: 如果说这会儿大家看到小方糖还有货，
1: 对，
0: 就是看到那个这个还有那个叫什么人鱼类，还有货的话，大家就一秒钟不要犹豫，
1: 对，
0: 马上抢。
1: 因为我们昨天的那些品很有可能都是没有货了，或者断货的情况啊，
0: 这碰运气。
1: 对，然后大家赶快去看看，因为小方糖项链卖太快了。昨天全部下单的都是小方糖项链，还有小方糖的戒指，
0: 是
1: 因为你戴上了，是吧？
0: 这是很多是套组去下的，
1: 对，全部都是一套一套去加去买的。所以大家如果能够捡漏买到小方糖的话，也可以的，就是能捡捡漏的哈。当然我也很推荐我今天要戴的这个小耳钉，这个是我自留款，同时还有我手上戴的这个我们的满钻的
2: 网球手链
1: ，大家也回复网球手链也可以，或者是直接在换成钻石，然后在里面选一选都可以的。
0: 回复一下钻石，朋友们就可以一键抢单了。
2: 刘伟
0: 说，这个文姐很自然的把画面换成了自己。
1: 对，因为太远了，大家看不到我的耳钉。
0: 大文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地位，
2: 嗯，
0: 你只是说起。
1: 说切
0: 就得切，说切画面切画面，说切广告切广告，说切内容，给我们一个眼色，我们马上切内容，
1: 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好，然后那直播间给到你们，我今天要去开封去给大家直播博物馆，
2: 跟个连线记者似的，你就说我俩对面的，
0: 谁问你了？真的是，大家也没有在关心你，接下来要去看他，大文慌慌忙忙到直播间跟大家就是展示一下自己的网球手链，接下来就要去开封，在今天的11点到12点，大家
2: 千万就开封
0: 去开封，因为他觉得开封的朋友还没见过他的网球手链。开封去哪个博物馆来着？今天开封博物馆，
3: 今天中午11点哈。
0: 刻意的，可以很刻意的，就是在直播的时候把手晃一下露出来，用手多指一指那个细节，指指文物，
2: 都没理你，
0: 走了。大文真的还是就非常有自己的节奏的，
2: 他转身而去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0: 对。我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很多的朋友持续在回复钻石，以及礼盒。
2: 是。
0: 有朋友问啊，小月亮说有木马吗？吊坠
2: 啊，就是马造型的是吧？
0: 这个卡通款我们暂时是没有的。
2: 我
0: 在目前我们所到的这一批库存里面没有马，我确定。
2: 你确定啊？
0: 我确定。
2: 我的印象。
0: 你可以下一下牛头扣，小月亮。 我觉得毕竟是钻石的东西啊，嗯，我们相对来讲比较有具备异形钻的，今天有一个主推品就是
2: 葫芦那个
0: 葫芦款
2: 啊，
0: 葫芦款您是可以看一看。
2: 对，
0: 它首先不管是从寓意上面啊，
2: 嗯，
0: 就是还是从它的时尚度，
2: 嗯，
0: 这个葫芦现在还是被各大品牌都在去制造的，
2: 那是
0: 再去设计的。
2: 因为它这个寓意还是挺好的，
0: 嗯
2: 啊，福禄双全嘛，
0: 嗯，送妈妈也是可以的，
2: 嗯，
0: 我们这个福禄葫芦的是一个满钻葫芦的吊坠，
2: 嗯，
0: 0.234克拉的莫桑钻，同时呢还送 S925的银链，满钻的镶嵌，就是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妈妈寓意都特别的好，
2: 哦，
0: 这个券后只需要229，很便宜的，
2: 嗯，有那个钥匙造型的，
0: 嗯
2: 啊。
0: 有钥匙造型，如果说您是喜欢异形钻的话，有那个轻奢小蝴蝶耳钉，
2: 嗯，
0: 大文刚才戴的是花朵的耳钉，
2: 是
0: 啊，我们今天上架是轻奢小蝴蝶耳钉，大家回复钻石其实都是能看到很多的款式，哪一款如果说入眼了，就基本上我们说饰品这种东西从造型上各花入各眼，
2: 哦，
0: 入你眼了大家就抓紧时间锁单，最关键是锁住我们这个福利，锁住政策，
2: 是是是啊，我看有已经有款这个没货了，
0: 嗯，
2: 我这会儿正看的，我一看已经有款没货了，
0: 是不是，啊，
2: 嗯，
0: 就如果说今天大家还想抢小方糖的戒指或者是项链，那就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钻石，如果还有那就即刻下单，不要犹豫就可以了，
2: 嗯，
0: 因为我们这一次呢真的首先就锁定了200单的一个库存，然后我们每一颗就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的颜色，做到D级是冰透洁白，净度是 VVS 级，
2: 嗯，
0: 10倍放大都没有任何杂质，
2: 是
0: 切工非常的精湛，火彩是比天然钻还要闪2.5倍，
2: 嗯，
0: 直接白光给你转换成7彩光，你就戴起来就是布灵布灵，夏天你穿的再微暗沉呢，啊，
2: 嗯，
0: 就是亚麻就是皱皱的那种衣服，但是你但凡戴一个钻石中和一下，这整个气质就拉上去了啊！
2: 哎，是
0: 我们的价格呢，今天呢都全部只给到大家市场价的2.5折，
2: 嗯，
0: 是因为我们去到了广东头部工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头部企业，跟大家谈到了2.5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是砍掉了所有的中间商和品牌的溢价，
2: 哎，
0: 我们直接从源头工厂跟大家直供，源头工厂跟各位来发货了，
2: 是的。您直接这个回复关键词钻石到微信平台，
0: 嗯，
2: 那我们还是跟大家的优惠呢是单件减100，两件呢减200
0: 啊，对的，
2: 这个设计呢首先我们这个今天也是分着这个套系的啊，
0: 嗯，
2: 有这第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带有设计款的，一个是小蝴蝶耳钉，
0: 嗯，
2: 一个是满箱的葫芦吊坠，
0: 这个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大家回复钻石自己看就行，
2: 是还有像什么这个耳钩啊，这个
0: 经典的六爪耳钩，
2: 对吧，手链啊，
0: 嗯，
2: 网球手链，网球项链啊，
0: 还有牛头吊坠，这个是我超级推荐的，
2: 嗯，
0: 大家都可以去回复钻石来选一选，
2: 是
0: 我们每一件珠宝级的莫桑钻都是带有国检证书帮大家发货的，
2: 嗯，
0: 一物一证让大家可以轻松溯源，下单我们还送礼盒礼袋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钻石直接抢单了，
4: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5: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4: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5: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4: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5: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6: 我们研究的东西
7: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8: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9: 东西研究室，
10: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夏天你楼下小卖部里冰柜的头牌悄悄换人了，不再是各种新奇口味的饮料，也不是什么网红雪糕，而是一款简单到极致的东西，一整杯什么都没有加的纯冰块，哎，它不就是一杯冰冻的凉白开吗？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你可能就错过了一场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的极其重要的商业革命。因为这只小小的冰杯，它的本质根本就不是一款饮料，它是一个权力道具，它正在把一杯饮料的最终定义权从那些饮料巨头的手里夺回来，交还给你这个正站在冰柜前的活生生的人的手里。我们先来回忆一下，10年前我们是怎么买饮料的。 你走到冰柜前，你的选择只有货架上那些固定的、有大公司定义的好的产品，像可口可乐、农夫山泉、康师傅，他们规定了口味，规定了甜度，甚至规定了包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是一个纯粹的被动的接受者。但其实有一种玩法早就出现了，早在2009年，韩国的便利店就首次推出了杯装冰块。它最初呢只是作为袋装饮料的辅助品，但是没想到这个配角迅速逆袭，把香蕉牛奶都直接干下去了。那它在日本的故事就又不一样了，卖冰杯就是为了让你能用一个最高效最经济的方案喝上一口冰咖啡。那为什么它在中国的市场突然爆发？答案是社交媒体上的 DIY 热潮。我们不再满足于喝成品，我们想自己调各种咖啡，再加上果汁混搭，甚至调好了你可以比肩隔壁的奶茶店。三个国家，三种路径，但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消费权力的转移。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场高明的价值结构。一杯30块钱的星巴克，它的价值就被这样结构了，被拆成了一个3块的冰杯，一瓶5块的饮料，一份6块的咖啡液。你算算，一杯冰块3块，一瓶水溶 C100 也就5-6块，加起来不到10块钱，你就复刻了一杯外面要卖到20-30的冰摇柠檬茶。商家看似是把调配饮料的权利放下给你，但事实上他们通过卖给你这个半成品，让你心甘情愿地购买了更多的组件，最终拉高了客单价。其次，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它满足了现代人对掌控感和创造欲的渴望。不信你打开小某书看一看，简直就是大型饮品的实验室。什么 EOC 美式，就是水溶 C100 稀有味加冰块，再加一个无糖美式。还有什么更神的，茉莉花茶加旺仔牛奶，它起一个名字就叫做伯牙绝弦。这哪是喝饮料啊，这就是在搞创作，在玩。这种掌控感和创造的快乐是任何的饮料都无法给予的。最后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它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交货币。你 DIY 的作品天然就具备极强的社交属性，今天你调了一杯葡萄乌龙，明天发明了一个青桔红茶，发到朋友圈，你就是生活美学主理人。你分享的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商品，而是一份包含着你个人品味和创造力的作品，这就是最高效的社交货币。所以冰杯的本质是什么？它不只是一次消费权力的转移，它更是一次返璞归真，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醒着整个零售行业，无论技术和潮流怎么变，商业最核心的价值从来都没变过，也就是人们最及时的渴望提供最便捷的解决方案。所以下一次当你在楼下的小卖部拿起冰杯的时候，你可以骄傲一点，因为你买的不只是一杯冰，而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用3块钱投出的关于选择权和创造力的那一张无比响亮的赞成票。
4: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6: 压马路。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也持续跟朋友们来分享身边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啊。说是湖南有一个男子，考科目2，考了5次没有通过，将驾校告了。
2: 你
0: 我不得让大家上班的时候就是稍微心情好一点。
2: 你要是这样说，我从小到大得有多科老师这个
0: 接受你的投诉，冤的
2: 是吧？
0: 那就是你有没有考虑到有人是过了呢？对不对？然后呢，他的要求是退学费，并且赔偿其误工费和交通费。近日呢，益阳市这个鹤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之后呢，认定驾校无明显过错，驳回男子的诉求。当事男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哎，我就是很佩服有些人，他主体性很强。
2: 是，真的，就是我觉得他是属于这个。在自己的世界里头，这个觉得自己啊，这个天下无敌了。不是，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个你怎么说呢？他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或者成为一位优秀的单人项目的体育竞技的优秀的运动员。你看我家的都有这个钱都对我定语。 但凡这种性格搁到这个集体运动当中啊，就得在更衣室里叫欺负死。就这么开心吗？啊，
0: 不是，太画面感了，
2: 是不是？
0: 那这所以我们说，就是还得这个有的时候是不是跳出来，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呀？你确实是在平台上啊，存在一些我们说现在这个销售啊这件事情，在平台上消费，它会存在一些紧退款
2: 啊，是。
0: 但是确实我没想到紧退款的风能吹到驾校。
2: 对啊。
0: 就是也很佩服这一类人，他就是怀疑了所有人，唯独从来没怀疑过自己。
2: 您说这你相当于什么？我你假如我我今天我去这个、我去澡堂子洗澡，洗完我觉得我没洗干净，我给澡堂子告了，因为我没洗干净，
0: 没洗干净，
2: 那你说这是谁的事儿？那为啥人家的是吧？那为啥人家能洗干净，你就不洗干净？你自己不动手，你是吧？你不是打打肥皂搓搓搓搓泥啥的，你洗不干净，你怪人澡堂子水不行，是不是？你这有点不论理，多少有点不论理。
0: 我是很喜欢腾霄他这个举例子啊，回头我就准备有机会的话，我就吵架带你。遇到那个多偷换概念的，然后腾霄这边也换场景，人家举例子。
2: 那你开玩笑，但平时天天晚上那点郭德纲都是白听的。
0: 精力用哪儿哪儿好？
2: 对，
0: 跟我们护肤一样，是不是？需要这个今天想在夏天为自己增加一抹 bling bling 的朋友，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回复钻石。
2: 哎，是。
0: 我看今天这个平台上还是在问小方糖的朋友比较多。小方糖还有货吗？你回小方糖，你不会收到链接；你回钻石。这个时候呢，链接已经回给你了，你就点击链接进去。如果看到小方糖有货，不管是小方糖项链还是小方糖戒指，大家就抓紧时间锁单就可以。包括那个人鱼泪，戴在身上就真的，昨天我试戴之后就巨好看。长在脖子上的就一枚珠宝啊！
2: 哎，是，
0: 就是锁骨间的一枚璀璨，那个超级精致。大家就回复啊，钻石。如果昨天我们来讲的货，前两天的货被大家抢空了，那就真的遗憾，就真的没有了。
2: 哎，
0: 如果今天还有，大家一秒都不犹豫，就抓紧时间下单就可以了。一个小小的提醒，回复钻石就可以。
2: 如果说平时您做护肤的话呢，这个做好养护，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那个兰蔻青春三件套，其实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是的，
2: 这个盒里头呢，什么叫盒里头？礼盒里头呢，
0: 150毫升的精纯的精华水，
2: 哎，60毫升的精纯的面霜，20毫升的精纯的眼霜。
0: 对，它单瓶都是要1000多块钱，
2: 对，
0: 整套配齐是需要5000多块钱的。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里面立省4000多，直接给到大家2折，全套三大正装。到手999，对，大家就回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
2: 对，同时呢，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产品都是海外直采啊，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速达。您这个放心，直接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这个牡丹花田啊，这现在这个精致真颜紧塑面霜现在也有优惠，它有这个 Q 弹的果冻质地，它呢还能够帮您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里头富含着牡丹花水和牡丹花籽，加上桃红丝芜露，原价199，现价只要89。您想这个入手的话呢，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最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端呀，很多的朋友，我们也感谢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点赞，也创造了新的一个这个流量的小高峰啊。
2: 是吗？
0: 有的。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在线以及就是观看人数是很多的啊。BOA 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一个点评。
2: 是。
0: 他说麦姐穿白色很亮眼，穿黑色有一点显胖，是咋回事？咱们可以自信一点，把显去掉。
2: 对啊，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真的就有点胖？
2: 你再这么互动下去啊，你就给我们都得罪遍了
0: 啊！
2: 你知道今天先是抨击了我买东西啊，这个脑子不够使
0: 啊，是。
2: 然后呢，又是建议了你啊，在这个选择服装上啊，要注意这个配色，
0: 对，
2: 是不是？
0: 我现在不仅是胖，我连审美都有问题。
2: 所以一会儿呢，回去啊，你再给这个我俩的发微信，看看那个好友还在不在，好吧？
0: 也感谢大家点赞了我们的直播。更多的路面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在下一档节目当中啊，跟我们的中原带货网丹丹持续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2: 我是王腾霄，
0: 我们明天见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7: 各位爸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网上满是给孩子兜底、帮孩子跨越阶层的声音。咱们普通家庭的孩子很容易被这些词带偏、带节奏，总觉得自己没攒下家财万贯、没多少套房产就对不起孩子，于是逼着孩子拼命努力，让明明比咱们小时候幸福百倍的孩子活得越来越累，反而丢失了本该有的快乐。前几天碰到老家的张叔，他的故事让我特别有感触。张叔呢，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字不识几个，家里条件更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住的呢还是几十年前的老瓦房。可他的儿子小雨今年考上了重点大学的博士，如今在科研领域小有成就。有人问张叔是不是有什么育儿秘籍，他憨厚地笑了笑，我哪懂什么秘诀呀，就知道孩子放学回家桌上得有口热饭，他写作业到半夜我就陪着看看田埂喂喂鸡鸭，不催也不骂，他考差了难过我就说没事儿，下次再努力，爸相信你。小雨后来跟我说，他小时候最难忘的是爸妈在田里劳作的身影，天还没亮爸妈就扛着锄头下地，傍晚披着晚霞回来，虽然浑身是汗却不忘记给他带一颗野草莓、一把甜桑葚。家里没钱买课外书，爸爸就把听来的评书、村里的好人好事讲给他听，教他做人要实在，做事要踏实。初中的时候，小雨想买一本百科全书，要花掉爸妈近半个月的生活费，妈妈犹豫了几天还是咬牙买了下来，只说只要你想学，爸妈再难也坚持。像张叔这两口子从来没说过给你兜底这样的话，可他们却用朴素的爱教会了小雨坚韧和善良。他们从没有想着帮孩子跨越阶层，可是他们热气腾腾的生活态度让小雨学会了自己踮起脚尖来追梦。就像咱们80后小时候，谁家不是一穷二白，可爸妈会把最好的饭菜夹给我们，会在灯下陪着我们写作业，会在我们受委屈时把我们保护在身后。那份没有金钱掺杂的朴素的爱让我们过得格外快乐，也让我们长大以后自然而然地学会了给自己兜底，遇到困难不退缩，没钱没资源就靠自己打拼，慢慢活成了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大人。其实真正的兜底从来不是靠钱靠房，真正的托举也不是把孩子举过头顶。去年我看有个新闻，深圳一位外卖小哥，每天工作再忙他都会抽出时间陪女儿读书做手工，周末带着女儿去公园捡垃圾做公益，自己没本事给孩子优渥的生活，就只能教他好好做人。 可那个小女孩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性格开朗又善良，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各位爸妈，钱不等于成功，更不等于幸福。咱们普通家庭不要总被网上的焦虑裹挟。孩子三观正，肯努力，就算以后做一份平凡的工作，也能活出滚烫的人生。咱们自己积极快乐，努力工作，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下班回家给孩子做一顿热饭，周末带着家人去公园走走，遇到困难不抱怨不放弃，这就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父母活得丰盈，孩子的人生就不会贫瘠。真正的托举藏在咱们热气腾腾的生活里，真正的兜底靠的是藏在细节里的爱。这份爱比任何财富都珍贵，它也能够让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4: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4: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8: 这些快乐，
2: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9: 辣蛋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0: 萌萌来嘛。
11: 娘。

0: 嗯哼，娘子。哎，你知道啊，就是我一开始安排这首歌给大家的时候呢，我就想用这首歌表达我对大家的喜爱之情。我觉得现在每天早上和你们见面成了一种期待，我就觉得好像是谈恋爱。我总觉得哦，大家没有了我，你们该怎么办呢？好好，我没有大家怎么办？好不啊？
1: 好想唱情歌，看最美的烟火，在城市中漂泊。我的心为爱缠。
0: 哎，凤凰传奇，哎，在六月多份的时候，广东他会有演唱会。前两天我身边的好友跟我说，他预定了他们的演唱会，然后准备带老妈去看一看。我说呀，你咋不告诉我这事儿呢？他说你觉得他们歌好听吗？我说小时候觉得土的要死，现在就觉得夯到爆，有没有？所以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每天早上九点到十二点跟我一起来考古哦。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九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九，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了。当然时不时的也欢迎大家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买买东西，知道吧？买买东西其实买的是我们的心理健康。啊，为啥呢？我今天就看到一条热搜，说为心动买单算不算冲动消费呢？我跟你讲哦，不算哦。有些购物是在维系心理健康。我跟你讲这句话，我不跟他犟。为啥呢，朋友们？我真的真正的体会到了啊！如今在这么卷的生活环境下，如果我再不花二三十块钱给自己买点东西的话，朋友们，这日子真没法过了。啊，比如说有些朋友觉得买杯咖啡、买件衣服、买点没用的小东西，就觉得哦，我是不是浪费钱了？没有，宝宝们，其实这些是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因为当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当中有没有发现可快乐了，释放多巴胺了？我跟你说，我的爱为你，它会让我们处于一个愉悦的状态。那么，有研究人员就发现，在购物之前呢，人们都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过程，大家呢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情景，同时也在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这会产生对未来的美好期许，让人不禁地高兴起来了。你明白吧？这个连锁反应。当然也要注意到过度购物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啥呢？你过度购物了，你财务没有压力吗？你消费成瘾了，那一天不消费，你这咋弄啊？你这一天上班的钱，你说不定还没有消费的钱多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性和节制 ，OK。所以你看，在丹丹的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安排的是不是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东西，都是国内一线大品牌，但是呢它又不是一线大品牌的价格，因为是我们的广播渠道，又是我们实力宠粉团购给大家带来的广播渠道价。所以朋友们，你买到就赚到了，你可不要去商场买，你商场一买基本上半个月工资。同样都是用商场的东西，你为啥不在我们这儿买呢？除去中间商赚差价，对不对？但是渠道这个事儿不是人人都可以获取的。现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去办一些事儿，也是挣了一个渠道那个差异费，真的。比如朋友们，莫桑钻买了没有？哎呀，我跟你讲，马上520了，咱就说不是520吧，这夏天到了，对不对？除了这两天凉凉快快的还挺舒服之外啊，那你是不是都已经穿短裙了？是不是都已经露脖了？是不是该打扮的饰品都开始往身上咧了？所以朋友们，该带一点亮亮闪闪的首饰了。街上乱买有可能会掉色，有可能发乌，对不对？你花的钱不少也没买住得劲儿的。今天我跟你讲，朋友们，尤其我的姐妹们，我一定要跟你们好好的分享我们的莫桑钻哦。你知道前两天有人已经买的不亦乐乎了，这两天后续啊，那个后劲儿可大呀，就是大家忽然间发现原来去别的地方买是没有我们买的更加的靠谱。当然了，我们团队选的那都是哪儿啊，广东一线那个溯源头部工厂，然后呢是出口全球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的品牌，我们还登过时尚不是美国时代广场的大屏，所以就我们的这个品牌，就我们的这个珠宝级的级别，朋友们，你街上你都买不住，我跟你说，真的，我们的自信就来于啊，整个渠道只有我们自己有，其他地方你根本买不到，所以我们每一颗都带正规国检证书，珠宝级别的就是颜色是 D 级的，冰透洁白，净度是 VVS 的10倍放大，没有任何杂质，它的切工非常的精湛，火彩比天然钻石还闪2倍多， 白光直接转换成七彩光，戴十年照样亮闪闪，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莫桑钻非常在市场上受欢迎。但是不是所有的莫桑钻都是珠宝级别的，而且很多人以为莫桑钻都是锆石一个级别，对不对？其实不是的，它有珠宝级别，它是有最好的。那我们给大家今天安排就是这样子的，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有很多人说，但你这没个千八百块钱不行，那疯了，千八百块钱那是培玉钻。那是真钻的价格哦，我跟你讲，今天我们砍掉所有的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你知道啥概念吗，朋友们？就比如说你今天买一个玛雅轻奢小蝴蝶耳钉，一克拉左右的莫桑钻 S925 银针，今年超火的玛雅型莫桑钻呢，你自己上网搜一搜啊，它的玛雅合在一起就像是一个蝴蝶的翅膀一样，贴合耳垂，灵动闪烁。非常显联想，你知道才多少钱吗？才199块。我们一克拉的耳坠哦，一克拉的不耳坠，耳钉哦，一克拉的耳钉才卖139，一克拉的项链才199，朋友们啊。然后满香葫芦吊坠，昨天视频直播的时候我给大家展示过，它是20多分的啊，这个莫桑钻送 S925 银链，葫芦的造型是属于那种那个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非常的好，也只要229，特别好看。昨天我在直播间给大家试过，它那个葫芦呢不大也不小，你知道太大的话就显得特别的笨，你知道吧？然后小的话呢，你就总觉得那个寓意啊。

0: 也流行的一款，还有网球的项链是4.288克拉的莫桑钻，也是送你 S925 银金工啊，你也不用担心说我会不会掉色呀，你觉得银会掉色吗？银除了你长时间不戴它会发乌，你用牙膏一刷它都立马亮。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还有它是券后，这款券后是1599，带出4-5万的效果，毕竟快5克拉了。当然还是那么一句话，很多款式大家按需选购就可以了，100-200块钱我就觉得带着玩，带着就是一个装饰，如果真想带正儿八经的钻的话，去买我们的培育钻就可以了。培育钻是正儿八经的钻，它虽然说跟天然钻生长环境不一样，但它实质都是钻，就像是冰箱里的冰跟河里的冰有什么区别吗？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过千的就去买培育钻，不过千的啊，大家就来买莫桑钻，带的就是一个热闹，带的就是一个开心和搭配，对不对？花小钱办大事啊，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每件珠宝莫桑钻都带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以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装，送人仪式感拉满，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惊喜生日礼物，还是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兼备。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哦，我忘说了，现在下单还能够享受加好友减5块钱的福利，等于又能减5块。早下单早发货，因为据说520订单现在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告急。你要知道啊，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说，夸张了吧，单就这3天都爆满，全国全球，不是光咱们这儿，所以人家能紧着咱都已经不错了，朋友们。那大家呢就要抓紧时间了啊，早买早享受。然后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就是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7: 您家孩子是不是也会总说出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像包的、笑死、不是哥们儿。最近啊，全国的小学生仿佛一夜之间解锁了同一套神秘的语言体系，家长们集体陷入了理解困境。我们联合了多位家长，整理了当前小学生口头禅的 TOP 榜。第10名，包的万能肯定词。第9名，那咋了？对话终结者。第8名，笑死啊，字面不笑真的会死。第7名，因为我善，道德制高点必备。第6名，演都不演了，直白拆穿术。最神奇的是，这些词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实现全国的同步更新。北京朝阳区的小明和成都侯武区的小红居然能在同一天说出同款口头禅，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传播密码？这其实是数字原住民的圈层身份认证。曾有教育心理学家指出，这些看似无厘头的口头禅，实则是孩子们构建社交圈层的暗号。掌握了这一套语言，就等同于拿到了同龄人的社交通行证。更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词汇近八成是源自网络短视频和游戏直播。当成年人还在研究如何防沉迷的时候，孩子们早已在虚拟世界当中完成了语言体系的升级换代，用成年人听不懂的密语去守护自己的社交空间。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专属的青春密码，八零后的帅呆了，九零后的 hold 住，到如今零零后的绝绝子，每一代青春流行语都曾让当年的长辈摸不着头脑。不过话说回来，理解孩子们的梗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掌握更丰富的表达方式。就像一位资深语文老师提醒的，网络热词就像是调味料，能让表达更鲜活有趣，但是写作和深度沟通不能只靠味精。当孩子脱口而出笑死的时候，我们不妨鼓励他描述得更加的具体，这个反转太出乎意料了。当孩子惯性说受着吧，我们可以教他们更准确的表达，我现在需要安静一下，或者这个问题我们晚点再聊好吗？甚至可以把不是哥们儿转化成更有力的辩论开场，我理解你的想法，不过我的看法是。而这种引导不是要否定他们的流行文化，而是给他们更多的表达工具。就像是搭乐高，你给的积木块越多，他们就越能建造出精彩的世界。最近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课题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他们让两组小学生描述同一个动画片，词汇量丰富的那组孩子不仅描述得更加的生动，在后续的情节预测和主题概括测试中表现也更加的出色。这说明语言就是思维的外衣，词汇越丰富，思考就越缜密。所以下一次听到孩子说这些流行语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会心一笑，然后轻轻地递给他们一个新的词汇，一个新的表达方式。毕竟最好的沟通是既能和小伙伴说上暗号，也能向世界清晰地说出自己的见解。以上就是本期的东西研究室，下一期我们将继续探寻那些正在塑造我们生活的有趣现象。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大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吗？

这是阿信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半人生》。我总觉得阿信的声音很像大男生，然后像是宇宙里面忽闪忽闪的星星，乍一看特别的渺小，对不对？但是有着那种坚不可摧的力量，总是能够直达心底最温柔的地方吧。而且我觉得阿信总是能够体会你的情绪，而且你也会随着他的声音流动起伏自己内心的一种感觉。这首歌是电影《飞驰人生》当中的主题曲，歌词是韩寒，阿信作曲演唱。整首歌是用风筝比喻人生，在讲述命运之中找寻自己定位的一个故事。如果你看过《飞驰人生》的话，我觉得关于这首歌我不必讲太多，你应该能够明白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故事。别人经历的事，听着这首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旋律太入心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样，就听这首歌真的会去回望你自己到目前为止的成长。有没有发现自己虽然说活得非常的认真，但是微小如尘。你知道昨天在跟朋友聊天，我们就聊到了，就是非常有格局的人每天都在做的一些事情，他们真的是在普度众生，在做那些事。你听完之后，你就会觉得你每天为你工作当中那些鸡毛蒜皮，你都觉得你在干啥，那真的是不足挂齿。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努力想要活出的样子嘛，你可能会觉得那是鸡毛蒜皮，但是对于别人来说小家为大。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如意，每个人家里锅底儿都是一锅灰，谁也别说谁，人生就这样。就是因为充满了不确定，因为拼搏，所以才精彩，对不对？阿信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特别励志，我送给大家。也想跟大家说，我们都会随着自己的年龄不断的增长，慢慢的了解自己，你更加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生了，对不对？尤其是你经历了工作生活，然后包括婚姻，包括亲人之间所谓的一些相处啊，那些经历之后呢，最恶却是你会发现，哇哇，人还可以这样。你就会觉得，哇，这人生能这么大不同，人生真的精彩哎。所以在听节目的家人们，我要祝福你们哦，即便是你们现在经历的非常的痛苦，或者说困在一个环境当中，但是我想告诉你，勇往直前，记得你想要的目的地是什么，不要深陷沼泽地，记得去找你的目的地。

0: 来吧，节目厅当中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我刚刚看到新月里留言特别逗，我说大家回复钻石啊，可以买到我们的莫桑钻200-200元啊，这个夏天带着玩呗，对不对？然后他回复了一个砖石，然后我说是资湾钻钻石，哈哈哈。我相信他只是手误啊，就是咱们啥不好，拼音绝对都可棒。那微信天天发了比谁都溜吧，我跟你说。来吧，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跟我来聊聊，你最喜欢听什么歌呢？最近一段时间你又在追什么剧呢？或者是说下个小长假？6月10来号吧，哦，好像6月19、20、21是端午节，你准备去哪玩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提前留言喽。哎，真的，你别说我心不在焉的工作，我只是让自己的工作更加的有期待、有劲头，所以我提前帮你们看了一下，咱们下次放假大概啥时候？我这一说，是不是你心里也可慌啊？瞬间也不想上班了呢。来吧，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出门的时候大家应该发现了天气很凉快，对不对？据说昨天晚上在部分地区已经下雨了，那今天早上才会有一些些凉感。今天咱们河南省的天气，白天到夜里中西部南部阴天，三门峡、洛阳、焦作、济源、平顶山、郑州西部、许昌、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东风2-3级，西北部、东南部阵风5-6级。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30度，最低气温21-22度。所以现在早晚仍有凉意，外出需要添一件薄外套哦，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人们哈，你不要把你自己穿的可凉快，你给小朋友们穿的啊也跟你一样，小朋友们还是体质偏弱的啊，宁热都别冷，知道吧？毕竟立夏了，夏天早晚还是要来的，对不对？在夏天来临之前呢，我觉得女生该给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该减肥的啊，该给我拉上行程的都赶紧给我跟上了啊、哦、女生脸在江山在，男人钱在江山在，这话、啊、真的啊，话糙理不糙心。所以我们女生哦，一定要好好的给自己装扮一下。护肤这件事情呢，是重中之重的事情。只有把皮肤护理好了，你后续的上妆啊、化妆才会显得更加的漂亮。就像你家里装修，你腻子不带寡瓶啊你在往上面整什么壁布啊，整什么乳胶漆啊啥的，对不对？你前提底子得先打好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了一套护肤的组合拳哦。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界顶流的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哦。我跟你讲，作为贵妇圈常年回购众多明星博主自用的王牌套装，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一套搞定全脸奢养抗老护肤。它是依托兰蔻高端这个精纯经典配方，高浓度玫瑰精粹搭配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妥妥的抗衰天花板哦。整套全部都给大家正装配齐，里面是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提亮维稳，充分帮你打开后续的一个吸收通道。这是精华水，还有一个60毫升的清爽版的精纯面霜，特别适合这个夏天，帮你紧住面部轮廓，淡化干纹细纹，牢牢锁水这个锁上养分。另外还有里面配上了一个大容量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一般眼霜是15克，它是20克的，那精准帮你呵护你眼周的一个皮肤，提拉淡纹，改善疲惫的倦容。这么一款呢，你知道精纯是兰蔻家的高端系列，这么一堆下来没一个几千块钱不拉倒，因为他们家的精华水都要1000元起步，面霜都2000以上，眼霜要1000出头，你跟我说没个6000-7000你拿下？今天在丹丹的直播间不到1999块，那是相当给力，朋友们，今天下单再送这个精致礼盒礼袋，节日仪式感直接给大家拉满。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兰蔻精纯三件套新版的哦，让你带回家只要999，小助理上链接，回复礼盒，回复礼盒，
1: 3、2、1上链接。
0: 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啊，这个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就像只风筝，如果命运是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4: 东西研究室，
7: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8: 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夏天，你楼下小卖部里冰柜的头牌悄悄换人了，不再是各种新奇口味的饮料，也不是什么网红雪糕，而是一款简单到极致的东西，一整杯什么都没有加的纯冰块。哎，它不就是一杯冰冻的凉白开吗？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你可能就错过了一场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的极其重要的商业革命。因为这只小小的冰杯，它的本质根本就不是一款饮料，它是一个权力道具，它正在把一杯饮料的最终定义权从那些饮料巨头的手里夺回来，交还给你这个正站在冰柜前的活生生的人的手里。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十年前我们是怎么买饮料的。你走到冰柜前，你的选择只有货架上那些固定的有大公司定义的好的产品，像可口可乐、农夫山泉、康师傅，他们规定了口味，规定了甜度，甚至规定了包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是一个纯粹的被动的接受者。但其实有一种玩法早就出现了，早在2009年，韩国的便利店就首次推出了杯装冰块。它最初呢，只是作为袋装饮料的辅助品，但是没想到这个配角迅速逆袭，把香蕉牛奶都直接干下去了。那它在日本的故事就又不一样了，卖冰杯就是为了让你能用一个最高效最经济的方案喝上一口冰咖啡。那为什么它在中国的市场突然爆发？答案是社交媒体上的 DIY 热潮。我们不再满足于喝成品，我们想自己调各种咖啡，再加上果汁混搭，甚至调好了，你可以比肩隔壁的奶茶店。三个国家，三种路径，但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消费权力的转移。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场高明的价值结构。一杯30块钱的星巴克，它的价值就被这样结构了，被拆成了一个3块的冰杯，一瓶5块的饮料，一份6块的咖啡液。你算算，一杯冰块3块，一瓶水溶 C100 也就5-6块，加起来不到10块钱，你就复刻了一杯外面要卖到20-30的冰摇柠檬茶。商家看似是把调配饮料的权利放下给你，但事实上，他们通过卖给你这个半成品，让你心甘情愿地购买了更多的组件，最终拉高了客单价。其次，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它满足了现代人对掌控感和创造欲的渴望。不信，你打开小某书看一看，简直就是大型饮品的实验室。什么 EOC 美式，就是水溶 C100 稀有味加冰块，再加一个无糖美式。还有什么更神的，茉莉花茶加旺仔牛奶，它起一个名字就叫做伯牙绝弦。这哪是喝饮料啊，这就是在搞创作，在玩。这种掌控感和创造的快乐是任何的饮料都无法给予的。最后，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

0: 它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交货币。你 DIY 的作品天然就具备极强的社交属性。今天你调了一杯葡萄乌龙，明天发明了一个青桔红茶，发到朋友圈，你就是生活美学主理人。你分享的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商品，而是一份包含着你个人品味和创造力的作品，这就是最高效的社交货币。所以冰杯的本质是什么？它不只是一次消费权力的转移，它更是一次返璞归真，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醒着整个零售行业，无论技术和潮流怎么变，商业最核心的价值从来都没变过，也就是人们最及时的渴望提供最便捷的解决方案。所以下一次当你在楼下的小卖部拿起冰杯的时候，你可以骄傲一点，因为你买的不只是一杯冰，而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用3块钱投出的关于选择权和创造力的那一张无比响亮的赞成票。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0: 有多少人的青春是听这首歌的呀，朋友们
1: Come on 来嘛，
0: 你得爱死我了吧。这是来自 Stephanie Sands 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第一天，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有没有把整片夏天的那种清明汽水声都灌进你的耳朵里呢？你瞅一瞅这每个鼓点，真的都是第一天的心跳回放啊，有没有啊？孙燕姿，我觉得她就是能够永远把那个永远灿烂的瞬间调制成不会过期的青春特调。哎，青春呐、啊！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是回不去啦。谁能带我回去一趟啊？五十七中啊，五班的就。你回去的话呢，记得按个按钮把我也拉回去啊。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啦。微信啊，大家联络啊，欢迎大家也提供最新的路面情况啦。当然，相对应的关键词回复对了，你才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东西啊。你别忘了，有些购物是在维系我们的心理健康，有些购物是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期许，让我们不禁的高兴起来。你在等待这个快递的过程当中，你想你的那种期待分泌出的那种多巴胺。又到了戴墨桑钻漂漂亮亮的时候了，所有的姐妹们给我听好了啊！你买外面的那些合金那些锆石，你别听他说是啥牌子的，两三百三四百四五百的，傻呀，要买买实在的。你知道有之前我去回收黄金的时候，人家都说我不看你们的品牌也不看你的发票，我就看黄金我烧完之后再重新上秤它掉不掉秤。所以品牌啊，它的价值就是它能溢价，就是咱得实打实的自己带高兴了，对不对？品牌不重要，重要的是啊，我们要买的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价值。比如说我们今天买到的墨桑钻，比如说我们今天墨桑钻买到之后送你的 S925 银链， S925 银链大家都知道银子现在多涨价了吧，对不对？这个价钱值得花，对吧？然后墨桑钻又比锆石高一个档次，虽然说比钻石低，但是它跟钻石有同样的活彩以及折射率，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市面上墨桑钻卖得非常好。他们俩唯一不一样的就是硬度，这个硬度吧，你还得用专业的机器搁到你的那个钻石上面啊，就是你滴一声然后测一下，但是你戴到手上完全看不出来，肉眼你说你见谁你都会人家说你看我这戴的是墨桑钻，你这对不对？所以只要好看，我们达到目的地了，对吧？然后钱也花到位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就是赚到了。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墨桑钻还不是市面上你买到的那些墨桑钻呢，市面上的墨桑钻有没有品牌我不知道啊，有没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团队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墨桑钻呢是出口全球50多个国家的品牌，包括还登陆到了美国时代广场的大屏。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墨桑钻还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包括是珠宝级别的。珠宝级别是什么？墨桑钻它是分级别的，不是像你看到的锆石一把抓，不是的，它也像钻石一样，它是分最高级的颜色，比如说 D级色是冰透洁白的，净度是 VVS 的，就是10倍放大，没有任何杂质，切工非常的精湛，包括它的火彩要都比钻石还要闪将近3倍，白光直接转换成七彩光，戴10年照样亮闪闪，够了，真的女生们够了，在这个夏天戴不灵不灵的东西你就来选择墨桑钻，关键一两百的东西商场卖都三四百四五百的，还不是墨桑钻，还是锆石和合金会掉色。今天不要买那些了，咱们就花到刀刃上把钱好不好？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首先有一个钻石一克拉的耳钉，左右两边各50分的，今天才139块。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去看一克拉的，就单独的一个小坠儿哦，一克拉的那个项链才199块，相当给力。银链朋友们，银现在升值了吧，对不对？现在银价涨成啥样了？墨桑钻它能跟锆石比吗？对吧？然后另外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满镶的葫芦吊坠，满镶葫芦吊坠昨天在节目当中应该是视频直播的时候我给大家展示过，非常的好看，不大不小刚刚好，太大了你就觉得笨，太小了你就又觉得那个寓意达不到，所以昨天安排的

0: 分左右的克拉莫桑钻的小葫芦吊坠，送 S925 银链，它是镂空型的，满钻镶嵌，寓意着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也特别好，券后只要229。而有一款非常好看，现在很火的马眼儿型的一个莫桑钻的这个小蝴蝶耳钉，左右两边耳朵加起来是1.04克拉莫桑钻，是送 S925 银针哦，券后只要199，轻松实现克拉自由。如果你的预算很有限，如果你不想把钱花到这些钻上哈，你知道有时候花钱买钻也只有在结婚的时候最舍得，心情是不一样的，等结了婚之后花1-2万、1-2千、3-4千去买钻石，总觉得啊那个性价比不高。但是呢朋友们，莫桑钻的出现呢，我觉得就是钻石最好的一个平替了。对于总是为家里着想的一些爸爸妈妈们来说，我觉得送给媳妇儿啊也帮你降低成本了，对不对？也促进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不说，那对于一些女生来说，花小钱能够买到自己心仪的东西，让这个夏天自己戴得漂漂亮亮的，也非常的值哦。所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很多款式自己去选哦。而还有一些经典的款式，比如说牛头吊坠3克拉的莫桑钻，今天直播间359，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带出这个万八千的一个效果，重要场合超级撑场面。包括还有显贵出圈的系列，最近有很多的明星，包括我们同事有很多人都去买那个满钻的网球手链，1.8克拉的莫桑钻，单钻排箱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闪耀，只要699。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前两天讲到的那些都在链接里面，自己去选，如果你实在选不定不知道送什么的话，你再来问我好不好。回复钻石，回复钻石，珠宝级的莫桑钻都带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以溯源，下单就送礼盒礼袋包装，送人仪式感给你拉满，不管是告白还或是结婚纪念日，再或是生日礼物，再或是你自己的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兼备。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但是你知道昨天晚上的时候吧，有一位朋友哦，培育钻啪啪啪啪下了3-4单4-5单的，哇，朋友们你们真的太后知后觉了。不过也行，我觉得最起码我给大家科普到了，大家有这个认知的这个改观，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对不对？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哦。那我们待会儿见吧。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5: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如果有一本书能够让你在荒诞中看见人性的微光，那么您可以看一看汪曾祺的《世人二三序》。那这位文坛的生活家以通透的笔触把市井小人物的悲喜铺陈开来，书中有荒诞古怪的日常，有藏在烟火气里的善良，也有黑色幽默背后的人生况味。没有波澜起伏的剧情，只有对人性的

0: 细观察和温柔的体谅，字里行间满是人间有味是清欢的通透。无论是想在碎片化的时间读一段轻松的文字，还是想感受中式生活美学和人性的温度，这本书都能让你在合上它之后心生暖意和释然。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世人二三事，让我们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做过的梦过几天会真的发生？
4: 为什么呢？
1: 大家在生活中应该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莫名就会觉得熟悉，总感觉
5: 曾经经历过。
1: 思来想去，这只能解释为，
4: 别说这一段我真的梦到过。
1: 所以人类是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5: 记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人是怎么记住东西的？
1: 记忆是大脑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提取的过程。如果按照是否有目的来分类，记忆可以分为有意识记忆和无意识记忆两种。有意识记忆是指有预定目的，需要做一定的意志努力的记忆，比如说背课文、
5: 记单词、
1: 记手机号、
5: 密码等等。
1: 而与之对应的无意识记忆是指没有预定目的，自然而然发生的记忆，比如说看过的电影、
5: 听过的故事、
1: 经历的某些情景。虽然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记忆，但大脑也会不自觉地将它们留在
5: 脑海当中。
1: 在无意识记忆发生的过程中，声音、
5: 气味、
1: 画面等元素会通过不同的感官输入到你的大脑当中，让你产生
5: 开心、恐惧等情绪，
1: 然后在特定的位置被存储。之后你的感官如果接收到类似的元素，就会刺激大脑
5: 提取相关的记忆。
1: 举个例子，不会有人专门去记忆螺蛳粉的味道，但只要提到螺蛳粉，爱吃的和不爱吃的都能在大脑中反映出来。
5: 嘿嘿，这是什么味儿？
4: 即视感。
1: 而之所以有这个事儿发生过的感觉，其实是大脑在提取记忆的时候出现了一些
5: 小 bug。
1: 我偏不，我们在做某些事的时候，场景里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元素，可能是画面、气味、声音、情绪等等，会刺激大脑提取相关的记忆。如果和无意识记忆中的某些元素匹配上了，就可能会出现
5: 这个事儿是不是发生过的错觉。
1: 潜意识里你的大脑，它的气质、
5: 它的着装、
1: 遇到它时的感觉、
5: 它的声音，
1: 这种预知未来的体验有个专门的名字，
5: 即视感，
1: 也叫海马效应，是大脑知觉系统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4: 这段我梦到过。
1: 那么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为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会是
5: 这段我梦到过？
1: 因为这段你可能真的梦到过。之前我们说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经历会被拆分为声音、画面、情绪等等元素，以无意识记忆的方式被大脑分门别类的
5: 储存起来。
1: 晚上做梦时，这些元素就会有机会被拉出来溜溜，这也是为啥做梦总会梦到陌生人的原因。它其实是大脑用无意识记忆里存储的各种元素
5: 捏合出来的一个形象。
1: 素材真多，今晚就你了。所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很容易会有
5: 这段我梦到过的感觉。
1: 调查显示，约有2/3的人都曾有过即视感的经历，想象力越丰富，感受可能会越奇特。相关调查还发现，青少年时期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即视感的发生
5: 会逐渐变少。
1: 所以出现即视感虽然不能证明你是天选之子，但至少能说明你的大脑想象力
5: 非常丰富，
1: 而且
5: 还很年轻
4: 啊。
6: 来了个白
7: 嗯嘛。
2: 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6: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7: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8: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7: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9: 亚丹丹。
6: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7: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8: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0: 萌萌来吗？

0: 完啦！哎，这首歌听着可上头啊，朋友们，你发现了没有啊？今天，哎，特别有内涵高度的歌，你发现了吗？哎，开着小夏利，拿着奥迪的钥匙，啊，这就是真正的音乐啊！那音乐来源于生活啊，真的。我跟你说，这歌我不知道大家是听完之后什么感觉啊？我当时上耳我就很喜欢，说的它就是身边的事儿，对吧？但又说的很好玩，好玩呢又不低俗，搞笑呢还有思考。身处熟练低端啊，没事呢装装滴，然后自己开开心心的，对吧？小夏利配奥迪钥匙，怎么样呢，朋友们？不损人但利己呀。所以苦难的生活呀，真的还需要有好运哦，朋友们。
1: 领导他对我说，你的品味很不错。
0: 你知道啊，我一直都觉得啊，郝云是唱歌当中最会说相声的。他总是会用自嘲的幽默方法唱出当代生存的哲学，你发现了没有？人在江湖，我行我素，该装就得装啊。就是这种浪浪懒懒散散的，你知道吧？然后就这种搭配的民谣摇滚的节奏，就是把装变成了坦荡的生活智慧啊。

看见了没有，在这个现实社会当中，该装就得装，要不然怎么生存下去呢？每个人的脸上都戴着好几层面具，每个人都生活的演员。哎，真的啊，骗人不如先骗己，真的。不过话要说回来啦，我今天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是你想象的那么好，大部分人没有你想象的过得那么好。昨天刷朋友圈，我看到了曾经有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发了在马尔代夫的照片，笑得很开心，底下有很多人羡慕，但是我知道他自己失业了，正迷茫着。然后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我们总觉得别人都过得挺好的嘛，就自己一地鸡毛，而事实就是大部分人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风光，你看到的一些光鲜可能只是他今天仅有的十分钟体面，背后的焦虑啊、房贷啊、家庭矛盾啊、工作危机啊，这些硬邦邦的烦恼没有人会晒出来的。所以现在的社交网络，你有没有发现它就像是一个橱窗，人人都会把最好的一面亮给你，橱窗背后什么样没人愿意让你看。心理学家就说啊，人总是不能够人总是不自觉的啊，想要跟别人比，而且专挑那些看起来比自己好的比，比来比去越来越焦虑，越来越觉得自己失败。可你比的根本不是别人的全部，只是一个被精心修过的假象。你羡慕他嫁得好，可能他正为婚姻冷战半夜流泪；你觉得他创业成功，说不定下个月就发不出工资了。你以为别人家庭美满，关起门来谁家没本难念的经呢？真相就是人人不同，而且人人都在渡劫。所以啊，你有没有想过，别人的好呢，就是别人的；别人的不好呢，也是别人的。这些都跟咱没关系。

0: 系，你的战场是你自己的日子，你的任务是怎么把自己这一亩三分地收拾好，过得舒服一点，踏实一点。所以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也别再盯着别人的橱窗发呆了，把目光从别人有什么收回到我能做什么上吧，停止比较，停止内耗，把咱们自个儿的生活还给咱自个儿，对吧？从现在开始，来，朋友们，咱们只关注自己，哎，想不想买这个事儿？管别人买不买呢，你就自己衡量这个东西有没有性价比，你需不需要就行了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什么？回复香水。来吧，夏天到了，女生除了自己变漂亮之外，整个人也要看起来奶香奶香的，对不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圣罗兰家的非常经典的自由之水哦，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廉价的浓香，是高级克制松弛慵懒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那种优雅底气，香调层次格外治愈。比如说前调是清爽柑橘开篇，像夏日冰镇的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尾调香草搭配这个另外的一种，就是你闻起来它那种香就是比较温润醇厚，完美贴肤所香，哪怕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高级体香质感。你想 YSL 啊，圣罗兰家呀，他们专柜从不降价，50毫升正装要1220，常年没有折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你知道多少钱吗，朋友们？299。299，你没有听错，直降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千元大牌正装，差价力度史无前例。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299哦，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哦，大家给我冲，回复香水，回复香水。
1: 还在愁中？
2: 321上链接。
0: 你看，已经开始这个通知我赶紧进广告了。那我就不啰嗦了，回复香水，本次仅限520前限时补贴啊，库存非常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库存补的一个机会了，下单就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所以说你想下半年谁过生日买来提前备着也是可以的，只要299。 YSL 专柜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非常经典的高级香，50毫升1220啊，今天我们299啊，朋友们。好了，我不说了，回复香水哦。
1: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4: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3: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3: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4: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5: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6: 我们研究的东西
7: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8: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6: 研究室，
9: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3: 东西医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建议多做疯狂长脑子的运动。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健身房挥汗如

间判断、策略调整的运动。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攀岩、跳绳、花样搏击、对抗滑板，甚至是玩飞盘。这些运动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的身体和大脑必须同时在线，缺一不可。为什么这类运动能让人变得更加的聪明？核心原理非常的简单，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当你在运动当中需要快速判断对手的动作，预判球的轨迹，调整自己身体反应时，你的大脑就在疯狂地建立新的神经链接。这种链接不仅能提升你的运动能力，更会迁移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让你的反应速度、决策能力、空间感知都能得到质的飞跃。说白了，跑步机上跑一小时，你的大脑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架空的状态。但你试试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全程，你也得盯着球，判断落点，调整步伐，控制力度，大脑的参与度完全是两个级别。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做这类运动？第一个原因，怕丢人。这类运动刚开始学的时候确实会很笨拙，球接不住，动作不协调，反应跟不上，在别人面前显得特别的菜。但你要明白，正是这种不适感在促进你的大脑生长舒适区里练不出的新本事。第二个原因呢，是懒得动脑子。机械运动多放松啊，放空自己，听着音乐，时间一到就结束。但是那些需要高度专注的运动就不一样了，你得全程保持注意力，大脑呢就得持续输出，累的不只是身体，更是精神。可恰恰是这种精神层面的消耗，才能真正的刺激你的大脑进化。所以呢，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反应慢，创意少，决策难，然后去买各种的课程，看各种书。但是他们忽略了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身体训练。所以别再把运动当成单纯的身体锻炼了，去找那些让你的大脑也得拼命工作的运动，去做那些刚开始会让你感觉到有点疯狂、有点笨拙、有点不适应的运动。正是那些挑战在重塑你的神经系统。坚持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身体变强了，脑子也真的长出来了。别让你的运动只是流汗，让你的运动成为认知升级的工具。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我还记得当时听这首歌应该是大学毕业在音乐广播听到了这么一首歌，如今再次听这首歌，你会发现真的仿佛一瞬间每个人都长大了，一瞬间我们怎么就过去了一二十年，一瞬间孩子也有了父母也老了，太多太多的一瞬间。最近呢，我也一直在感慨时间如白驹过隙，飞一般的往前赶。很多时候真的都市里面的人都太浮躁了，每天都是劳碌的工作，必要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还得是需要停下脚步，好好的进行一番思考。有时候你也理解那些为了生活而忙碌的人，没有时间去思考和学习进步的人，也是一种蛮让人觉得可怜的事情。但是又能怎样呢？当下只有先养家糊口啊。可是我想告诉那些忙碌于工作的朋友，当每天夜深人静你有刷手机的时候，不如我们好好的沉淀一下自己的内心，思考一下，回顾一下这么多年自己走来的历程，我觉得做一个很好的总结，为日后的改善也不是不可能。也就是说，让咱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当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嘛。我们为什么经常会说希望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人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真的很难。以前就会觉得啊，怎么可能不难呢，怎么怎么，可是你经历了多了，你被环境所一点点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当你明白了，哦，原来人性的丑陋不过如此。就跟王嘉尔，为什么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的抑郁，因为他被他最最信任和好的兄弟朋友骗走了他90%的积蓄，你知道对他的那种打击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我能够感同身受，所以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抑郁，他就会痛苦，痛苦才会让人长大。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有些人为什么不改变呢，是因为他们有痛苦，痛苦试试看。啊，当然又扯远了啊，反正就是希望大家每天忙碌完工作之后，真的啊，当你夜深人静能够独处的时候，不如好好的感受一下独处的时光，生活节奏稍微放慢一点，你会发现修身养性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还真的是很不错的选择。在或是没事的早上9点到12点，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听一听我的节目啊，你会发现，哎呦，生活还可以这样子过哦。来吧，每天早上的9点到12点，丹丹陪各位朋友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相对应的关键词，大家不要回复错喽。比如说回复钻石，可以买到我们真钻的平替，也就是莫桑钻，对不对？它跟钻石唯一的区别就是硬度，钻石可以划玻璃，它不可以划。但是我相信大家不会说买个戒指回家划个玻璃。但是它的比如说火彩呀、啊，然后它的折射率呀、啊，甚至比真钻还要高哦。这就是为什么莫桑钻现在在市场啊，就是很受大家的欢迎。那锆石都没法比，我跟你讲，你去网上搜搜，那锆石都是最低档次的。所以你去商场去买那些所谓的品牌，然后两三百、三四百，甚至品牌都能卖你五六百，这个上千的那些锆石、合金的啊，那些东西你不要再花钱去买了，好不好？你不得给人家专柜交个租金，你不得给人家员工发一个工资，对吧？你不得柜台交一个房租，是不是？还有品牌的溢价，对不对？所以朋友们，去哪儿买最划算？来我们999，我们团队小伙伴给大家啊联系了广东的这个工厂一线工厂，包括我们给到大家的那个机制啊，包括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品质啊，都是珠宝级别的。比如说我们给到大家的是地色啊，然后是 VVS 的净度啊，十倍放大，没有任何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石还要高，白光直接转换成七彩光，戴10年都是照样亮闪闪的。锆石可不是哦，锆石只有单一的光，折射率更不用提了，而且它有时候还泛绿。所以朋友们，你买莫桑钻不要自己乱去买，就来我们这儿买。为啥？首先我们溯源的这个工厂呢是出口全国50多个国家的这个品牌，然后曾经登过美国时代广场的大屏幕，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都是每一颗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1-200块钱还给你整个国检证书。朋友们，你跟我说咱们够不够真诚了？咱们是不是那样一份自信呢？这么好的品质，价格也非常的给力。比如说在我们这儿1克拉的耳钉哦，左右两边耳朵各50分，1克拉经典的几转镶嵌我忘记了，只要139。1克拉的戒指也是199，连200块钱都不到，1克拉，而且都是纯银的材质，银现在长啥劲儿了？来吧，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来200。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还有一个经典的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哦，也是送 S925 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带出万八千的效果啊。重要的场合真的超级撑场面，因为它跟钻石一模一样，你只要不上机器，你根本就测试不出来它的硬度，别人一看照样是钻，朋友们。你没事走着跟人家说，你看看我这不是钻，我这硬度达不到，还或者拿着会去切个玻璃。你忘了刚刚那个谁唱的歌，郝云唱的，这个生活当中啊，该装的还得装，你知道。但是咱不能啊，就是撑住自己去买真了一两万的，你装，那你就这是瞎装，你这。啊，聪明点，钱花刀刃上啊。这款只要359，只要359，还有一个经典的6转耳钩的啊，总共2克拉，单只是1克拉的莫桑钻的那个耳环耳钉啊，耳钩应该说是现在只要259，还有很多款，我不一一跟大家介绍了，大家回复钻石自己去选。而我本人非常喜欢的是那一款的，就是人鱼类的2克拉的，昨天在节目当中，在视频直播端我给大家直播过，特别好看，它那个线是鱼线透明的，你知道吧，就是大老远看你只看到一个2克拉的纯钻，没有任何转镶嵌的，就是一个独立的钻，可好看了。那款也只要259才，可便宜，朋友们别迷，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比如说马上又到了520告白日，再比如说有很多人在5月份，往年都是结婚的日子，那到了结婚纪念日，你真不知道送什么的话，你就送这个，包括小方糖系列，对，某东来卖爆了的卖断货的小方糖系列我们也有，回复钻石，回复钻石，真的情绪价值和性价比给你直接肩背拉满。
如果你不知道送什么的话呢，你可以留言给我哦。包括我们主持人现在都在买的满钻的网球手链，1.8克拉的莫桑钻，某红书非常的流行，它是单钻牌箱。

0: 夏天呢，除了到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时候呢，也到了我们养生的时候。每年到夏天都会跟大家说这个空调该如何使用，对不对？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啊，潮湿的空气会限制我们人体汗液的一个蒸发，让我们的体温更高，感觉更热，可以根据湿度的情况呢酌情的使用空调的除湿功能。但是空调开除湿模式你不能超过2个小时，知道吧？因为空调它会按照设置的低温度和低风速运行，吹出的冷风比较柔和，让室内空气更加的干爽，让体表汗液更好的蒸发，降低体温。那刚刚说过了，提醒大家开启除湿功能啊会造成房间湿度低，所以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另外，没有自然风对流，空气内的那个室内的空气会越来越污浊，含氧量也会下降，容易让人疲倦头疼。一般开空调2-3个小时就应该开窗透气半个小时，或者是说给这个窗子留一道小缝隙。我本人是喜欢夏天开空调永远留一个小窗口的缝隙，所以说根据个人习惯啊，你来进行适当的选择哈。勇哥说，丹，你的人鱼泪带着拍个照呗，想给我媳妇儿买一个。那这我早说你，哎呀，我这儿没有啊，这一会儿你看，你去网上搜吧，明星们戴的跟我戴的一模一样，我跟你讲，你去买吧，200多块钱，真的就带着玩，然后怎么花钱也不心疼啊，而且还能够达到钻石的级别，真的是平替，最好的平替，而且我们还是珠宝级的莫桑钻，不是所有的地方它都有珠宝级的，它可能就是一般的颜色呀，闪一点，我们都是地色纯白的，是 VVS 的进度，10倍的放大镜拿你都看不到任何杂质，才259一克拉，还是2克拉的。最近的热播剧，孙俪演的还有猪猪演的，里面他们俩戴的都有啊。这个勇哥你可以去看一看哈。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我看到恋人说，丹，我一直在犹豫是送小方糖还是送经典的款式呢？经典的款式我觉得应该都不缺吧，就是6转啊4转，因为结婚基本上都是选的最简约经典大方款嘛，所以我建议你是买那个小方糖，因为小方糖是最近一段时间某东来卖爆了的，抢空了的，基本上现在都很难买到的莫桑钻，所以我建议你去买小方糖，而且它是方形的切割，更加的个性，更加的闪耀啊，更加的有特点。你送给媳妇儿你也好说，你说媳妇儿给你买了一个胖东来的啊。嗯，某东来的。广告之后见。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7: 我们总在纠结孩子的成绩单，但比起分数，这5个问题啊，更能帮孩子打开成长的大门。建议您平时多跟孩子们聊一聊。第一问，宝贝，你觉得人为啥要上学呢？别让孩子觉得读书只是为了找工作赚大钱。就像邻居家的小雨，他总说上学能认识好多好朋友，还能知道星星为什么眨眼睛，小鸟怎么筑巢。读书不只是为了谋生，更是为了让我们看清世界，活得通透有趣，慢慢树立自己的正确的价值观，让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第二问，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呀？不要替孩子回答，让他自己慢慢发现。记得有个小朋友说，自己虽然跑步不快，但很会安慰同学，每次小伙伴难过，他都能让大家开心起来。 还有的孩子说自己画画特别认真，能把看到的美景都画下来。这种自我认知会成为孩子自信的基石，让他在成长中更有底气。第三问，如果让你当爸妈，会怎么安排我的学习呢？这能悄悄培养出孩子换位思考的能力。有个小男孩说，要是他当爸妈，不会逼着孩子熬夜写作业，会先陪孩子玩一会儿再学习。还有个小姑娘说，会多鼓励孩子，不会因为一次考不好就批评。孩子的回答里藏着他对学习的真实想法，也能让他更理解父母的用心，自己反思学习习惯。第四问，如果老师和长辈说错了，你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吗？这是鼓励孩子独立思考，做有主见的人。就像课堂上老师讲植物的生长周期，有个孩子发现和自己观察的不一样，他没有害怕，而是课后带着自己的观察日记和老师沟通，最后老师肯定了他的信息，告诉他尊重长辈不代表盲从，有道理的观点就要勇敢表达，这才是真正的成长。第五问，你心目当中的幸福家庭是什么样的？孩子的答案可能很简单，有的说爸爸妈妈不吵架，一家人一起吃个饭，有的说能经常和爸妈去公园玩，还有的会说家里有好多书，能和爸妈一起读。不管答案是什么，都是孩子对幸福的真实理解。要知道，幸福才是人生的终极意义，早早帮孩子树立起对幸福的认知，他未来的人生才会更有温度。各位爸妈，好问题是启发心智的钥匙，这些问题不用急着要标准答案，重要的是和孩子多沟通，多倾听，慢慢你会发现，孩子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悄悄变得更通透，更自信，更有担当。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4: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4: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1: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8: 辣蛋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9: 哥们来嘛。

0: 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3: 春节聚会，你发现没有，桌上可以没有酒，不能没有瓜子，手一伸，咔嚓一声，话匣子就开了。古人从北宋磕到现在，磕了整整1000年。你以为你在吃零食？不，你在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张姐想跟你聊几句实在的，先说句公道话，瓜子真的是坚果界的一股清流，不贵，不傲，不挑人。不饱和脂肪酸在线，维生素 B1 B2 一个没落下，膳食纤维微量元素都带着，而且它带壳，你以为自己磕了一大盘，其实进肚的就那一小把果仁。咱听着是不是就放心大胆嗑瓜子了？如果我告诉你，瓜子快一半都是脂肪，健康的脂肪也是脂肪，热量不跟你开玩笑，你堆起那座瓜子皮小山，它就是春节限定的卡路里。还有你那颗门牙，磕着磕着是不是感觉凹了一小道？那不是磕功深厚，是牙在跟你抗议，学名叫瓜子牙，听着可爱，后果不可爱。敏感、折裂、根管，这些都是嗑瓜子带来的后果，咱好好一颗牙不值得为瓜子献身，对吧？

0: 所以今年过年不用接瓜子，但咱们刻的聪明一点，姐给你总结了五个字：一少二圆三丰四土五房。少磕一把板，膳食指南推荐的量不是限制，是让你磕得更久，原味带壳，糖和盐少一点，坏籽一磕就露馅儿，稳稳的。封好避光，瓜子也怕氧化，受潮那股味儿，懂的都懂。吐掉苦籽，发霉的不是风味，是黄曲霉素，该扔就扔，不心疼。防老人小孩呛咳不是小事，海姆立克法全家人最好都会。说到底啊，咱们哪是馋那一口瓜子人，馋的是那个能坐下来慢慢嗑的下午，是手边有家人，电视有响动，一年到头终于不用赶时间的那几天。所以过年了，嗑吧，嗑出响儿来，嗑出笑来。这把瓜子是团圆的声音，是日子的香气，更是生活的健康。别让瓜子成为负担，新的一年，张姐愿你吃得开心，嗑得尽兴，门牙锃亮，心里敞亮。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嗑。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好吗？来吗？

0: 跟你讲，我超爱听 JJ 林俊杰的这首歌，哎，刚刚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是他世界巡演的收官战创作的总结之作，裹着新的光。我不知道大家在听的时候有没有能够感觉到他内在的力量，就是想要告诉你，即便是身处黑暗，只要你心里有光，就能够带着梦想继续前行。旋律如此的温暖流淌，像 JJ 唱副歌部分一样，就是像一双无形的手轻轻地推着你走向远方，就是充满着希望。这光真的很暖，和我们有光。
1: 光，那乌云揉成团，想进
0: 来吧。我为什么会说希望大家在节目间当中可以跟我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呢？因为有时候有些音乐背后的故事真的很值得我们深度的解读。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蓝东坡说，丹姐你天天嘚不嘚的人生哲理情感剖析，我准备拿个小本本记下来，然后开个视频号分享去。我觉得能火你不会告我抄袭吧？啊，放心，如果火了大头给你，哎，咱不能进货不给钱吧。啊，关于你聊的吧，我想听一首 Beyond 的再见理想，看看有没有时间安排呀。必须安排，待会儿的时间你等待一下。另外呢，在今天早上的11点到12点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转播刘雯的视频直播，他将会带大家一起去云逛博物馆哈。到时候广播端的朋友们呢，你也可以来听一听，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私家车999的视频号，就是有声画面，欢迎各位朋友们去查看哦。
1: 对，
0: 待一会儿的时间呢，我可能没空跟大家再介绍我们的莫桑钻了，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圣罗兰香水以及兰蔻三件套了。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大家现在赶紧回复关键词，比如说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你可以买到我们家新版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哦。你知道兰蔻精纯是兰蔻高端系列，那也是作为贵妇圈常年回购众多明星博主自用的王牌套装，口碑实力双双在线，一套帮你搞定全脸奢养抗老护肤。比如说你看我里面给大家安排的有什么，有一个精华水非常有用，对不对？150毫升精华水是为了帮我们的皮肤提亮维稳，打开你后续的吸收的一个通道，还有一个60毫升的清爽版的精纯面霜，更适合夏天了。一般面霜的容量就是50毫升，但是他们家大容量60毫升，紧致面部轮廓，淡化干纹细纹，牢牢锁水养这个锁水锁养分。还有一个20毫升的精纯眼霜，它也是大容量的，一般都是15毫升嘛，所以它能够帮你做到提拉淡纹，改善疲惫倦容。兰蔻精纯是高端系列，一瓶精华水1000元起步，这个面霜是2000以上，眼霜也要1000出头，这套下来得5000多了吧。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你敢都不敢想，只要999，是不是只要999带走三大正装，立省4000多块钱。朋友们下单还再送精致礼盒礼袋，节日仪式感直接给大家拉满，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可以下单，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你知道这套新版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自用式顶配护肤送礼是顶级心意，所以说趁渠道福利赶紧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提前锁单。别慌，还有我们的圣罗兰的香水再次提醒大家，
1: 新年创造不凡，
0: 这个是回复香水，回复香水 YSL 加的圣罗兰自由之水，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对不对？如果你不知道啥味儿的话，你今天下班之后可以去问一问，明天再来我的节目当中拍也是没有问题的。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99，这价格简直我都想笑，朋友们，仅一对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千元大牌正装，我的天呐，差价力度史无前例。但是我们仅限520前，限时补贴，库存非常少，拍完立刻调回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所以说今天回复香水，回复香水299，带走专柜1220块的 YSL 的圣罗兰之水50毫升哦，回复香水，回复香水，而且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精致高级，对不对？有时候不是我说，你去外面买他不会送你任何的包装礼袋的，你就裸裸的一瓶看着可奇怪，你送人家会觉得你是不是网上买的，显得特别没有诚意。今天我们非常有诚意给大家安排，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999，给大家托底，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还给你送原装礼盒礼袋。你跟我说朋友们，这还不算真诚，
1: 给力
0: 2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又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还有啥啊你需要问的你赶紧咨询啦，比如说刚刚有朋友问我说，丹啊，那个人鱼类的钻石是啥样的呢？我跟你讲，链接里面去找孙俪的那一款图片啊，找孙俪的那款图片，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只要259，特别的划算，你送给媳妇儿，我跟你讲啊，最起码吧，咱不说未来多少个月吧，最起码下个月，你说咱是不是要零花钱要的轻松一点了？广告之后见。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4: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4: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4: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4: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7: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8: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早上起床之后声音会变哑？
9: 为什么呢？
8: 工作日的早晨最先醒过来的总是耳朵，接下来是手指滑动手机屏幕关掉闹钟，然后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走出家门，到办公室和同事打招呼，一声两分昏沉，三分疲惫，五分沙哑的
10: 早
8: 从喉咙滑出，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可能连你自己都觉得
10: 十分惊讶。
8: 明明昨晚睡得很好，为

0: 么嗓子
1: 哑成了这样？
2: 为什么呢？
0: 事实上，嗓子哑正是因为昨晚睡得太好，他压根儿不想营业。而且比头脑清醒的更晚的，可能是你的嗓子。
2: 高卷，我喉咙咋回事啊？
0: 我们的嗓音是通过声带发出的，声带是由肌肉、韧带和软骨组成的组织。呼吸的时候，声带放松，两半声带之间的声门打开，气流可以通过呼吸道自由进出肺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声带收紧，按照神经信号的指示，有节奏的打开和关闭声门。当声门关到足够小的时候，从肺部流出经过这里的气流就需要用力推开前面的阻挡，声带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震动，于是就发出了
1: 声音。
0: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了让我们说出想说的话，声带拥有着人体中最高的神经与肌肉纤维之比。
3: 看来我经常说话真的很有锻炼效果呀。
0: 声带运动是非常精密准确的过程，而它又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感冒导致的喉咙肿胀
1: 就会让声带嘶哑。
0: 声带的大小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较小的声带产生的振动频率更高，音调也就高一些，较大的声带则会产生低沉的声音。
3: 早上的声音会变得更加低沉，是因为声带变大了吗？
0: 是这样没错，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喉咙的组织中会积累液体，这些液体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细胞外基质，它对声带的振动至关重要。在你一夜好眠后，充盈的细胞外基质就好像在声带外面裹了一层膜，让它膨大一圈。一般来说，睡觉的时候声带使用频率比白天低很多，一晚上没有运动的声带可能会积累更多的粘液。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嗓音是清脆干净的，但是当喉咙上附有粘液时，它就没法完全合拢，并且导致声带和气流的不规则振动，声音听上去就会比较浑浊。
3: 我正好浑水摸鱼了。
0: 在此之外，晚上张着嘴睡觉显然也会让你的声音变哑，因为这样会让喉咙变得干燥。另外，如果前一天吃晚餐的时间比较晚，又吃得太咸，或者还喝了酒，就会有可能导致细胞脱水，也会让第二天早上的嗓音听起来
1: 很沙哑。
3: 那我有什么好办法呢？
0: 想快速打破宝娟嗓的状态，可以试试喝点温水或热茶，这样能够润滑声带，还有利于粘液消散。即使早上嗓音变哑了，在多说几句话之后，奇怪的嗓音也会很快就会自行恢复，这时你的嗓子已经醒了过来。所以如果早上有重要的会议或事情，可以提前自己先捣鼓捣鼓。
3: 还是我最好看看看。
2: 来了个白妈，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5: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7: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8: 辣蛋蛋。
5: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7: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9: 萌萌来吗？

这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蓝东坡点播的一首歌， Beyond 的再见理想送给大家。这是 Beyond 所有歌当中我觉得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之一，是非常典型的摇滚，歌词很本土化，真的到现在为止呢，现在你听一听，你依然会觉得前奏吉他声一出来就仿佛自己走上了那个寒风扑面的大街，对不对？就是那种忧伤啊就会刻在你的脑海当中，包括四个人合唱的形式更加把这份惆怅啊如泣如诉黯然神伤的展现了出来。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啦。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刘文将会带大家一起云逛博物馆，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搜索私家车99视频号来进行观看哈。那待会儿的时间我也会给大家输送音频，不过在跟大家联络他之前呢，我先把这个莫桑钻给大家来提一提，因为我看到有人回复莫桑钻了，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让我给他推荐一款，我给你推荐呢，女生的项链呢就买那个人鱼类的，才259块钱，你就能够轻轻松松的带走2克拉的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这次还是珠宝级别的，就是颜色达到了 D 级，就是白色的，然后净度是 VVS 的级别，10倍放大，没有任何杂质，包括切工非常的精湛，活彩比天然钻石还闪耀很多，包括折射率，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网络当中搜搜啊，最高级的就是真钻石，我们的培育钻也给大家上的有，是真钻石，只是生长环境不一样，一个是天然的，一个是培育人工的，对不对？但是它真钻石，如果真钻石你觉得性价比不高，你觉得它依然很贵的话，你可以去买平替莫桑钻。莫桑钻跟真钻石的区别就在于硬度不一样，真钻可以划玻璃，莫桑钻它划不了玻璃，但是它们的折射率跟活彩几乎一样，甚至高过钻石，这就是为什么莫桑钻现在是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市场上非常的受欢迎。接下来的就是锆石，锆石呢就是那样就没有办法比的，是不一个级别的，不一个 level 的。所以如果你想花100-200块钱带出钻石级别的一个这个感觉的话呢啊，你可以回复钻石今天来买我们的莫桑钻。而市面上的莫桑钻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级别，我们是珠宝级别的，其一，其二是我们选品团队啊联络了广东的我们的溯源的工厂，然后我们是他们是专门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品牌，曾经登过美国时代广场的大屏，所以我们的莫桑钻呢是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非常的有品质保证，大家这点尽管的放心。当然我们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那今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是市场价的2.5折。我给大家特别推荐，比如说你想送女士的项链的话，你去买那个天使之类的人鱼类的一个项链，259，最近

0: 一段时间，猪猪跟孙俪啊，热播的电视剧他们俩在带，非常的火。它是那种鱼线的，然后中间滴溜一颗两克拉的钻，可好看了。如果259你还嫌贵的话，你就去买一克拉的这个带链子的钻石项链，只要199，可不可笑？是不是可便宜？我跟你讲，那便宜了没法弄。我跟你讲，你带到身上，你不说你这硬度达不到，人家大老远谁能看出来它不是钻石啊？一笑嫩闪，对不对？而今天我们又给大家上了一些新款，昨天在直播间我也给大家呈现过啊，视频直播间给大家呈现过那个满镶葫芦吊坠的，它是2多分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 银。我们所有的莫桑钻都是 S925 银哦，所以你的钱花的是不是特别的值？银现在也涨价了吧，对不对？不要花200-300-300-400去买个锆石又买个合金的，只是因为它的款式好看，钱不是那样花的，朋友们啊。有时候你拐个弯你去看一看，你去往外看一看，好看的东西可多了。还要买性价比高的，知道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满钻镶嵌的葫芦吊坠呢，它是寓意福禄双全，它是镂空型的，你去看一看，挺好看的。送爱人送妈妈寓意特别好，它的大小也刚刚好，它不会过大，因为我之前买过大的显得可笨可笨。然后过小的吧，你就显得就是总觉得它好像是不够福禄双全，所以刚刚好的设计是最棒的。昨天我帮大家试戴了，很好看。这个圈后只要229，还有一个那个一克拉的耳钉，左右两边各50分的四爪镶嵌吧，好像是啊，我也忘了，反正就经典转的镶嵌，才只要139。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号4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自己去看。还有经典的牛头吊坠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带出28000的效果。朋友们，券后只要359。还有某东来卖爆款的小方糖系列，比如说耳钉，比如说戒指，比如说项链，我们都有，才200多块钱吧，你还要跑过去一趟，对不对？这不得浪费你的油费和过路费？我们这才200多块钱吧，你还要跑过去一趟，对不对？这不得浪费你的油费和过路费？我们这儿不用，你只需要手机下单，现在我们就给你免费邮寄到家，而且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小助理把链接给我上啦。
1: 3、2、1，上链接。
0: 还有一些很经典的，比如说某红书上的大牌的满钻网球项链、满钻网球手链。我们的满钻网球手链是一

0: 呦，你是不是发现可便宜？真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至于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的话，你可以单独的留言给我就好了哈。那待会儿的时间呢，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连线刘文，看一看他带我们去逛了逛哪个博物馆呢。这次我们俩没有办法进行交流了，所以大家啊，随时的可以关注视频号，我觉得这是更加的一目了然哈。待会儿的时间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3: 现在就实现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4: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连线刘文哦。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私家车999，在线来看刘文带你云逛博物馆。此时此刻他讲到哪儿了呢？我觉得大家看视频可能效果更加的明显。我们从广播端先来听一听，现在他们逛到哪儿了呢？
5: 上扇门。
4: 好，
6: 从这儿大家开始进入到东京城了。
5: 对，进到东京城里了。进城之后咱们做什么事儿呢？如果您带着大量货物进城的话，第一件事儿先交税。在屏幕上可以看到，第一家就是一个税务所。宋史中也有记载啊，当时交税有两种方案，有钱的话交整体货物价值的2%到3%，如果不想交钱也可以，交货要交的10%。
6: 哇，
5: 在左下角
6: 这个税还挺高的。
5: 对对对，在左下角这里还出现了一个很有生活气息的摊位啊。这里是一个北宋时期的理发店，里面还有一个1000年前的理发师在给顾客在刮脸刮胡子，把这个生活气息也展示了出来。
6: 先进门了，我要换一副样子啊，我要整理一下衣装。
5: 来东京城再进去很有可能都是来走亲访友的。先收拾一下自己的
6: 形象，很重要，
5: 仪容仪表。
6: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还有哪些。你看这个很繁华的这个市井气象哈。
5: 对，
6: 又马厩有歇马的地方，
5: 这
6: 个
5: 这里啊是当时东京城的一个正殿，叫孙杨正殿，它描绘了当时这个饭店的一个繁荣景象。
6: 大家停在这儿，
5: 到这儿啊，
6: 休息一下。
5: 这幅图其实就结束了。咱们各位啊，咱既然看《清明上河图》了，咱们转个身再从头看一遍。
6: 好，
5: 因为很多观众啊，从小到大听《清明上河图》这几个字，其实啊，他没有真正的看完过一次。
6: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郊外的景色。
5: 对。
6: 人就少一些。
5: 郊外其实很有意思啊。您看一看，开始的位置，这些树的状态它其实不太一样。你看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这边啊。这些树是怎么样？
6: 稍微有一点点萧瑟。
5: 对，它没什么叶子，整体是比较凋零的。但是您往前看啊，这边的树好像不一样了。
6: 越来越
5: 茂盛了。对。在前方这个队伍里呢，在原图上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穿的就是短裤短袖。
6: 那从天气比较热，
5: 所以怎么说呢，这幅图我们今天猜测有可能画出的是一年四季。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让您画一幅5米多的图，里面有800多个人，您多久能画完呢？
6: 这得画个几年。
5: 对，所以这幅图可能画出了各个时节。这也是我们今天一种猜测啊。
6: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往往就是跟你的想象或者是不确定的这些信息才能引发我们好多的想象力。
5: 对对，这幅图啊，因为名字叫《清明上河图》，很多观众说是清明节，那什么依据呢？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蛛丝马迹，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猜测啊。你看这儿有个店，这店左边竖的一个牌子，这家店叫什么，或者是卖什么东西呢？
6: 我们可以在这儿看到。
5: 对，我们在这屏幕上可以看到啊。
6: 近来清明时节，
5: 这家店在原图就有名字。
6: 王家纸马店店主。
5: 对，这是一个售卖丧葬用品的店铺。那很多观众说，有这种店是什么节日啊？
6: 这没有说是什么节日吧？
5: 对，
6: 家里面会有一些需要办事儿的、办白事儿的。
5: 有人第一反应就是清明节，但其实就像您说的，
6: 清明节
5: 这个东西它什么时间都可以卖。
6: 对，
5: 所以对于这个图到底是不是这个节日，到今天也是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理解。
6: 哇，你别说，我们还真是应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它的里面的具体的那个店铺哈。
5: 您看，包括这些船啊，这船的右前方都搭在了平衡舵。平衡舵可以减少摇摆，增强船只的稳定性，这也是北宋的科技。咱们中国有四大发明。除了这个造纸，它在汉朝，剩下三个都是宋朝的，在科技上它也是顶峰。除了船是科技之外，前方这个桥也是科技。
6: 刚才我们说的红桥是这个桥吗？
5: 红桥。刚才提到本身是红颜色，并且造型像彩虹。您看啊，这个桥的结构，双叠拱的木头桥，一根支撑的柱子都没有，完全靠结构支撑。结构方面它是首屈一指的，
6: 所以它的也算是当时的一个科技
5: 的展示。除了这个桥之外，您看左下角啊，这里有一个造型非常奇特的建筑。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感觉
6: 简直
5: 像个像个我们今天的脚手架一样，没见完。其实啊，这种建筑已经建完了，这是北宋商家的门头，就是招牌一样。名字叫彩楼欢门。彩楼是五彩缤纷的楼，欢门用来欢迎宾客。谁家搭建的越大越精美，谁家有实力。

0: 那你说家家户户都会有这个？
1: 这是商铺的。
0: 商铺的。
1: 对，那具体什么样呢？各位转个身啊，随着我转个身，
0: 哦，是这样的。
1: 对，眼前这展示的就是这家店。这家店有名字啊，您看这下面写着呢，下面
0: 叫做
1: 这家店叫
0: 十千老店
1: 脚店
0: 啊，脚店。
1: 对，我们观众啊，这一看脚店是干嘛的呀？
0: 我第一个反应是捏脚的吗？
1: 捏脚的，不是啊，咱们古人比较含蓄，
0: 嗯，
1: 脚是歇脚和落脚的意思，
0: 休息的地方。
1: 对，
0: 哦，也就是说我其实就有点像现在咱们的饭店哈，
1: 对，小饭店，
0: 我前面停留出来或者是建设出来一个大厅，让大家来歇歇脚。
1: 对，就像一个我们迎宾大厅一样。
0: 嗯，
1: 然后旁边这个石签呢，取自于李白所写的金樽清酒斗石签，就是我家售卖好酒。
0: 哦，
1: 但是这种店啊，它又不能酿酒，它只能去进货再去售卖。
0: 嗯，
1: 然后在这家店上啊，就出现了一个我们今天说的清明上河图密码。您看啊，这个彩楼欢门上挂了个旗。
0: 嗯，
1: 这个旗在原图放大之后，中间有两个字，分别是新旧的新和喝酒的酒。
0: 啊，新酒。
1: 东京梦华录记载，到秋天粮食丰收，老百姓赶着喝第一口新酒。
0: 哦，
1: 所以很多人猜测到这儿可能到秋天了，一年四季，
0: 春夏秋冬。
1: 那还缺一个冬呢？
0: 嗯，冬天在哪里？
1: 冬天在末尾。
0: 啊，
1: 这儿有一种水果，然后之前啊，在这幅图也上过百家讲坛。
0: 嗯，
1: 当时的教授啊就提到说，这种水果好像在我们开封地区清明节的时候是不吃的。来，咱们也随着镜头啊，您可以拍一下这个位置啊，
0: 在这个位置，
1: 让咱们观众看一眼。对，
0: 嗯，
1: 您看这儿正殿两个字，看到吗？
0: 对，看到了正殿。
1: 正殿两个字，左边有个伞，嗯，伞下面有个桌子，桌子下面有个木桶，
0: 嗯，
1: 它木桶里是什么水果？
0: 哇，这个好细节呀！
1: 对，您尝试一下。
0: 这个橘子吗？
1: 不是，木桶里啊。
0: 木桶，甘蔗。
1: 对，眼神不错啊，哦，甘蔗。甘蔗是秋冬季节收获，但是放的久了之后，它会长出红色的芽儿，它不能吃了，嗯。我们开封以前有句话说啊，清明蛰毒如蛇。所以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猜测很有可能这就是春夏秋冬的
0: 开始，已经到冬天了。
1: 对，当然呢，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啊，也都是我们今天人的揣测啊，
0: 嗯，
1: 它其实是没有定论的。刚才我讲的这些内容，我其实也都可以推翻自己。
0: 对
1: 对，
0: 我发现了，因为你看我们说到这个冬天的这个甘蔗，然后这边的人们穿着的服装还有短袖。
1: 对，还是，对，还是短袖。所以这幅图到今天成谜了。
0: 对，
1: 它给我们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看到一千年前老祖宗的精致生活，
0: 这也就是让我们它富有想象和议论的一个点。
1: 是的，
0: 嗯，
1: 那清明上河图啊，它版本其实很多啊，咱们现在在网络上你去搜清明上河图几个字，会看到不同的版本。
0: 嗯，
1: 就是因为张择画完之后啊，有很多画师也对它进行了再次创作。
0: 嗯，
1: 在我们这个展厅里啊，这放了几幅都是清明上河图的衍生版本。
0: 哦，
1: 之前我也听观众说，
0: 后来的画师画
1: 的，对对，之前我也听观众说啊，
0: 嗯，
1: 说我看过清明上河图。
0: 嗯，
1: 在哪儿看的呢？在台北看的。
0: 嗯，
1: 眼前这幅图就是台北故宫所收藏的清明上河图。
0: 哦，
1: 这幅图是乾隆皇帝让五名宫廷画师进行再次创作的。
0: 哦，
1: 因为是五个人同时画，您看啊，这里就体现出了它这个工程量的巨大。
0: 嗯，
1: 在这个戏楼下方，在这里观众最少得有100多号。
0: 嗯，是的。
1: 对，
0: 嗯，很热闹，
1: 画得非常细腻。
0: 嗯，好，这是虹桥，就刚才我们，
1: 这是清朝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我们所谓的虹桥。
0: 嗯，
1: 但您看它的这个材质啊，也是不同的。
0: 对，而且它的这个笔触就更加的细腻了。
1: 我们经常说啊，这幅图就更写实，北宋的比较写意一些。嗯，
0: 对对对。
1: 然后这幅图啊，到今天也被称为是我们开封的金山银山。
0: 哇，这个图好长啊。
1: 对，我们在这里也做了一些北宋版本的一些放大展示。
0: 嗯，
1: 大家如果去过我们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的话啊，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卖水卖饮料的一些摊位，都挂着两个牌子，就是这种字，上面写着银子。
0: 哦，这个
1: 银就是饮料的饮。对，
0: 哦，
1: 东京梦华录里光银子的种类就100多种，
0: 所以它的饮品就特别多。
1: 对，这就像我们今天的蜜雪冰城一样。
0: 我特别喜欢看那个东京梦华录里面刘亦菲和陈晓两个人在那吃冰淇淋，吃的是什么，就是反正就各种饮品。
1: 对，一些饮子啊，
0: 哦，
1: 像您看那个，
0: 哎，他们喝茶，那叫什么茶？
1: 点茶
0: 啊，点茶。
1: 对，哎，茶百戏。然后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具有生活气息的啊，这家是一家药房。
0: 嗯，
1: 这家药房有名字啊，叫赵太成家，门前有很多它的产品。您看左边是一个解酒药。
0: 嗯，
1: 哎，像我们现在啊，很多人啊小酌两杯，你看这解酒药上写着啊，治酒所伤，真方吉祥丸，把这一千年前药的名字都有。

0: 清晰记载。
1: 所以说明那个时候就是大基本上是晚上有夜宵出来。
0: 对
1: 啊，叫夜不闭户的那种。
0: 北宋啊当时有夜市，东京梦华录就记载了这么一句话，说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
1: 也就是晚上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出来吃夜市。
0: 对，它和因为唐朝还不太一样，北宋已经出现了我们这种坊市合一，当时唐朝还有这种坊墙来进行阻隔，它方便管理，但是抑制了经济的发展。
1: 但宋朝就不一样了。
0: 对，宋朝就相对来说是更加开放的在这一边。
1: 好，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东京
0: 我们的清明上河园。对，清明上河图的展厅。
1: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是我们的
0: 东京梦华的下篇，介绍了北宋的文化。那在这个展厅里啊，咱们主要看了一件我们开封博物馆的重要文物，是一件编钟。
1: 这个是我们的千里江山图吗？
0: 对，我们这儿也做了一个展示。我们开封博物馆呢，现如今也打造了这个一些舞蹈的节目配合我们的展览。
1: 哦，是在这边是吧？
0: 对，咱们这边请。
1: 东京梦华的下篇。
0: 来这里，来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是一件编钟。那各位啊，如果有机会来开封博物馆的话，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在进博物馆的时候，大门上有一个 logo，就是根据这件编钟来设计的。
1: 是这个编钟？
0: 对，这件编钟。介绍它呢，需要介绍一个故事，就说北宋啊，一共是九位皇帝。那九位皇帝啊，他们有一个传统，那每年呢要派工匠去修缮这个河南商丘应天府。因为应天府是赵匡胤的龙兴之地。当时在这些工匠修缮过程中呢，在应天府崇福院挖出了六个春秋时期的编钟。
1: 春秋时期。
0: 对，您可以想象一下，咱们今天啊是2026年，
1: 对，
0: 距离北宋大概是1000年左右。那北宋距离春秋多少年呢？大概得有1500年左右。所以当宋人挖出春秋的东西，要比我们今天挖出北宋的东西更加惊讶。当时挖出的编钟上带着三个字，叫宋功成。这三个字怎么解释呢？大家如果有机会啊，去这个湖北，湖北博物院有一个编钟，大家都听过，叫曾侯乙。
1: 对，
0: 曾侯乙三个字和这三个字格式上一样，第一个字是国家，第二个字是爵位，第三个字是人名。专家考证呢，宋功成是春秋时期的诸侯，在位44年，宋平公。那这个消息啊，就传到了北宋皇帝耳朵里，皇帝认为这是好兆头，国运昌盛的吉兆。挖出了春秋时期宋国诸侯的钟，在祝愿宋朝千秋万世，万事功成。因此呢，宋徽宗作为一个艺术家，就命工匠照着宋功成编钟做制作，一共做了12套，每套28枚，一共是336枚。咱们现在展柜里这一件啊，它不是宋功成，它是当时宋徽宗皇帝命工匠所做的300多个的其中之一，到今天也有1000年了。
1: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宋功成的编钟是
0: 它这个编钟啊，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没有保存下来。如果那个还在的话，它其实要比曾侯乙的级别还高，
1: 还要再高。
0: 对，因为在爵位的排序上是公侯伯子男，它是个公。
1: 公侯伯子男。
0: 对，你看曾侯乙它才是个侯。
1: 侯。
0: 对，级别还要比它还高一些。那我们这个编钟啊，您可以从这边看啊，咱们来。在编钟的正面是他的名字，中间两个字，大家如果仔细看啊，或者是您拍个照片放大看，上方是篆书的大圣，但是这个圣啊不是咱们说的齐天大圣啊，是下方这个字，一个日一个成，有天下太平和天下归一的美好寓意。除了正面名字之外，也可以让各位观众猜一猜啊，你说一个编钟是个乐器，它正面写名字，它背面会写什么内容呢？
1: 乐曲，
0: 差不太多。
1: 谱子。
0: 对，背面啊，这里也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分别是夷为平地的夷和规则的则。
1: 夷则。
0: 对，夷则是这一枚编钟的声音，代表哆来咪发嗦的声搜。当时一共做300多个，为什么做这么多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北宋之前是5代十国，很多音律典籍包括资料都遗失。宋徽宗作为一个艺术家，做了300多个，发到全国各地，让老百姓知道我做的编钟是北宋的标准国音。大家知道秦始皇统一6国，统一车马文字度量衡。宋徽宗啊，他有一个贡献，统一了北宋到明清的声音。
1: 这就是当时的定音钟，所有的声音的音调的调。

0: 教职其实都是由他来打。
1: 对，就像我们今天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学乐器，乐器比如说弦乐，它松了之后要给它调弦，以什么为标准呢？以调音器为标准，它就是当时北宋的标准。
0: 哦，那其实如果作为编钟来讲，它的重量包括它的厚度其实是要一模一样的，这样才出来的声音应该是一致的。
1: 那不是啊，我们要弹奏一首乐曲的话，这个编钟肯定需要哆来咪发正，有高有低的音，所以说在我们身后这里啊，我们是开封博物馆呢，也联合武汉大学，我们做了一套，这一套就是我们所复原的这个大声编钟。
2: 大家如果想看到的话呢，可以现在搜索私家车99视频号啊，可以搜索私家车999视频号来进行关注。现在刘文带大家云逛博物馆，我们广告之后待会儿见。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4: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4: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4: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4: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当然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除了这个刚刚佳宇跟这个 Q baby 讲到的关键词回复之外呢，还可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哦。我们的莫桑钻，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真钻石的一个平替。它跟钻石真钻石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们的硬度，而这个硬度你只能用专业的机器才可以测试得到。我们的颜色、我们的净度都是跟钻石一模一样，包括我们的火彩和折射度甚至高过钻石。这就是为啥现在莫桑钻在市场上特别受大家的欢迎。而市场上的莫桑钻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级别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们家的我可以说，我们选品团队是直接到了广东一线大牌工厂，然后呢我们是出口50多个国家莫桑钻的品牌，然后我们还登陆了美国的时代广场的大屏。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颜色都是D级的。D级是什么级别？是钻石当中的最高级别，冰透洁白的颜色。净度是 VVS， 也是钻当中最高级别的，10倍放大，没有任何杂质，切工非常的精湛，火彩比天然钻石甚至还要闪。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每颗还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朋友们，所以你该去哪儿买，买什么样的品质，一下子都知道了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今天只要100-200块钱出头你就可以买到。比如说一克拉的这个耳钉哈，一克拉钻石的耳钉，左右两边各一颗50分，一共139块。一克拉的戒指，朋友们，你知道多少钱吗？一克拉的戒指哦，一克拉的戒指是199块。一克拉的莫桑钻，我们配的全都是 S925 银，配的都是现在正在涨价的银啊，银饰可不是你在街上买的掉不掉色、能不能沾水和化学用品的合金哦，可不是哦。而且现在外面的这种再加个锆石的，基本上因为它的设计或品牌的溢价，再加上房租啊、员工的工资啊，整个加上去的成本大概都得卖300-400-500了。你说你有那钱买个，那你是花100-200块钱买一个正儿八经的钻石的平替，对不对？莫桑钻虽然说它不是真钻，但是它也没有真钻的价钱呀，对不对？你外面的锆石还不如莫桑钻呢，你还卖的比莫桑钻都贵，疯了吗？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又不想花真钻的价钱，包括培育钻、人工钻你都嫌贵了的话，我觉得100-200在夏天就是买一个自己的情绪价值，让自己变得漂漂亮亮的，又不影响带出钻的效果，对不对？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刚说到了几款，还有一款是人鱼类的，我非常喜欢，它是两克拉的钻，就大老远只看到一个很简约的钻石，它连爪都没有镶嵌，就是一颗独立的钻。两边的绳呢是那种鱼线，非常的透明，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戴到自己的身上很好看。这一款两克拉的只要259哦。如果你想要一个一克拉的带项链的啊，银链的那种纯钻六爪镶嵌的话，朋友们只要199。所以 啊，我该怎么说呢，朋友们？我只能说买到就赚到了，你听到了也算是赚到了，赶紧回复钻石。而经典的牛头吊坠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新款三克拉的莫桑钻，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依然也是 S925 银链，现在只要359。还有昨天在视频端我还给大家介绍过一个很好看的满香葫芦吊坠的20多分的克拉莫桑钻，它是送 S925 银链，然后它小葫芦是镂空的啊，它满钻镶嵌也寓意着福禄双全，大大小小刚好，不大不小，正正好，有的大的就显得特别的笨拙，小的呢又觉得显得它那个寓意不够满当，就是觉得特别小家子气，所以今天的这个设计只要229。我还能说什么？我只能说不买你亏，全部都是珠宝级别的，都带国检证书发货。你在外面买我不知道带不带，但是我们家给你保证一物一证可以溯源。我再次说啊，我们提供莫桑钻的工厂可是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品牌，登陆过美国时代广场那个大屏，下单我们送礼盒礼袋包装，你送人仪式感拉满，不论是即将来的520告白，还或是结婚纪念日，五月份有很多你想要送惊喜，还或是生日礼物，再或是自己日常穿搭，对不对？都是情绪价值和性价比的兼备，非常的值。回复钻石，回复钻石，现在下单，对，还能够再享受加好友减5块钱的福利，早下单早发货。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给带回家哦。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给大家交代完之后呢，我就开始切换了啊，我就准备切到刘文那儿，让刘文继续带大家一起来逛一逛了。如果有朋友也想看一看他现在在哪个博物馆，正在讲什么的话呢，声情并茂的看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私家车999视频号，
0: 是不同，但是效果都很好。
1: 对，除了这两位之外，下方还有重量级人物啊，这位大家也都认识，出将入相的范仲淹，对，范大将军也在我们这里做过一把手。
0: 岳阳楼记，
1: 对，岳阳楼记的作者，除了范仲淹之外，上方还有谁呢？一些年龄较大的观众啊，可能以前看过一个电视剧啊，讲的是这位寇准寇老西
0: 啊，寇准
1: 和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
0: 哦，
1: 这是北宋和辽国交好100多年
0: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对
0: 这个条框，是吧？
1: 当然呢，讲到这儿啊，经常有观众也会看到啊，眼尖的观众说，这上面还有靖王，靖王是谁呢？靖王是北宋第二个皇帝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
0: 哦，赵光义，
1: 对，
0: 叫
1: 他在做皇帝之前，他最后一个官职就是开封
0: 府市长，
1: 一把手，对，所以说基本上啊，皇储做到这个开封府府尹的位置，基本上就奠定着他接下来就要接任皇帝的位置。除了靖王之外，下方这里还有一位襄王宋真宗，第三位皇帝。
0: 宋真宗，
1: 对，真宗啊，大家一听名字可能听着是比较陌生的，但是有个文学作品大家都听过。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襄王写的。
0: 哦，
1: 对，
0: 所以你能在这个上面找到很多惊喜。
1: 是的，
0: 我们就很期待有没有王安石。
1: 这里有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
0: 哦，王安礼，
1: 对，在中间的位置。
0: 哦，
1: 那最近啊，有个非常火的热门的影视剧《太平年》，
0: 对，
1: 讲的是吴越国前锋处纳土归宋。
0: 嗯，
1: 在纳土归宋之后，大家可以在这个石碑上看到啊，有很多姓钱的也在此任职了。这个石碑啊，因为经历了千年，所以比较斑驳了，很多可能咱们观众啊看不太清楚，咱们转个身，我们这儿
0: 这个比较清楚了。
1: 对，我们开封博物馆联合这个河南大学呢，也做了一些缉捕，把这上面这些人的名字都给清晰的缉捕了出来，
0: 包拯，
1: 对，包拯的名字在中间。那除了名字之外，大家可以看到啊，下方还有很多小字。小字是干嘛的呢？
0: 说明他的时间吧，就是他任职的时间，是吗？
1: 小字是两列，一列是任职时间，另外一列是任职时的官。对，包拯啊，虽然说很有名，在此任职时间也比较短，只有1年0-3个月。在戏曲里常常称包拯叫什么呢？叫包龙图，是因为包拯的官叫龙图阁直学士。
0: 哦，我还以为叫包青天呢。
1: 对。刚才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钱协啊、钱藻，这都是钱弘处的后人。到咱们今天，钱家有很多新中国的功勋先辈，钱学森、钱三强、钱穆这些先辈也都是他们家族的浙江地区的大族。
0: 哎，我发现他其实人物有重复的地方，
1: 对，
0: 是吧？
1: 这上面啊，一共是146年出现了183任一把手，但是只出现了151个人名，因为有些人他会连任，名字多次出现，
0: 哦，
1: 对。 就比如说您会看到啊，这儿有一家，这个叫吕夷简，也是北宋的三朝元老。
0: 嗯，是的。
1: 那吕夷简呢，是东莱吕氏，他们家族啊也有很多在此任职的。您可以看到吕公绰、吕公弼、吕公如，还有吕公柱，这三位都是吕夷简的儿子。可以看到公绰、公弼、公如、公柱。当然呢，他家也是

0: 枝繁叶茂，这里还出现了吕嘉问，这是他的曾孙子。
1: 哦，哎呦，太了不起了。
0: 上方还出现了一位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北宋的科技的专家啊，叫苏颂。
1: 苏颂，
0: 对，苏颂位置在
1: 这个位置，
0: 对，中间的位置。苏颂也打造了北宋时期的这些很多的科技成就，他写了新一项法药，然后还研发出了北宋时期的天文台、水运影像台。
1: 当时这个题碑啊是在什么位置发现的？
0: 这个碑呢，它是传世的，一直在我们开封最高行政单位的府衙里放着。如果我们这个级别是比如说开封县的话，就在县衙里放着。如果是开封市，就是当时的最高行政单位放。当然也会出现一些可能说功绩不太好，然后在我们历史上描绘的一些反面的人物啊。嗯、这里出现了《水浒传》里六贼之首宰相蔡京
1: 啊，也在里面，
0: 对，任职过。
1: 哦，
0: 这块碑展示了很丰富的人物故事和历史故事。
1: 所以你在看到这段碑当中，你就会觉得，哎，把宋朝北宋的这个历史基本上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
0: 就和我们这个城市一样，可能你走在大街上，那个街道也是以前欧阳修啊、王安石这些重要的官员走过的位置。
1: 是。好，那我们再往哪边走？
0: 接下来啊，咱们来这边。
1: 嗯，
0: 我们眼前呢看到这一幅啊，其实在我们现在开封府的景点前方也有展示，叫谢稚、这也是一个神兽的造型。我们经常提到啊，龙生九子，九子均不为龙，谢稚就是其中之一。谢稚的造型有个特点，您看上方有一个独角。
1: 独角。
0: 对，现如今啊，经常会在法院门前看到它两边不是狮子，而是谢稚。
1: 嗯，
0: 因为在朝堂之上，这个谢稚是聆听判案。一旦发现官员有徇私舞弊的情况，就用自己的独角去惩戒他。
1: 啊、
0: 对，
1: 所以它是象征着公正。
0: 对，公正公平的一个象征。
1: 嗯，在法院见到的会比较多一些、
0: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北宋的一个科技史专家啊，叫名字叫苏颂。对，
1: 我在想苏颂跟苏轼、苏东坡有什么关系吗？
0: 没有
1: 关系啊。
0: 对，苏颂呢，他是福建人。
1: 嗯、
0: 然后我们眼前看到啊，前方这里展示了一个天文台、这个天文台就是当时苏颂做宰相的时候主持所打造的北宋天文台。这也是北宋的科技展示。
1: 哇，名字，这个地方好壮观呀。
0: 对，它名字叫水运仪象台。
1: 嗯，
0: 那我们听水运啊，其实它的驱动力以水作为驱动，所以它本身的结构啊，驱动力是个水车。水运仪象台在当时北宋1092年就建好了，但是仅仅运转了30多年，金兵就攻了过来，他攻破了东京城，就把这个水运仪象台给拆掉了。
1: 嗯，
0: 但是毕竟当时啊，金兵属于是游牧民族，
1: 嗯，
0: 他只会拆，他在装的方面呢，他比较欠缺，最后就失传了。
1: 哦，
0: 我们是根据宰相苏颂所写的一本书，叫《新仪象法要》，对他进行了再次的复原。
1: 哇，我看到里面的仪器和设备其实是非常繁复的。
0: 对，非常精密，并且您可以听到有水声。
1: 嗯，
0: 这一件我们现在是完美的可以运转的，
1: 可以工作的。
0: 对，目前咱们国内有两件，我们这一件是室内保存最完整可以运转的，另外一件就在这个苏颂的家乡，在福建那边。
1: 哦，
0: 对。
1: 那这个主要的工作其实就是来看天象，观测天象。
0: 它有三个功能。
1: 嗯，
0: 观测天象、演示天象、报时计时。它相当于一个闹钟，北宋的时候就可以告诉你精确的时间了。在这里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1/4的模型。
1: 嗯，
0: 这个1/4的模型就展示了它的结构。我们已经把外围的这个木质结构给拆掉了。
1: 嗯，
0: 可以清晰的看到
1: 这里面的核心结构。
0: 顶部这一层啊，咱们先看顶部这一层。
1: 嗯，
0: 顶部这一层是由三个同心圆组成，这多个同心圆分别代表的是黄道环、赤道环和子午环。但是它这个赤道环不是我们今天说地球中间的一个赤道，它指的是天赤道。除了第一层之外啊，第二层叫浑象，用来演示天象。
1: 嗯，
0: 你在第一层观测之后，就会把来到第二层，把你观测的结果记录在其上。
1: 嗯，
0: 第二层就像地球仪一样，可以来进行演示。
1: 那这个就相当于是人工需要来去记录的。
0: 对对，然后底部这一层分两边，我们前方右手边啊，这里是当时的报时机构。
1: 哦，
0: 左边是动力系统。
1: 哇，
0: 咱们现在看这个报时机构啊，咱回到这个正面，
1: 这个里面好多的这个人物代表的是不同的时间吗？
0: 您看啊，这是一个5层的塔楼。
1: 嗯，
0: 第一层正面没有，要从这边看啊。
1: 哦，来，
0: 第一层在
1: 这边。
0: 第一层您看到有三个窗口。
1: 嗯，
0: 这三个窗口啊，有三个颜色的小木人。
1: 嗯，
0: 分别有紫色，然后绿色，还有一个红色。
1: 嗯，
0: 他们分别敲着不同的乐器。第一个敲钟，绿色的是

0: 鼓，然后最右侧这个是摇铃，敲钟、击鼓、摇铃。那具体报的是什么时间呢？您看第二层，咱们今天啊一天是24个小时，
1: 对，
0: 当然古人其实没这个概念，古人还是子丑寅卯是吧，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时辰，一个时辰大家都知道是
1: 2个小时，
0: 对。那说一个非常简单的啊，咱们天天说子时，子时，子时是几点？
1: 子时12点吧。
0: 子时是2个小时。
1: 2个小时。
0: 11点到1点。
1: 啊，对，到一点。
0: 对，这2小时都是子时。第一个小时叫子初，第二个小时叫子正。您可以看到啊，这个牌子，每一个小木人上都有什么申正啊、申初。
1: 这个申时、申正、
0: 对，
1: 申初。
0: 对、哦。当这些小木人随着水力的运转，移动到正面的中间窗口位置，上方对应的颜色。比如说是紫色到了，上方的紫色就敲乐器，告诉你现在是几点了。哦，这是时针。
1: 哇，这个太精密了。
0: 那说完了时针之后，当然需要有分针，是吧？哦、第三层就是分针，
1: 一刻一刻来计时。
0: 对，咱们一天24个小时，
1: 八刻钟是吧？
0: 8刻钟，对，一个是15分钟。
1: 对，
0: 所以说当这些绿色木人到了中间之后，上方对应的绿色就会敲乐器，告诉你现在是几点几分了。哦。
1: 哟，这个真的是
0: 有了这个之后还缺什么呢？
1: 嗯，
0: 缺晚上的时间，
1: 夜晚的时间。
0: 对，我们这边还有正面啊，正面第四层在两侧看不到、哦、第四层只有单独的一个木人，
1: 哦，
0: 他报的是夜晚的时间。
1: 嗯、
0: 哦、他是一个金筝的木人，他也是打击了不同的乐器，他报的是第五层的时间。
1: 第五层的时间就是夜晚的时间。
0: 夜晚我们说几更啊，更愁啊，第五层就是更愁时间、嗯，
1: 所以说他晚上报时的时间是不是相对来讲少一点？2个小时一报，
0: 不少。为什么呢？您说啊，大家都知道冬至这天，
1: 嗯，
0: 是天黑的最早的一天。
1: 对。
0: 那这一天的天黑的和天亮的哪个时间长呢？
1: 那应该黑的时间长。
0: 对，黑的时间长。所以第五层是可以调整冬令时和夏令时的，它这个间签可以拔掉，
1: 嗯，
0: 然后就，当时啊，基本上是一周就要更换一次木人的位置，因为时间的长短不同。所以他要调整。
1: 哦，
0: 当时一晚是五更，每更分为五愁，但是一晚的五更根据冬天和夏天不一样，它长短不一样，还要调。
1: 嗯，
0: 所以当时这也展示了古人的智慧。
1: 我真的觉得
0: 刚才咱们就提到一句话、
1: 啊、现在脑子我也想不到啊，
0: 刚才咱们就提到了这个，在上面说东京梦华录写我们开封夜市开的时间长，
1: 嗯，
0: 说夜市直至三更尽。三更是几点？
1: 三更应该是在晚上6点吧，早上晚上几点？
0: 我们说半夜三更啊，说三更半夜了，怎么还不睡觉呢？
1: 3点吗？
0: 三更是子时，三更就是11点到1点。
1: 哦。
0: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东京梦华录》记载来算啊，是夜市开到1点钟。
1: 哦。
0: 才五更又复开张，然后3点就又开门了。他可能开始卖早餐了，准备。
1: 那就是早餐一大早。
0: 对。
1: 相当于夜市是营业到晚上1点。
0: 把当时我们东京城的这个我们说的饮食餐饮方面的繁华也展示了出来。
1: 哦。
0: 对。
1: 大家不睡觉的。
0: 当然呢，除了看了这个钟表之外，我们身后看到这里啊，展示了整个水运象台的动力系统。动力系统刚才我们简单说是水车，但是它和普通的水车肯定不一样。
1: 嗯，
0: 水车是无法精确到我们说几分啊、秒钟啊这种时间的，它在上方加了天衡系统。您可以看到啊，这上方有个小一个小坨是吧？
1: 嗯，
0: 它就是一个配重。
1: 嗯，
0: 它在整个运转的时候加了天衡，就像我们今天手表中的擒纵器一样，使整个齿轮运转得更加的均匀，速度是可控的。
1: 哦，
0: 整个天文台、啊、
1: 相当于它有三个作用，就报时，然后水力运转，
0: 对，观测天象，
1: 还观测天象。
0: 你看这上方啊，
1: 太了不起了，
0: 这上方的天象是当时苏颂带领团队观测的。那其实古人看天象啊，就有个说法，说在天为象，在地为形，
1: 嗯，
0: 就是天上的位置也对应了地上的位置，
1: 嗯，
0: 所以您说这个《滕王阁序》应该都听过，
1: 嗯，
0: 里面就提到一句话，说开篇啊，说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这上方我们标的还有28星宿，
1: 嗯，
0: 翼宿和轸宿就是代表了南昌的位置，所以说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代表了当时南昌的分野。所以说古人啊也是博大精深啊，这些文化上包括他的诗文上也是呈现了这些对天文地理的了解。
1: 哇，太了不起了。你看，
2: 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呢，现在一定要搜索我们的视频号私家车999来看一看刘文啊，正在带大家在博物馆参观，来详细的进行讲述，大家也可以有画面感的可以继续的去了解一下私家车999视频号，欢迎大家的关注。那么此时此刻广告之后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当然关键词的回复，比如说大家可以回复钻石，或者说回复

0: 复香水，再或是回复礼盒，大家按需下单就可以了。我们明天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This song is for my brother。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3: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今天你好。

0: 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万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

0: 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特拉自由。
1: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颗钻石总重1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抹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卖，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抹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

0: 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1: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钻，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抹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充满爱意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选一套高端的护肤品，帮他留住好的状态，是最暖心的爱意告白。女性朋友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频繁的熬夜疲惫，脸上暗沉发黄，干涩松弛，其实这种情况单靠普通的水乳只能保湿，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所以呢，护肤一定要打组合拳。今天999推荐护肤界的顶流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作为贵妇圈的常年回购，众多的明星博主自用的王牌套装，它的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一套搞定全脸奢养级的抗老护肤。此刻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礼盒，锁定这一套高端奢宠护肤三件套，依托兰蔻高端精纯的经典配方，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搭配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妥妥的抗衰天花板，整套全部都是正装配齐，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提亮维稳，充分打开后续的吸收通道。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紧致面部的轮廓，淡化干纹细纹，牢牢锁住水分，锁住养分。20毫升的精纯眼霜，精准呵护眼周脆弱的肌肤，提拉淡纹，改善疲惫的倦容。兰蔻精纯呢是高端系列，一瓶精华水就要1000元起步，面霜则是要2000以上，眼霜也要1000出头，所以全套配齐是需要5000多的。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砍掉所有专柜品牌的溢价，直接给到大家2折，仅需999就能带走3大正装，立省4000多元。今天下单再送精致的礼盒礼袋，节日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回复礼盒即可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这套兰蔻精纯三件套，自用是顶配护肤，送礼是顶级心意，趁渠道福利赶紧回复礼盒提前锁单，把专属的温柔和美好带回家吧。

0: 告诉自己。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万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

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千元大牌的症状，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我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汗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2.5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 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3: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4: 欢迎大家，这里是私家车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助理人浩翔。那么今天呢，要跟各位聊一个话题，就是你在自己的家中，在自己的理想的新居当中，喜欢独处吗？哎，这种独处啊，不知道各位怎么去理解啊，就是其实人在很多的时候的阶段，独处的方式和行为还真不太一样啊。那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您在独处的时候喜欢干点什么，或者说怎么样去和自己的内心去相处，今天呢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也别忘了加入咱们理想新居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即可跟我们产生很多很多的关联，今后的各种的福利线下的活动都会给到大家。 OK， 那么今天要聊到独处的话，我觉得翻到的这本书啊，要跟各位聊到的这个主题呢，我不知道各位读过没有，这本书叫做《瓦尔登湖》，来自梭罗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今天的独处，我觉得要跟大家剖析清楚，首先就要从梭罗他这个人的生活开始跟大家讲一讲。当然了，也跟他自己建造这个房子是有关系的。各位可以猜猜，在这本书里面，梭罗到底经历了什么，又同时达到了什么样的一种境界？什么是高质量的独处？我们今天一起来揭晓它。

处有三种境界，我觉得第一种境界是那种啊惶惶不安的，想要逃离，生怕被别人抛弃，被这个社会所抛弃。第二个境界是能安于寂寞的，可以静下心来做事思考的。而最高的境界是在独处当中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们不说这么虚的啊，梭罗他就是一个独处当中抵达到最高境界的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以他自身的经历写就的这本《瓦尔登湖》啊，这本书也是给无数的独处的人带来了内心的治愈。其实翻开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梭罗的两种人生状态，一种是都市人群里面的他，虽然衣食无缺，但是却很困顿，很迷茫，对人生也是充满了各种的怀疑。另外一种呢，他置身于瓦尔登湖畔，衣食供给都要亲力亲为，还没有人陪伴，但是他却活得非常的自在舒心。他那种宁静悠然的样子，其实让很多人也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人只有远离人群，才能够找回生命最本真的样子。书中有一句话说的是，人之所以迷茫，是因为身处人群之中。在社会当中，很多人你说不迷茫吧，那不太可能，迫切的想要去得到他人的认同，社会的认可。于是呢，很多人一个劲儿的往人群里面钻，想通过别人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就像作家勒庞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人一到群体当中，为了获得认同，只能抛弃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也就是说，越深入人群，我们就越会容易迷失自我，而变得更加的盲目，也就是所谓的平庸。而瓦尔登湖当中写到，梭罗当时在去瓦尔登湖之前，你说他有没有当过平凡人？有啊，也有过。他曾经非常努力地跻身于人群之中，去追寻世俗的那种成就啊。而且当时的美国呢，也恰巧就在经济的上升期。为了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者，梭罗先是和哥哥开了一所私立学校，又和父亲一起经营家族产业。其实在那段时间，可以这么说啊，他虽然整日忙于生意的应酬当中，但是挣了不少钱。在无休无止的忙碌当中呢，逐渐挤占了他的一些自己与自己的独处的空间，什么读书啊、思考啊，时间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说他感觉到虽然钱多了，但是很不开心，反而觉得整个人活得很迷茫，生活什么乐趣没有。于是呢，他决定再去做些其他的事情，来找寻一下人生的方向。比如说，他选择做过编辑，也当过督察员。然而当编辑的时候呢，他不被主编认可；当督察员的时候呢，却始终无法获得公职。在这种种种的挣扎求索，又屡屡受挫的这种经历，让梭罗陷入了痛苦的迷茫。那么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呢，梭罗决定，我要投身自然。对，你没听错，就是大自然的自然啊，很大的自然，大大的自然。去过独行的这种日子，不再跟这个世俗的脚步什么追名逐利，不考虑这个了。后来呢，梭罗就回顾啊自己的这段经历呢，哎，把这段经历写在了《瓦尔登湖》这本书里面。书里面有段话是这么写的，跟各位分享一下。他说，很多人看似努力的生活，努力寻找自由，但他们不是在自己的身上寻找，而是通过外在的物质来找，以为有了钱，有了更多的物质，就能有自由。到最后，他们没有找到自由，没有看到平等，只看到无休无止的追逐。很多人为了名为了利，亦步亦趋地在跟在别人的身后雕刻你自己，不断地让自己去精进。可当你真正融入人群的时候呢，你会弄丢自己本来的这个模样，自然就越活越迷茫了。就像有句话说的，人生就像俄罗斯方块，你合群了也就消失了。主动离开人群，允许自己活得这种格格不入，也许你就能特立的在这种独行当中找回你自己，找回属于你自己的生活方式。第二个句子在瓦尔登湖当中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离人群越远，离自己就越近。在书中呢，记载到远离人群之后呢，梭罗呢拿着借来的斧头到瓦尔登湖的湖边的森林，要干嘛呢？他要靠这个一把斧头啊，几个白松木，建造属于他自己的小木屋。所幸呢，他砍了几棵白松，那么他的小木屋呢，就独立在湖畔的林间。你去真的带而

0: 那这个旁边什么的就是荒无人烟的地儿，离他最近的邻居也是在一英里之外了，而人群聚居的小镇那更是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啊。梭罗之所以在这里居住，也是因为他知道几乎不会有人跋山涉水走那么远的距离来与他进行一次无关紧要的社交，在这里呢他可以尽情地享受无人打扰的时光。白天的时候呢，他就开垦荒地啊，自己种植蔬菜瓜果，解决自己的这个温饱啊。偶尔兴致来了，他还会漫步啊，去这个松林里去观察彩虹美丽的这个拱角啊，去旷野里面聆听风吹过的这种声音。到了晚上，他要么安静地看看书，写写日记，要么就去摸黑在外面走一走，感受那种极致的静谧。在这样的日子当中，他与日月为友，与草木、鱼虫、鸟兽为伴，在大自然的这种四季的轮转当中，他终于治愈了自己的迷茫，他找到了生活的意义。那有人说，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他在书中这么写道：“他说，我的心自由了，快乐和幸福填满了我的小屋。”而梭罗的这段经历也让我想起了当时我记得黑塞也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上帝借由各种途径使人变得孤独，好让我们可以走向你自己。人也只有在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去处理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平庸的人用热闹来填补空虚，而聪明的人则是用独处成就你自己。
1: 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3: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充满爱意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选一套高端的护肤品，帮他留住好的状态，是最暖心的爱意告白。女性朋友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频繁的熬夜疲惫，脸上暗沉发黄，干涩松弛，其实这种情况单靠普通的水乳只能保湿，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所以呢，护肤一定要打组合拳。今天999推荐护肤界的顶流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作为贵妇圈的常年回购，众多的明星博主自用的王牌套装，它的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一套搞定全脸奢养级的抗老护肤。此刻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礼盒，锁定这一套高端奢宠护肤三件套，依托兰蔻高端精纯的经典配方，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搭配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妥妥的抗衰天花板，整套全部都是正装配齐。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提亮维稳，充分打开后续的吸收通道。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紧致面部的轮廓，淡化干纹细纹，牢牢锁住水分，锁住养分。20毫升的精纯眼霜，精准呵护眼周脆弱的肌肤，提拉淡纹，改善疲惫的倦容。兰蔻精纯呢是高端系列，一瓶精华水就要1000元起步，面霜则是要2000以上，眼霜也要1000出头，所以全套配齐是需要5000多的。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砍掉所有专柜品牌的溢价，直接给到大家2折，仅需999就能带走3大正装，立省4000多元。今天下单再送精致的礼盒礼袋，节日的一

式感，直接拉满，回复礼盒即可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这套兰蔻精纯3件套，自用是顶配护肤，送礼是顶级心意，趁渠道福利，赶紧回复礼盒提前锁单，把专属的温柔和美好带回家吧。

0: 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理想的新居，每周四下午的4点到5点，在私家车99为您直播，我是你的新居助理人浩翔。那么今天呢，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您是否喜欢在家里面独处啊？那么你的独处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我们刚刚也把这个独处的分为了几个境界啊。第一重境界呢，可能就是觉得独处的时候会很焦躁不安，感觉失去安全感啊，想要逃离这种状况，生怕被别人所抛弃，被这个社会所抛弃，这是第一重。第二重呢，就是能安于寂寞，可以静下来做事去思考。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候啊。那么最高的境界呢，就是我们今天提到了梭罗在《瓦尔登湖》这本书里面所写到的，那就是在独处当中找到你真正的自己。那怎么样能够达到这种最高的境界呢？当中也有些小故事啊，就是梭罗在最早的时候，他其实也曾经啊，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当中去打拼过，而且确实有一些成就啊。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感受到真正的这种快乐，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把自己这些所抛弃掉，来到了大自然之中。特别是在瓦尔登湖畔，还用这个白松木去建造了自己的一所小木屋，享受孤独啊。那么在瓦尔登湖畔的这个贝克农场呢，我们要介绍第二位角色了。他呢，当时住着一个人叫做约翰费尔德。约翰费尔德这个人呢，是在梭罗曾经在一次避雨的时候偶遇了这个人。梭罗发现呢，他虽然也在就是过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住在森林的深处，但是呢却把这个日子过得呀就没劲啊，就没意思，无聊，毫无生气。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这个费尔德呢，尽管啊每日的种地钓鱼，但是他憧憬的却是富裕奢侈的这种生活，所以越是隐居越是独行，他就越是感到痛苦。与菲尔德不同的是呢，梭罗对这种孤独清苦的生活呢，却是感觉到非常的爽啊。他吃自己亲手播种的土豆啊、豌豆、青玉米等等等等啊，想要米面油盐的时候呢，或者是购置这个衣物的时候呢，他一年当中只需要工作6个星期便可以满足自己全部的需要，剩下的46周

各位，整整46周，他可以全部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啊，以及思考生活的各种真谛啊。那么独处了久了，他慢慢就发现，原来人生最好的境界就是丰富又宁静的生活。当然这本书出版之后呢，有个记者就曾经问梭罗一个问题，他说你是怎么放弃掉生活当中那么多的快乐的，哎呀，这些个怎么去玩啊，吃喝玩的，你怎么就抛弃掉了呢？梭罗说，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种生活。也许在别人的眼里面，他人的称赞，宽敞的房子，奢华的衣物啊，很豪华的车子啊，才是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而且值得毕生追求的东西。但是梭罗却用他两年极简的生活告诉我们，人也好，物也罢，一个人能抛弃的东西越多，那么他的内心才会越富足。梭罗独居在瓦尔登湖畔的两年的时间里面呢，他摆脱了外界的各种的束缚，抛却了物欲的羁绊，回归到了生命最本真的这种状态。而反观生活中的很多人，总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归属感而不自觉地去迎合外界，结果越活越迷茫。其实比起外界的热闹与浮华，真正成就一个人的反而是那些独行的时光。所以说各位，沉下心来，尝试着做一个学会独处的人，不一定非得是一下子切断所有人的联系，而是说学会过好一个人的这种生活，比学会在怎么一种人群的环境下找到自己的这种安全感要重要的多。就是一个人的细水长流，我们才能够去真正的找到自己生命的最高的境界啊。那么这本书呢，今天呢也推荐给大家。在待会儿的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为您去聊一聊在这本书里面的十句话。哎，读完这十句话你就会更清醒了。这里是理想的新剧，我是浩翔。那么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理想新剧群也非常简单，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即可加入我们。我们待会儿见。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 no 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

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给大家发福利，蔬果园马赛皂。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3000多万的家庭都在回购，口碑特别好。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内衣内裤除菌力强，专门清洁女性的内衣，写字汉字深层洗得干干净净，不添加磷，无荧光剂，不伤皮肤，不伤衣物，孕妇婴儿的衣服都能够安心使用。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同款6块，一共是606克，原价要55.9元。今天咱们私家车999车友专属福利，6块只要29元。

29.9元，立省26元。这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仅需24.9元，直接省下了31元。囤一次可以用上半年，平均一天只要1毛多钱。各位回复朋友，赶紧抢购了。

0: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回来，这里是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的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助理人浩翔。那么在私家车99呢，每周四的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当中哈，今天我们来聊到一个话题呢，就是您喜欢在家中独处吗？独处的方式又是什么呢？今天跟您揭秘的一个独处的三重境界，来自于梭罗的一个方案啊，在《瓦尔登湖》当中，他也写到了自己的一些独处的小技巧。你想自己一个人在瓦尔登湖畔，然后呢这个自己还用这个白松木建造一个小木屋，自己去生活，想想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在一个荒无人烟的一个湖畔，可能你的邻居离你几公里之外啊，最近的一个邻居离你几公里之外，怎么生活呢？又有些什么样的含义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本书。在1845年呢，梭罗年近30了，但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结婚生子，就这样活着走着感受着。但这一年呢，他抛弃他所有的这些物欲横流的社会，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决定要去森林里面感受真正的生活，要去真正的找到内心的自己。哎，春天的时候呢，他就拿着朋友那边寄来的，还是借的哈，一把斧头啊，走进了瓦尔登湖，去搭建他的小屋。那个时候的梭罗呢，早出晚归，中午呢吃带着的面包，手上沾着厚厚的松脂，松脂沾在面包上，口里也就一口松脂的香味。到了7月的时候呢，梭罗的屋子建好了，他搬了进去。生活其实很简单的，但是简单的生活有时候往往需要一个复杂的头脑，因为简单的头脑就容易被潮流的风暴带着走，而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我们之所以有的时候内耗、焦虑、痛苦，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生活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我们想象中的生活出了问题。在柴米油盐之外，我们对生活的认知决定了我们怎么活。在书中，梭罗写道：我走进了树林，因为我希望从容的生活，仅仅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不是能够学会生活不得不教会我的东西。等我要死的时候，不会看到我一辈子白活了。人在这世间活着，所选择的方式的过程，这个就叫做生活。生活无非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人的基本活动。要维持这样的活动，人究竟需要什么呢？您听一下，首先得保证活着的需要，也就是说提供基本能量的食物，可以御寒的衣物。所以一个人在有食物跟衣物的情况下，生活的基本需要那就保证了。观察生活呢，我们也会发现，一个人如果只想吃饱穿暖，似乎并不难。因为原始的农耕文明里面，人类已经用漫长的时间证明了，即便是最简单的耕作也能为自己提供生活所需要的东西。那么如今社会发展，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都不少，可人们为什么反而存在越来越多的内耗和焦虑呢？我们的内耗不是因为肚子吃不饱，或者是因为衣服穿不暖，而是因为他们给生活添加了很多额外的东西。我们对于生活的认知，为生活制定的标准，会在无形之中给我们提出很多的要求，让我们活得更累。我们的欲求不满，让我们总是停不下来，匆匆忙忙的赶路和追求不能停下。可能我们也会觉得生活就是这样，没完没了的劳动，没完没了的这种挣扎，没完没了的

贫乏和短缺，但这只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让我们将生活过成这样的。实际上生活本身很简单，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人的欲望的一种展现，你的欲望无休无止，那么生活它就得不到满足。有一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某个路口，回首我们现在的生活，会不会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去生活过呢？没有真正的在生活，意思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生活的实际，而是被欲望驱使着前进而已。这样的事儿每时每刻其实都在发生。30岁之后，没有结婚，没有买车买房，回到家里，父母会若有若无的暗戳戳的提起某个人，你看谁谁比你小几岁，是吧？人家孩子明年都上小学了，谁谁自从考上公务员，日子过得可真舒服呀。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朋友会表达说，哎，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怎么去面对。在父母的眼里，结了婚有孩子大概比不结婚要好得多啊，等等吧。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的认知，基于自己的经验认知，对生活的好坏就有了自己的判断。但这种判断只是针对你个人有用，也就是说你觉得好只是你觉得而已，对他人而言可能不是最重要的，甚至可有可无。彼之蜜糖，我之砒霜，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事儿其实并不罕见，但是我总觉得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身上大概都存在一种毛病啊，就是我们可能会标榜某种生活，其实再好的这种生活只不过它就是一种生活而已。不是所有人都必须按照这种方式去活，也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选择某种方式，他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生活，也可以选择自己所认同的活法。所以什么是好，适合自己才叫好。而在这本书当中，《瓦尔登湖》的梭罗就是这样，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在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他说人们赞许并视为成功的生活也仅仅是一种生活而已，我们为什么要夸赞另一种生活而让另一种生活受到排斥呢？所以这真的是值得一个思考的问题。梭罗有句话还说到，他说呆头鹅再怎么打扮也是呆头鹅，就是说外在的东西改变不了内在的真实，一个俗人你再怎么穿上佛的衣服他还是个俗人，而佛就算袒胸露乳他也是佛。可是世界有一个怪象，很多人贫穷的只能用外在东西来掩饰你内在的贫穷，穿着名贵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追求物质，可是很少有时间停下来真正的去思考，没有时间去思考一下自己的生命，去思索一些物质之外的事儿。这世界日新月异，千变万化，而物质能够带给我们的也随时都会失去，无常的物质无常的来也会无常的去，到头来真正属于我们的其实就是你内心这点东西。你物质会过期，吃的会过期， 化妆品会过期，时尚衣服也许会被穿烂，一些外在东西都会过期的。所以梭罗他说到，他说我们为肉体花了很多钱，但是对我们的精神却舍不得多花一分钱。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大家真正想要去了解的无非是怎么样去好好的生活。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十句话，当然还没有讲完啊，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会继续的跟大家去分享。也希望大家正像梭罗在《瓦尔登湖》当中所说的，当你让生活变得简单，宇宙的法则也会变得简单。所以不要追求太多，睁眼看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可以了。我是浩翔，我们在下期的理想的新语当中再见了，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4: 剧组外电影折磨你。
5: 爱情神话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徐峥、马伊琍、

0: 倪虹洁、周野芒主演的爱情电影，讲述的是以一帮上海老友为中心，笑中带泪的爱情故事。导演是太原人，却讲了一个上海的故事，这是因为他在上海有6年的租房生活，在他眼里这里面有太多可以讲的故事。
1: 这是烧菜，这是当鼓，这是下士，这是做老师，我拆开来看是没啥意思呀，那摆了一道就立体了，每一个面代表不同的我。
0: 这是一部完全用上海方言演绎的电影，导演觉得方言更有助于他们表演，同时也更加符合故事的角色设定。这是一个讲述70后爱情故事的电影，导演认为讲述他们的故事更能够让角色的感情集中在情感本身，而不因为外部元素所影响。
2: 让我留下来吗？根本我就留下来吧。反正今朝夜里向我也不啥。
3: 你刚好来吃私房菜的，结果变成吃大锅饭了。
2: 是呀，吃完嘛要先来后到，对吧？要排只队，六个号头啊。
3: 根本有人出来了。
4: 搿上饭还有夜猫抢哦。
2: 侬讲啥人是
1: 上饭啊？
0: 我们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电影，同样也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小品。当然这里指的小品并非是舞台式的喜剧小品，而应该是说电影本身具备一种轻盈灵动、信手拈来、随心而至的轻盈状态，而也正是这种自然的状态却越发显得难能可贵。电影中角色的爱恨情仇同样也是轻盈的，没有太沉重、太复杂、太悲伤的情绪，可以说整部电影没有任何激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是云淡风轻，并且细水长流。每一个角色的故事线没有撕心裂肺，但是也各得其乐。
2: 因为你那个辈子没为自己活过，还是不完整了。
3: 一个女人个辈子没浪迹过天涯，还是不完整。
2: 对呀，来胖子，
5: 两么走了有了，要上饭了。
1: 一个女人个辈子没上过饭是不完整。
0: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电影好像全盘颠覆了爱情电影的套路。当然更难能可贵的是整部电影以女性的心理为中心，在散发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气息的同时，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女性角色的偏见。当然这部作品也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男性的偏见。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不油腻。这部电影叫做《爱情神话》，爱情是什么？电影也给出了答案。心中的期望和现实不一定是一致的，爱情当然也是这样。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过来人，每一个人都特别明白这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需要爱情，并且也渴望爱情。年少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但人生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也复杂得多。成年之后，各种不同的经历让成年人也多多少少收敛了许多。但是，面对爱情，你仍然会渴望，仍然抱有幻想。即便现实当中可能走得步履蹒跚，即便对于过去的感情可能会不堪回首，当你平静地去审视，会发现这些生活的片段往往会让成年人的爱情特别有味道，也特别真实。就像上海有很多外观非常精美的老洋房，你会想象在这里面生活的人会多么惬意，但当你真正走进去的时候，会发现楼梯很狭窄，格局很局促，这可能也是爱情和生活真实的样子吧。电影的故事好像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没有给你明确的结局，就好像是把一个生活的片段剪辑下来放在大屏幕上，但是你能看到里面有你，有我，也有他，有很多你身边的认识的人的缩影。在生活的节奏当中，演员们逐个登场，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他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说着自己该说的话，没有什么必须，而只是生活本应如此。
6: 一刚一不欢喜地面生活，伊不欢喜马山路，伊欢喜飞利那个爱情神话。伊就拿我带到一家小旅馆里向，啊，不过阿拉没看爱情神话。
7: 他把他的第一次给了他，他给了他整个罗马。 有。
0: 当电影结束，你再回想电影开场时的那一段台词，就会觉得颇有意味。人生就好像是排着长长的队，只为了领那一小块糖，可是队伍却太长。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拿着一副好牌，即便是烂牌也要努力打下去，不停地争取，虽然未必有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应该好好去享受它。另外说一句，电影当中的歌曲非常好听，所以在看电影的同时，你也应该去好好享受它。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FM 99.9，
1: 节目正在为你播出啊。
2: 是的，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啊。当然，与此同时，这个朋友们可能此时此刻，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现在还在办公室坐着，
1: 对，
2: 可能已经看到了外面天已经有一点黑起来了。
1: 至少在朋友圈里边，你也已经看得到了。
2: 对，是也提醒朋友们，现在可能外面已经刮起了大风啊，并且呢，这个郑州气象台。16:44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1: 就在10分钟之前。
2: 对，预计未来6小时，中原区、二七区、还有管城回族区以及金水区、经开区、郑东新区，都会受到雷暴大风天气的一个影响，阵风风力达到7级以上，局地可能会到8到9级啊，并伴有短时的一个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注意了。如果说这会儿这个已经到家了，就别再出门了，晚上的局先推了吧，要不。对，如果说这会儿这个还在单位的话，这个注意一下，
1: 稍微等一等也行。
2: 一会儿会小吗？
1: 一会儿不希望，因为这是阵雨，我估计有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应该会好一些。
2: 是
1: 阵雨、雷阵雨啊，今天晚上。
2: 哎，也不早告诉我，早告诉我，今天我也穿一个胶鞋出门了。
1: 你就早点上班了是吧？
2: 我也去踩踩水，我。
1: 但是，
2: 我中午那会儿感觉这个天气今天那个格外的热，
1: 热，
2: 我觉得已经到了那种啊暑假的天气了，就热到整个人已经觉得已经不太像是五月份的感觉，
1: 有点像真的7、8月份夏天的感觉。
2: 是，没想到。
1: 没想到你看。
2: 一不留神，
1: 夏天的雨嘛，就是这样嘛，说来就来，说揍就揍啊。
2: 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1: 是的，
2: 是否好走？现在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下起雨了，毕竟我们直播间也不带窗户。
1: 我们猜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可能会拥堵的情况会多一些了。
2: 是，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通行情况，走在哪里了？是否有下雨的情况？是否有这个堵车的情况？是否有积水的情况？都可以直接分享过来。
1: 我们也提醒一下您各位啊，就是比方说。在如果说没有开车或者怎么样，如果走路的时候尽量离这个叫什么建筑物广告牌等等稍微远一些，
2: 离远一点，
1: 快速通过啊。
2: 是，朋友们这个一边跟我们分享着路况信息，一边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话题。
1: 对，
2: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跟老杨也准备了一些话题，
1: 那还用讲吗？
2: 今天跟大家想聊一件事情，
1: 说说呗，
2: 想聊聊，你觉得啊，长这么大，仔细盘算一下，自己这18年的人生当中，
1: 这两年算账了，就这18年是吧？啊，
2: 有没有一件让你觉得还挺遗憾的事情？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为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事情呢？
1: 说说呗。
2: 我现在就遗憾呢，遗憾我没有提早在广东买上一栋房子。我要但凡我
1: 哎，你看，要么说人家大户人家，
2: 就一栋一栋，
1: 人家都是一栋一栋买，
2: 都不是说一户一户买，
1: 以后都是一片一片的买了，都是啊。
2: 到时候买一个区域吧，
1: 买个小区啊，
2: 买上找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买，
1: 可以。
2: 我最近发现，在广东，在佛山啊，
1: 玩校园网玩多了，
2: 就有一个小区，我不知道老杨啊，你应该也拥有个人的这个房产吧？
1: 我确实很不幸拥有一个，
2: 拥有一套
1: ，拥有一套。
2: 你们那个小区给你们发钱不发？
1: 发、啊，
2: 你们也发钱？你们小区现在待遇这么好吗？
1: 我们都让交物业费的发。发什么发？
2: 因为我之前也是听说，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区，可能时不时的像有朋友就是交一交物业费，很正常的，水电费都是你往外去交钱。但是在广东佛山有一个小区，直接是给小区的业主发钱，这个事情我真的是没有见过啊。然后在现场那个记者也去了，一去就发现，哎，这个业主们啊，就一听到发钱也很兴奋，排起长队，直接那队伍排着这绕两圈，然后说干什么呢？现场来领取一下红包的现金，而且这个红包现金还真不少。你看，有人领到的是800块钱，有人领到的是1000块钱，这什么概念？这个概念就相当于啊，在我们单位上班半个月，辛辛苦苦半个月，
1: 对，哪有这么久？
2: 人家这些业主说发就发起来了，
1: 对。
2: 而且呢，这个也介绍说，其他小区也说为啥你们小区、
1: 为什么你们小区要发钱？
2: 就凭啥呢？
1: 为啥呢？
2: 然后完了之后呢，就说这笔钱呢是来源于小区10多年来一直在累积的一些公共收益，
1: 真好，
2: 是由全体业主来共同享有的。这是跟大家这个时不时的也向业主们汇报一下，
1: 人家还算了笔账。
2: 对，我们会跟大家有分红，这次分红呢，一共是有275万。Wow! 这个概念我已经解释不了了。
1: 嗯，
2: 这个概念我只能介绍到800-1000这个概念啊。
1: 对，
2: 完了之后说呢，再加上这个授权资金，现在总共呢是有超过400万。
1: 嗯，
2: 然后呢，这个既然这个都是业主们一起公共累积的嘛，那我们也要把这些平分到不同的业主身上。于是呢，就有的朋友领到了1000元，有的领到800，有的领到600都有。完了之后呢，也说这个其实是我们小区这个业主委员会成立6年来，通过规范账目、透明化管理，让原本一些模糊不清的公共收益，现在变得非常的清晰可见。到底是谁在这里算了这笔账？
1: 嗯，
2: 我觉得他有必要搬到我们小区去住1-2年的时间。
1: 还是这样，他不过来，咱们就过去，这怎么样？
2: 这有的时候，我现在也后悔呀。
1: 嗯，
2: 你要说我现在有没有后悔的事情？当然有了，好后悔没有在佛山这个小区购置一栋房产。
1: 对，他提到了有一个是什么叫公共收益啊，我们不知道收音机前您各位有没有留意过。
2: 嗯嗯，
1: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社区当中，咱们在乘坐电梯的时候，电梯当中给你安装的各种各样的广告屏幕，其实这些东西它的收入所得都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业主的公共收益。
2: 哦，
1: 其实这个就是作为业主委员会来讲，我觉得应该去关注这个问题。
2: 那这个我见过呀。
1: 嗯，
2: 这在我们家电梯我确实见过，
1: 就是吧？
2: 它受益在哪儿？
1: 就在天天的，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入住在小区电梯当中的这些屏幕当中所播放的这些广告，
2: 嗯嗯，
1: 都是由广告的提供方来给小区来进行这个支付的。
2: 哦，
1: 它是有广告费的，要不然凭什么让它进小区呢？
2: 你要这么说的话，
1: 嗯，
2: 我晚上高低去问一下。
1: 高低跟咱业主委员会说一声，好不好？
2: 首先，我想先进一下我们业主群，毕竟我现在不是业主，不好进群。
1: 那跟叔叔阿姨说一声，
2: 问一问，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1: 其实，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关注到这些方面的情况。
2: 对
1: 啊，其实这都是我们业主的每一个人的权益和权利啊。
2: 你看，现在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
1: 嗯，
2: 让我遗憾的事情少一点。
1: 把这个新闻发到小区社群当中，
2: 问一问。啥情况？什么意思？
1: 聊一聊啊！
2: 谁这个数学又好的，去小区业主群里算算账。
1: 谁是会计专业的，是吧？表达一下，
2: 算算清楚。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啊，就是你有什么曾经回想起来，现在觉得还蛮遗憾的一件小事。
1: 来吧，
2: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自家车999，包括安康也在跟我们分享路况信息了。他说现在陇海快速路东向西是过了黄河路的位置呢，是应该有2车追尾的事故，
1: 没错，
2: 目前稍微有一点点的拥堵，是在陇海快速路东向西黄河路这个位置，那后方的朋友可能得多一点耐心了。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是的，同时此刻呢，各位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回复牡丹这2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
2: 嗯，
1: 为大家分享的是一款现在这个女生们非常心水的夏日面霜啊，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第一，上脸肤感绝了， Q 弹的果冻质地。第二，成分真的是硬核，乙酰基6肽-8可溶性胶原蛋白，能够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还有牡丹花水、牡丹籽油、桃红四无露，层层补水，牢牢帮助肌肤锁住水分。第三，价格非常划算，因为它的日常价是199，已经很值了，但是现在呢推出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回复牡丹就可以了，让皮肤安稳度过夏天。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跳。
4: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看屏幕，是不是总会觉得脖子发紧，肩膀酸痛？那今天给你分享3个超实用的坐姿拉伸动作，动作轻柔不费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帮你来放松肩颈胸背，告别久坐不适。那首先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颈部侧伸展，你先要坐直，然后背部轻轻地离开椅背，将右手轻轻地放在左耳上方，吸气准备，呼气的时候呢，让头缓慢地向右侧倾倒，感受左侧颈部的一个拉伸，保持3到5次深长的呼吸，然后缓慢地再还原回来，换另一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也不用用力去按压头部，就靠自身重量自然拉伸就好，避免我们颈部的一个受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肩部环绕，双手指尖轻触我们的肩膀，用手肘来带动，缓慢地向前画10个大圈，充分来活动开肩关节，然后呢再缓慢地向后来再画10个大圈，感觉到肩胛骨周围的肌肉都跟着动了起来。画圈的速度可以放慢一些，幅度呢也尽量要大，能更好地放松我们肩部的肌群。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胸背环绕伸展，双手在胸前交叉，环抱住自己的肩膀，温柔地向内来收拢，感受上背部和肩后侧有舒展感，这个时候可以微微来低头，让拉伸更充分一些。那这个动作呢，能很好地对抗我们长时间的含胸驼背的姿势，收拢的时候力度轻柔一点，保持自然的呼吸，不要憋气，拉伸效果也会更舒适一些。一套动作下来只需要几分钟，但是我们肩颈背的紧绷感就能明显地缓解起来。不管是工作间隙还是休息的时候，你随时来练一练，轻松来守护身体舒适的状态，赶快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you can do it!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方便的时候啊，
1: 打开
0: 视频号，
1: 对，
0: 在视频直播间跟我们聊聊天嘛。
1: 没在开车的朋友可以打开视频号。
0: 是岳于海就说，现在外面已经开始下大雨了，
1: 雨超级大。
0: 对，你在哪儿？你的位置可不可以报一报啊？
1: 报个位置、啊。
0: 对，因为可能每个区域这个降雨的时间还不太一样。
1: 而且在视频号当中直播是面向全球的。
0: 有可能不一定非得在郑州。
1: 对，所以您说一下，反正至少省会郑州啊，河南省会郑州现在呢是风雨交加，这会儿
0: 是、阿雄也说一阵妖风啊，
1: 开始下雨了。这
0: 我们还不太一样，
1: 而且在视频号当中直播是面向全球的。
0: 有可能不一定非得在郑州。
1: 对，所以您说一下，反正至少省会郑州啊，河南省会郑州现在呢是风雨交加，这会儿
0: 是、阿雄也说一阵妖风啊，
1: 开始下雨了。这我们刚才说了。节目开始的时候 ，Baby 已经向大家播报了。今天是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是阵风的提醒，
0: 对，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了。所以说可能在接下来这个郑州市区当中，不少地方会有下雨，包括。

0: 很少有那种全包式的那种保障嘛。
1: 是啊，
0: 啊，大家小心避让啊。
1: 对，包括还有很普通也在说，经开现在雨过天晴了。
0: 哎呦，
1: 这边已经下完了。
0: 这就是那个东边日出西边雨啊。
1: 哎，咱们金水区这会儿应该是刚开始。
0: 对。
1: 那上节目之前，因为我们直播间没有窗户嘛，
0: 哦、对，
1: 可能刚才等电梯的时候，大概半个小时前是看到天已经暗下来了，
0: 风呼呼的刮呀，
1: 呼呼的。
0: 嗯。天哪，
1: 这会儿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分享此时此刻外面的一个通行情况。
0: 好嘞，
1: 当然我们也在聊天，说你有什么遗憾的一件事儿，回想起来现在还觉得有点不爽。
0: 对，
1: 欢迎分享过来。
0: 嗯，
1: 王炸有点小开心再说。
0: 说什么？
1: 他说这个我必须说。
0: 说说。
1: 结婚的时候，当时觉得金子有点俗气。
0: 是啊，对呀、啊。
1: 就没买三金啊，没买三金，完了之后买了一个钻戒。
0: 对。
1: 现在我
0: 怎么样？我问你。
1: 后悔的不得了。
0: 你当年买那个钻戒，现在还值多少钱？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钻戒呀，哎、买的时候呀，那是有点浪漫，
0: 闪闪亮亮。
1: 戴上的时候也有点漂亮，
0: 那好看。
1: 但是实际上，朋友们。如果说保值的话，后悔吧，那个三金没买。你想想现在金子涨价涨成啥？
0: 你当时买那颗这个天然钻石的时候，能买多少颗黄金？想过没有？
1: 对，当然，接下来这个朋友们，如果说当时没买黄金啊，你现在买，反正也需谨慎，价格也偏高。
0: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吧。
1: 是，也不是啥不啥都能买得了。
0: 对。
1: 但是朋友，你这会儿你可以考虑买钻石了。
0: 钻石包括这个叫什么？有那些钻石让真正让钻石回归到。装饰本质的是什么？你比如说那个叫以前是天然钻嘛，现在叫合成钻，现在还有莫桑钻。
1: 是啊，
0: 哎，
1: 朋友，你当时买的戒指也不知道多少钱，但在我们这儿就几百块钱。
0: 以前得一个大几万吧，是不是啊？
1: 来这边看看吧，马上520了，给女朋友啊，给爱人准备礼物，得提前规划一下了。
0: 是，
1: 而且这个夏天一到，马上脖子一露出来，手腕一露出来，就该带一点那种闪闪亮亮的首饰，
0: 对，
1: 让自己开开心心的。那说到这个首饰，其实前几天的时候一直在给大家带来我们那个莫桑钻。
0: 莫桑钻，
1: 很多朋友其实已经买到，甚至有些朋友已经拿到货了，
0: 对，
1: 已经戴上了。包括有些朋友就留言说，这个确实啊，莫桑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超级高。
1: 你花200块钱，直接戴出2000、甚至2万的效果。
0: 效果
1: 对，
0: 我跟你讲，你想，咱要买天然钻，2克拉，你没个7-8万块钱，至少我觉得是拿不下来的。
1: 是
0: 啊、
1: 而且呢，之前也跟大家说我们带来的款式特别多，节目当中也不能介绍那么多。那这样子，前两天小方糖，
0: 对。
1: 还有人鱼类
0: 卖爆了。
1: 今天再给大家来点新鲜的，
0: 来个不一样的，
1: 来推点新款吧，
0: 来吧 baby。
1: 来，首先这个玛雅轻奢的这个小蝴蝶耳钉，这个很漂亮，朋友们，
0: 很漂亮，
1: 这个也是今年非常火的一个款式，它有点像是那种小蝴蝶的那种感觉，然后它很贴合耳垂，你戴上之后非常灵动，非常闪，而且很显脸小，整个人戴上很秀气。给大家说说啊，1.04克拉的莫桑钻，然后这个耳钉是用这个 S925的一个银针，戴上也不会过敏。今天我们券后只要199元，
0: 只要199，真的，我告诉你，哪一个姑娘看到这个图片，你就会爱上它，真的，太漂亮了这一块。
1: 哪怕你去精品店，你挑一个，都不一定莫桑钻，
0: 也得个200-300，
1: 你都不一定1.04克拉。
0: 对，而且你去精品店买，基本上200-300，基本上都是像什么锆石啊这种东西来做的。
1: 是啊，所以说朋友们可以来看看，包括了这个前两天朋友们呼声很高的啊，就是那个满镶钻的一个葫芦吊坠，
0: 对，
1: 这个也给大家上了，
0: 葫芦吊坠
1: 这个是0.234克拉的一个莫桑钻，包括呢这个吊坠之外，也送你 S925的一个银链，戴上脖子上之后，寓意非常好，就是这个福禄双全。
0: 福禄双全。
1: 对，然后这个你比如说穿个新中式的衣服，或者是有些朋友说想送给妈妈，送给长辈，你送这个，这个寓意不错，
0: 非常合适。
1: 对，券后只要229元，
0: 229，200出头。
1: 这个最早的时候我们还没上，还没给大家说，大家已经就跑过来问了，说你们有没有那个葫芦的？
0: 葫芦，
1: 我们又给大家找到了，
0: 我们有。
1: 对。是有的，
0: 哎，直接回复钻石，先来看看这第一款的设计啊。
1: 我个人还特别喜欢的有个这个网球手链，这个必须给大家推荐一下，也是大文买到的啊。
0: 对，
1: 这个网球手链这几年来，我觉得都是爆款，
0: 特别火。
1: 你去刷小红书里面博主，包括明星，人手一条。
0: 对，
1: 但是太贵了，说实话，因为它本来满钻。 万，一条这个手围这满钻戒指都够贵的，
0: 对，
1: 更何况是一条手链呢，它那么长呢，
0: 对，
1: 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朋友们你就放心了，1.8克拉莫桑钻，
0: 1.8克拉
1: S925 银手链，单排的这个排钻的一个镶嵌的设计，你戴在手腕上跟银河一样闪，券后只要699元，
0: 非常漂亮，我觉得你要戴上它你会。

0: 爱上他的。
1: 特别是我刚才不是文姐
0: 对
1: 说你去拍拍照片吧，
0: 对，
1: 然后跟我的表一迭代，哎，更好看了，
0: 太好看了，
1: 整个人显得贵气十足。
0: 是的，
1: 往哪一坐觉得自己身价都已经开始上亿了。
0: 没有，
1: 这个朋友们可以这个回复钻石啊，有朋友问到咋买，回复钻石你可以进来挑一挑，
0: 对，
1: 款式特别多，手链项链包括耳环耳钉啊，这个戒指都有。
0: 刚才是那个叫什么满钻的网球手链，
1: 嗯，
0: 他说还有满钻的网球项链，
1: 哦，这个更闪，
0: 更漂亮。
1: 是啊，
0: 这个是4.288克拉的莫桑钻，而且加的是 S925 的银精工，这个职场精英高管，包括做生意的老板必入，戴上能够衬托出大女主这种强大的气场。
1: 是
0: 啊，关键价格非常香啊。这个券后只要1599，所以说带出4-5万的效果，只要你挂到脖上，你就觉得我天，太好看了。
1: 这个确实，这个就是稍微有一点特别的浮夸。
0: 对，
1: 这我刚才我没敢戴。
0: 但是我跟你讲，就有的时候就能够镇得住这个气场，
1: 太正场面了。
0: 嗯，
1: 包括呢，像是有一些经典的，像是那个牛头的吊坠，那，这个项链也是小麦之前看上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个3克拉的，
0: 对，
1: 一个整的莫桑钻，然后还送你一个 S925的银链。
0: 嗯，
1: 这个也是设计的非常简单，然后它这个侧面是镂空的，聚光非常显大，你一顿饭钱带出一个
0: 28000的效果了。
1: 确实，给大家说说啊，
0: 券后。
1: 359，
0: 3克拉的莫桑钻，
1: 确实很划算啊。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来挑一挑，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确实给大家带来的款式非常多，这个这几天都给大家介绍了70-80来款了，
0: 对，
1: 但是依然没介绍完，
0: 而且这太多了，
1: 是，所以你得进来自己选，有各种各样的都有。
0: 对，
1: 当然呢，也跟大家做到一个承诺，是我们专门去到这个广东的工厂里面帮大家来定制的，
0: 是，
1: 之前呢帮大家定制完了之后，这个很多朋友就说，哎，太好看了，然后完了之后疯抢。但是我们确实给大家带来的也不多，也就这么几百单的库存，而且呢
0: 200多单，
1: 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的证书，颜色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地级，非常亮，非常白，整个是那种冰透洁白的感觉，然后净度做到的是 VVS 级，
0: 珠宝级，
1: 是你10倍放大，没有任何杂质的，
0: 对，
1: 整个切工是非常精湛，你拿到那儿那个火彩，你去跟天然钻石比一比，我觉得比天然钻石还要再更闪一点，
0: 这真的很亮。
1: 是
0: 是是，
1: 那个白光直接转换成那种七彩光，戴10年你就是照样那种闪闪亮亮的感觉。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并且呢，因为说到我们是直接跟源头的工厂合作，这个工厂人家出口50多个国家，相当厉害啊。那我们也是直接拿到了一手价格，价格很划算啊，这个相当于市场价的2.5折。
0: 2.5折。
1: 关键是我们还有满减，就是你买一件减100，
0: 买2件减200，
1: 是啊，
0: 都是这样的。而且直接回复钻石，各位可以按需选购，刚才 baby 讲了，每件珠宝这个莫桑钻都带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以溯源，下单再送礼盒礼袋的包装，送人是仪式感直接拉满，不管是520你说告白送礼，或者是惊喜纪念日的惊喜，或者生日礼物，还是日常的穿搭，就干脆取悦自己吗？职场提升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兼具，而且直接给你拉满，回复钻石就可以马上下单，因为什么呢，520的订单已经爆满了，工厂的库存也告急，现在下单还能享受加好友再减5块钱的福利，早下单早发货，回复钻石就把这份爱的礼物直接带回家。
1: 是的，
0: 回钻石就行。而且我跟各位讲啊，就是你看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推那一款的时候，我说那个人鱼泪，就我下单了，这个我觉得今天我看中什么了，就那个满钻的网球手链，
1: 那个我也
0: 这个实在太好看了，
1: 那个就单戴或者是叠戴
0: 非常漂亮，
1: 很漂亮。
0: 而且就这个钻石的，就是满钻的这个网球手链，那天咱们开会嘛，昨天开会大文不是拿来展示的吗，我俩挨着，他说老杨你帮我把它戴上，
1: 对呀，
0: 我就今天把它就那个，它设计非常精巧，轻轻往上一，咱说一怼，咔它就锁上了，
1: 就整个就是那种就感觉很高级，
0: 很漂亮，高级感很强，
1: 整个是那种很精密的感觉，
0: 对，
1: 非常精巧，朋友们你感受一下吧。
0: 所以我跟你讲，这次你就花个可能就300-500块钱，
1: 是啊，
0: 你能够达到3-5千甚至更高的这种效果，这个您直接回复钻石您就看看，而且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嘛，对吧，你到家之后看看不满意直接换退都没问题，
1: 没问题的，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了解详情了，包括葛也在分享路况了，
0: 来吧，
1: 他说现在农业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天气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车是堵起来了，
0: 这是常规情况下堵车啊，
1: 对，
0: 这个农业高架东向西的方向，我看一下这是在哪个位置啊，应该是 农业高过了中日大道这个方向，应该是往市区方向走的位置，大家开车慢一点啊。
1: 也欢迎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点播过来，把你想听的歌名直接发送过来就 OK 了。
0: 是的。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天坐在办公室，窝在沙发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是不是总是觉得腰又酸又僵，腿也没有力气呢？想动却怕动作太难，没有场地，那不如你就试一试靠着墙来静蹲一下。找面墙就能练，不用跑不用跳，护腰的同时还能练腿，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 QBaby 告诉你哦，靠墙静蹲太懂久坐的痛了。如果说坐久了腰没有力气，膝盖呢也会发沉，那练这个动作的同时呢，我们的后背要贴着墙给腰来撑力，缓解腰部的紧绷，同时呢还能够让腿上的肌肉动起来，帮助恢复一下腿部的力量。练完之后腿部发沉，腰呢也很舒服，比一直坐着强太多了。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练过，那就跟着 QBaby 一起来，非常简单。首先我们的后背紧紧贴着墙，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慢慢往前挪一小步，然后膝盖慢慢的弯曲，直到大腿和地面差不多平行，就像靠墙坐在一把隐形的椅子上，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或者是贴墙都 OK。 刚开始呢你不用撑太久，每次20到30秒就可以了，歇一分�钟之后再重复练，重复3到4组，适应了之后再慢慢增加时间，记得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膝盖会不舒服，后背呢也不要离开墙，这样子护腰又护膝。当然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啊，要穿上软底的鞋，别光脚就直接踩在硬地上，脚底板会有点硌到。如果说你蹲久了腿有一点发抖，那就赶紧站起来歇一会儿，也别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些按摩，让我们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久坐足不要再瘫着了。找面墙静蹲，简单又安全，护腰还能练腿，现在就试一试吧，加油
3: QBaby Keep Running。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

0: 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回来了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们的老朋友托达斯来到视频号了。朋友们想看视频的话，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嘛。
1: 好诶，
2: 来这里跟大家打个招呼。顺便呢，托达斯也在问说唱个啥歌呢。
1: 是
2: 我们的话题你不在意吗，托达斯？
1: 这是我们今天聊的一个话题，是遗憾的事儿啊。
2: 对，我觉得这个话题你应该很有话聊。前两天的时候，
1: 你这样说完之后，他特拉斯说没有被安慰到吗？
2: 我记得好像就是在那个
1: 朋友少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我们俩
2: 年前的时候吧，托达斯经常过来点一些这个失恋呀、
1: 悲伤的歌曲，
2: 伤感的《伤心女人一百首》吧。
1: 啊，明白了。
2: 爱听这些歌曲，想必你心里也有一些遗憾，欢迎分享过来。我们今天再聊，
1: 其中有一个遗憾就是今天互动，
2: 不该打开你们的直播间。
1: 特拉斯发了个狗头，他说我没有，我啥都不遗憾。
2: 多余给你们互动。
1: 讲出你的故事。
2: 哎，讲一讲。
1: 我们有歌、
2: 对，包括刚才呢在群聊里面遗失的最美也在说。他说我遗憾的事是参加好几次私家车999的活动。而且之前还去过纬一路二号。来我们这儿了。
1: 来了。
2: 然后完说他都没有跟这个大明星 QBaby 合上影。
1: 你看看。
2: 也没有要到 Baby 的签名照。
1: 你看。
2: 别遗憾啊。下次。
1: 这多正常啊。
2: 对。我万一我们再搞一些这个大型的歌友会。你前排就坐。
1: 那伤害更深。
2: 到时候给你拍拍照。这是不是啥事儿，我跟你讲。要不然给你送一张专辑。
1: 哎呦呵。才敢给你敢要。
2: 完了之后呢，这个特达才在说，他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平静的话里全是遗憾，
1: 全是遗憾，
2: 能听出来。
1: 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对，
1: 没伴儿呢，天天的，咋一个人呢？
2: 包括还有车探鹅也来了，他说你俩要是不当主播退休了，他说那我也退休，以后我也不听广播了，
1: 我们一个年龄段的，
2: 他说到时候都放下了，心里就不会老想着999了，
1: 没事儿。你开视频号直播，你开视频号，我们天天直播给你听。
2: 对，我们还行。
1: 你以为呢？
2: 我暂时离退休年龄还远。
1: 我可能还有机会返聘吧，可能。
2: 老杨那边反正有点近。
1: 那我努努力吧，我多陪你两天，好吧，哥们儿。
2: 来吧，当然接下来呢，这个我们也要唱歌了。很普通，从昨天的时候
1: 就想要细康，
2: 就想要细康。今天也在说，他说彦祖呀，一飞呀，但是我想点一首细康的啊，
1: 点了
2: 来吧。
1: 行，
2: 我们也是精心准备了。老杨个人也很喜欢，
1: 对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符合今天的天气环境。
2: 是，刚才我们也在纠结，因为像今天这种刮风的天气，我们也想唱一些应景的歌曲，
1: 对，
2: 什么起风啦，野子呀，
1: 等风来呀，
2: 这种就很适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挑选到的是老杨个人强烈推荐的这首。
1: 这我这突然觉得自己变成美队了，是吧？
2: 野子。
1: 这锅什么时候到我背上？这不过话说了，我跟你讲，我们提前说一下，这首歌我们俩唱的都相当的好。
2: 对，
1: 已经达到一定境。
2: 唱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两个就是斟酌了一下，因为如果说是按我的选择直接唱起风了，
1: 起风了，
2: 那
1: 这我觉得大家会气疯了。赶紧别唱了，闭嘴。
2: 后果我就不管，
1: 有点伤人。
2: 对，先来一首《野子》，
1: 这
2: 俩铺垫铺垫。
1: 哇，你听，海边，
2: 小海鸥。
1: Hey,
2: 我也清清嗓，
1: 先做报告。
2: 开开嗓
1: 女生的版本啊，这是一个，交给你了。
2: So easy。
1: 这么大风越狠，有劲儿。
2: 我心越大，完美吧。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
1: 别晃。
2: 我要握紧手中坚定，
1: 跟广告牌似的。
2: 却有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
1: 哎呦棒，
2: 来老杨。
1: 怎么大风越狠，

0: 心头上冰池，却有重笑的勇气。
1: 别慌了，你
0: 一直往大风的方向走过去。
1: 你咋也慌了？
2: 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呀吹不散我纯净花园。

0: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我会变成巨人，
1: 绿巨人
0: 啊，这力气踩着梦，
1: 喘口气吧，
2: 咋样，
1: 真是真行，我真行，
2: 主要
1: 我就觉得今天就这首歌叫野子，
2: 嗯，
1: 我就感受到了一种，就没有，就挺野的，就感受到了一种那种叫什么，来自于大风当中的那种，就像大风当中的一个塑料袋，
2: 别怕
1: 了，一会儿刮了个高，一会儿刮了个低。
2: 我建议大家就是这个放平心态啊，因为我刚刚唱的这首歌曲，
1: 嗯，
2: 还是在这个掌控之中的，
1: 还在把握当中。
2: 对，一会儿刮起风来的话，
1: 对。
2: 一会儿或者唱起风来了的，
1: 真唱起风来了是吧？
2: 这首歌曲我觉得老杨特别擅长。
1: 我一会儿唱个塑料袋给大家，跟你这吹呀吹呀一起来了。
2: 反正刚才这首歌曲我还是平稳发挥。
1: 哎，
2: 想点评的可以点评一下。
1: 对对对。
2: 刚刚有朋友在说啊，
1: 说啥？我
2: 准备好了吗？再说不害怕吗？
1: 不害怕吗？
2: 他说我这会儿怪害怕的。
1: 是你呀，是吧？别跑啊！
2: 山东窗。这有啥怕的，
1: 叫得我勇敢前行。
2: 老杨也是鸡贼，
1: 我在这
2: 那高音你咋不唱？
1: 我点了，我都用这个女生跟着你顶上去的。
2: 对呀，臭蛋河也在说
1: 怎么着呢，
2: 这个叫细康吗？啊，真的 baby 是不怕听众继续少下去啊，
1: 没有
2: 张口直接吓跑听众，惊到老粉丝，老粉丝现在
1: 对惊掉老朋友不忘新朋友吧，对吧，晃晃呗，反正就这点人是吧，
2: 还行，这会儿人不算多，
1: 不算多，一会儿上人的时候再来首细康，
2: 对，一会儿人多的时候叫老杨出场，放老杨出场，
1: 放老杨出场。
2: 完了，这比我也在说，
1: 有朋友说你看这首忐忑唱真好啊。你看看，
2: 哎，我也会那个，
1: 在哪个？
2: 左手指月，朋友你喜不喜欢？
1: 那是真忐忑，好吧？
2: 那个我也很擅长
1: 啊。
2: 包括呢，这个在平台上还有 BOA 也在说，他上一次和这个佳佳公主、和佳宇一起唱的《野子》已经剪齐了，并且也直接上了我们这个大象新闻的热门。
1: 我得问问那些编辑们是咋想的，
2: 甚至连我们的领导万克老师都去点赞了。
1: 你看，
2: 那这次我就准备在360的广场直接投屏。
1: 行啊，
2: 光投一个嘛，
1: 广告费贵呀那。
2: 是。
1: 嗯，
2: 大卫城那边
1: 纽约时代广场，我给你介绍人啊，这
2: 都考虑一下，雨露均沾，有的时候是好的作品。
1: 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佳佳公主，你们自己想。
2: 完了之后，这个恨不懂也说加油啊，其实能听出来，
1: 能
2: 努力了，算是
1: 加了一点细康，
2: 有一点。如果你只听前四句的话，是细康
1: 是吧？
2: 只要你不听那个副歌部分，
1: 后来越挥洒自我了。
2: 你从吹呀吹呀那一点你就掐掉，
1: 就吹跑了，就感觉风确实大。
2: 对，当然也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今天刚才这个已经开始刮风了，
1: 6到7级大风，
2: 是不少地方可能也伴随着一些这个降水的情况。
1: 嗯，
2: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话，也欢迎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1: 对，
2: 你行驶的地方有没有刮风，有没有下雨，有没有堵车，都可以直接分享过来，分享到99的平台上来。可能这个朋友们行驶的路段没下雨，
1: 没下雨，
2: 这会儿心里下雨，这会儿心里的风也刮得大，
1: 就难受，然后我们用声音滋润你的心田，好吧？
2: 心里的风刮得也野，这会儿。
1: 等各位，直接回复钻石到平台了，让你看一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新款，一个呢是 baby 非常喜欢的，就那个叫什么来着？
2: 网球手链。
1: 就那个网球手链，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很好看，1.8克拉的墨苍钻啊，只要699，券后，用的是 S925的银手链，单钻这个排箱的设计，同时呢还有这个就是怎么说，特别衬托大女主气场的4.288克拉的这个墨苍钻 S925 银精工的这个大女主的这个满钻网球项链，
2: 是
1: 啊，也非常的帅。
2: 对，
1: 您直接回复钻石帮您来搞定啊。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日 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4: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3: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3: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4: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Tube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TubeBaby。 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但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加油！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B。
1: 哎，傍晚好。
2: 今天再跟大家聊有什么遗憾的事情，朋友们可以分享过来。我现在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节目当中展示了太多的歌曲，
1: 这个能力太强。
2: 我现在想想就觉得
1: 掩盖不住，
2: 就一份工作而已，我至于吗？
1: 对，
2: 付出这么大，
1: 至于啊？要不然怎么把大家当成我们的这个家人呢？
2: 我刚才就是 BOA 啊，就是在我们的公众账号上，
1: 对，
2: 他说发了一个视频，请杨老师一定要签收一下。
1: 哎呦呵，我看了一下，
2: 我也看了一下，
1: 并且在广告间隙的时候我们听了一下，
2: 我现在删除他，
1: 因为本来 baby 是进来，你可别大家忘了，在副驾的这个也有这个删除功能。你知道啊，就是我听了一下之后，我发现其实 baby 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歌者，真的。怎么了？
2: 接着你编吧。
1: 对，朋友，我说的确实是如此。第一，人长得漂亮，这毋庸置疑。第二呢，能力很强。第三呢，尤其是在对于音乐的把握和一些细节的处理方面，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2: 到位。
1: 因为本来我们跟 baby 我们计划在下一个时段要唱这个起风了嘛，在广告间隙的时候。刚刚把话筒拉下来 ，baby 第一句话就是：“老杨，你学一下，起风了，起风了，起风了。”所以就是我还不太会，所以我跟着 baby 的这个歌声一起学习一下，
2: 甚至是命令性的语气。
1: 我们听一下，对，
2: 你学学，
1: 你学学，起风了，学学有一种这个晚辈不是长辈教育晚辈的感觉。就是知道了，窦阿姨，我们来听一下哈，来听一耳的。
2: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这少年漂流的痕迹。

0: 这个伴奏是谁？
1: 佳宇这个人是不是唱歌的时候喜欢在后面捣乱呢？我现在一直在回想，为什么当年我的音乐作品总是有杂音？
0: 消音版。
1: 这就是佳宇的问题了，我发现了。那后面咚咚咚什么呀？
0: 有事哪医院的门没锁？怎么怎么的？
1: 医生的嘴里也发来了四五个问号。
0: 四个问号啊。
1: 对，不用急于这个表示疑惑。
0: 对。
1: 也不要提出任何的疑问，朋友。
0: 啊。
1: 咱们现在。就不做多过多的点评。
0: 你确定这首歌叫起风了吗？嗯，
1: 好像是这样。
0: 不是新歌吗？原创嘛，支持原创。
1: 现在先不用点评，
0: 不需要。
1: 老杨，你也别着急。
0: 怎么了？
1: 一会儿反正你得唱。
0: 我也有摔到沟里的时候，是吧？净往下蹬我，我跟你说。
1: 起风了
0: 啊！
1: 朋友们，一会儿也别乱听啊！
0: 来
1: 啊
0: 来、
1: 啊，我们一会儿就给大家唱。
0: 我们练练吧，一会儿。
1: 听乐再说，他说老粉丝就喜欢这一口，没想到加个班，居然还赶上了这么精彩的一个节目。
0: 你们口味真重。
1: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一听不你一天不听，你确实想
0: 念难受。
1: 对，
0: 嗯、
1: 你要是天天听，
0: 对，
1: 也不舒服。
0: 就是不要过量，
1: 对，很难把握。我们现在节目当中每次基本上就只安排两首，
0: 那对，
1: 就害怕别人听多了之后，
0: 都怕你受不了，药效过了之后心跳加速，知道吗？
1: 对，其实你要是说这个节目的编排，
0: 嗯，
1: 包括这个节目的摸鱼程度、哦，我觉得我们可以编排四首的，其实，但是我们还是为了大家考虑，
0: 嗯，
1: 时不时的往里面编排一些新闻，让大家缓一缓，嗯、或者是时不时的带一带货，
0: 嗯，
1: 给大家一些放松的机会，
0: 嗯，
1: 当然这个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现在可以看到农业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啊，从金三路开始一直快到南阳路都是走走停停的，包括中大道南向北的方向过了未来路之后到农业路这个位置车流量也比较大，那北向南呢依然是过了金水路到政变路走走停停，以及京广慢速路北向南的方向是从农业路开始到金水路呢也出现了拥堵的情况，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0: 是
1: 也顺便报报天气吧，
0: 我们来说一说吧，
1: 你们那边的这个
0: 天气
1: 怎
0: 么
1: 样？
0: 怎
1: 么
0: 样？
1: 刮风了没？下雨了没？
0: 哎、是，
1: 大家都听歌了没？
0: 这会儿雨停了没有？这听不听歌两可了。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让大家少听一点啊。
1: 是啊。
0: 哎，当然我们这个微信平台私家车999，还有朋友回复了生日礼物，不需要直接回复钻石就行。
1: 是，
0: 这是谁要回复了手链？知道我们今天为大家推出的是这个莫桑钻的这个手链，尤其是 baby 也非常非常喜欢。
1: 嗯，
0: 这款叫网球手链满钻的这一款，
1: 这个必须买，
0: 漂亮。嗯，
1: 哎，这个你买完之后，这个一夏天，你的手腕都是那种闪闪的感觉，
0: 闪闪亮亮，这把整个银河放在了你的手边。
1: 关键它特别显贵呀、啊，
0: 嗯，
1: 它1.8克拉的莫桑钻，
0: 对，
1: 它你去网上买，不是去网上买，你去专柜买，
0: 你
1: 去买真这个真钻的，
0: 嗯、
1: 都得十几万了，
0: 是，
1: 或者是有的朋友说我买这个培育钻石的，也是要2万多了，
0: 两万多，
1: 但是我们今天莫桑钻
0: 699，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朋友，
0: 零头的零头都不到，所以您直接回复钻石，你就可以先看一看，
1: 嗯，
0: 女孩子一定会喜欢的。另外还有其他的非常多的，比如说满香葫芦的这种吊坠，
1: 这个也是热卖款，
0: 就葫芦双全嘛，
1: 对，整个一个镂空的小葫芦，然后一圈满箱的都是钻，
0: 对，
1: 特别闪。这个是你穿一些新中式的衣服啊，或者和一些这个项链迭代，
0: 嗯、
1: 包括呢，有些朋友说想送给长辈的，你这个寓意也很好，
0: 嗯，
1: 也很不错。这个只要299，
0: 对，
1: 朋友们欢迎你回复钻石来挑选一下，款式非常的多啊。当然也跟大家承诺到，我们所有每一件，不管你买哪一个啊，我们都是莫桑钻，并且呢、
0: 嗯、
1: 是带有国检的证书、
0: 嗯，
1: 一起来发货。一物一证，你可以直接溯源。
0: 对，
1: 完了之后下单之后，我们还给大家送礼袋、送包装。
0: 是，
1: 你如果说想要送给一个身边的朋友，你这个仪式感直接就拉满了。
0: 嗯，
1: 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了。
0: 回复“钻石”，您看一看，绝对不会让你走空。而且关键是什么？
1: 嗯，
0: 就那个满香葫芦吊坠，刚才 baby 说299，它其实不对，229。
1: 哦，
0: 229，230都不到。
1: 229。
0: 229，
1: 这个确实划算，
0: 相当值得的。
1: 对，
0: 您回复“钻石”这两个字到平台了，很多的款式，坐在副驾的朋友让他先挑一挑看一看再说啊。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一零五点一，新乡 FM 九七点二，洛阳 FM 九八点九，濮阳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3: 2026立马优秀。
4: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4: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4: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4: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4: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九九九，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种能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心态，不依附不盲从。拥有这种心态的孩子长大不优秀都难。什么是不依附不盲从？就是心里有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会因为别人的选择而摇摆，也不会因为害怕孤单而放弃自我。我认识一个叫乐乐的小男孩，特别喜欢跑步。刚上初中的时候，他想每天放学后去操场跑两圈，可身边的同学都觉得跑步没有意思，不如一起打闹游戏。有同学劝他，大家都不跑，就你特殊，多不合群啊。但乐乐没有动摇，他说，我就是喜欢跑步，想坚持下去。于是每天放学后，别人在打游戏聊天的时候，他独自去操场跑步。一开始确实孤单，身边没有同伴，甚至有人嘲笑他不合群，但他没有放弃，坚持跑了一个多月，不知不觉跑了几十次。后来有一天，两个同样喜欢跑步的同学主动找上他，我们想和你一起跑，可以吗？慢慢的，跑步的队伍越来越大，乐乐不仅收获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还练出了好身体，性格也变得更坚毅和自信。这让我想到一句话，不要拉着朋友上路，而是在路上找朋友。乐乐没有因为同学不参与就放弃自己的爱好，也没有为了合群而跟风随大流，反而在坚持自我的路上遇到了真正同频的人。再来看我们身边啊，有很多的孩子总喜欢跟着别人的脚步走，别人报什么兴趣班自己就报什么，别人觉得某本书不好看自己就放弃阅读，别人不去学习自己也跟着偷懒。可从众往往是平庸的开始啊。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一到群体当中，为了获得认同感，很容易不自觉地摒弃是非，降低判断力，只为了换取那份归属感。就像班里的小雨，原本很喜欢阅读科普书，可身边的同学都觉得科普书太枯燥，不如看漫画。为了和大家合群，小雨把科普书收了起来，跟着同学一起看漫画聊八卦。久而久之，他不仅丢掉了自己的爱好，学习时也变得更容易分心，成绩慢慢下滑。好在后来有老师的引导，他重新拾起科普书，不再在意同学的眼光，每天坚持阅读。慢慢的，他不仅积累了很多知识，还在学校的科普演讲比赛中获奖。越来越多的同学被他带动，也开始喜欢上科普阅读。所以各位爸妈，我们要告诉孩子，从众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合群而丢失自己。牛羊成群，猛兽独行，真正优秀的人往往都按自己的节奏和方向，想看什么书就安安静静去读，想做什么事就踏踏实实去做，想坚持什么爱好就不要因为别人的不理解而放弃。不要总想着跟着别人一起，别人不去自己就不去，当自己想去的时候就勇敢出发。当你坚持做一件事情，做到十次、二十次，甚至上百次的时候，自然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找到你。不合群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合群变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心态是孩子隐形的翅膀，不依附不盲从的心态能让孩子在成长的路上保持清醒的自我，坚定自己的方向。只要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好的机会自然会迎光而来。希望我们都能引导孩子做一个心里有方向、脚下有力量的人。 不依附他人，不盲从潮流，活出自己的精彩。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6: 大文的亲子课堂，
1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6: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4: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7: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4: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7: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4: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7: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0: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欢迎朋友们直接锁定收听4999。当然朋友们甚至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0: 有路况告诉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市区的拥堵的情况啊，
1: 对，
0: 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农业高架。
1: 因为说高架现在确实是也不快。
0: 这东向西方向。
1: 从珠江大道开始一直到南阳路啊，这一段都是走走停停的。
0: 这农业低架今天确实堵得有点厉害。
1: 当然我们今天也在聊天嘛，在聊说在生活当中你回想起来哪件事你觉得特别遗憾。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因为我也在说，他说今天这个话题其实可以拓展一下。
0: 怎么拓展？
1: 他说我想代表年轻的群体问一个问题啊。
0: 您说。
1: 像是遗憾，像是不甘，还有意难平，是人生里会遇到的常态吗？
0: 那很正常，一定是的。人生就是由这些波动造成就的呀。
1: 对啊，肯定是这样子的呀。那毕竟呢，我还遗憾呢。
0: 对，
1: 早年间没多买点那首饰，没多买点那黄金。
0: 哎，你要说这个遗憾是早年间是有买钻石的，有一位当年年轻的中年人现在。你知道当年买那个玩意儿得多少钱吗？哎呦天哪，我就买了，也不能说，那当年真是买那颗钻石花了。真的五位数，而且是大五位数。哎呦，所以就那会儿当时觉得哎呀钻石闪闪亮。
1: 老杨当时魄力也强呀。
0: 那当年是当年。

0: 咱还是稍微衬一点的。
1: 现在老杨咬一下牙之后就
0: 我咬一下牙，我现在真觉得咬一下牙就是嘴疼，所以就是当我知道这个叫莫桑钻之后，
1: 嗯，
0: 我觉得真的让钻石回到了它的装饰的意义当中，
1: 是，
0: 就是这回事儿。
1: 对，
0: 嗯，
1: 朋友们，如果想看的话，款式很多，回复钻石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是的，
1: 哥也直接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呢，
0: 我们来看看他发过来的视频吧。
1: 嗯，他说项链我收到了，
0: 嗯，
1: 就开盒的小灯都给我整兀傲了一下，
0: 看见没有？
1: 来，项链好看，
0: 我们来播播看，
1: 来看看，
0: 打开了，
1: 打开，哎呦，
0: 哇！打开了之后，
1: 看看
0: 拿出了他订的这一款，里面有一个亮闪闪的小灯。
1: 朋友带上我看。
0: 对，把它带上。
1: 带上，哎呀，
0: 这个女孩子啊，就不知道这个格买的是哪一款啊？拿出来看，小方糖吧，我看像。哟，一克拉吧。
1: 确实漂亮。
0: 是那个圆圆的那个六爪一克拉。
1: 戴上戴脖子上，我看看。
0: 然后用视频给我们点了个赞。谢谢您，
1: 感谢哥。全程虽然没有说话，
0: 对，
1: 但是能感受到
0: 内心的这种悸动。
1: 啊，那个小心翼翼的拆开，
0: 快乐的感觉，
1: 慢慢的这个再打开，拿在手心中，
0: 手里有点核桃，对吧？六爪对吧？是那个吗？啊，
1: 很漂亮
0: 那个。
1: 这个就是很经典的那个嘛，就是它也不敢什么新潮，就是永远都是最经典、卖的最好的这一款。
0: 我告诉你，哥，
1: 嗯，
0: 我当时给媳妇买的那个天然钻，
1: 嗯。
0: 就是六爪的，就是那个
1: 也是
0: 戒指，那是个戒指。
1: 哦，
0: 哎呦，你知道那个时候，当时真是咬着牙买的。现在再看这个，真行，真行。您回复钻石就行，哥，你就直接回复咋样？
1: 对，
0: 看着咋样？
1: 朋友们收到了，也可以直接跟我们就反馈一下，反图也行，
0: 语音也行，
1: 拍照片，然后这个发语音都可以，
0: 发视频的也行。
1: 是，你想看看朋友们戴上怎么样？
0: 太好看了，
1: 这个确实，我都说老杨
0: 啊，
1: 就是让大家买完之后你回去就试，没有一款你想退。
0: BOV说的遗憾就是我，现在不遗憾了，现在有点意难平了。
1: 是啊，包括在平台上还有朋友在互动话题啊，
0: 来吧，
1: 刚刚你是我的笑脸在说，
0: 说什么？
1: 他说，我比较遗憾的事情是2024年到2025年这两年的时间吧，也比较闲，但是没有多出去看世界。
0: 哎，当自己这个人生当中啊，会有一段，就比方说咱们说空窗期呀、啊，
1: 间隔年，
0: 对，间隔年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更多的用旅行来填充，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是，
0: 嗯，
1: 但是光有想法，
0: 不管单位放不放人，
1: 也想去。
0: 对，
1: 你时间是个问题，钱不是问题吗？
0: 你们在蓄水池里还有人没有？
1: 你要说这个
0: 还能再续一点不能？
1: 那我也遗憾一直没出去看世界。
0: 你早点去池子里，你就有机会去看世界。
1: 现在天天我顶多我飞的最远的也就是在东南亚周边，
0: 东南亚小公举是吧？
1: 也没有往这个欧洲啊，就在远的地方都没敢想象。
0: 其实条件有限啊。
1: 对，这也是觉得，就如果说有这样的假期，有这样时间，刚好能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一定得出去走。就像我现在就在怀念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不是每年都有寒暑假吗？
0: 对呀。
1: 那咋天天都在那学习呢？
0: 对。
1: 那学习什么时候是个头？
0: 哎，
1: 你不出去看看世界吗？那世界看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学习啊，也是一个历练的，是不是这样的？
0: 对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不多说了。
0: 你假想一下，如果现在让你出去历练的话，然后过这个间隔年的时候，你会怎么过？你会去哪儿？
1: 我现在其实真的挺想去济州岛的。
0: 济州岛，
1: 因为我本来也喜欢海岛，关键现在这个气候也是他那儿最舒服的时候。
0: 对，
1: 关键是我之前有去查他们的机票，因为它是免签的，就是飞过去是很方便，但是它的机票之前是没有直飞的，
0: 对，
1: 需要郑州飞往上海，然后再倒一下，基本上一路上下来得7-8个小时。
0: 对，
1: 但现在朋友们，我没有直飞了，而且免签2.5个小时直达，不用中转，你直接拎着包，这个2.5个小时真是太近了，朋友，你去趟三亚都得3个小时。
0: 原来要中转，至少说你要去济州岛得半天的时间。
1: 是的，
0: 这一下2.5个小时，基本上咱常说也就是一顿饭的时间。
1: 对，像晚上的节目叫老杨一带班，
0: 我咋就不能去一趟呢？
1: 我周五又出发。
0: 行，你出发这样，咱俩做个视频连线，行不行？2.5小时，
1: 这是快乐呀。
0: 你要有朋友说到韩国便宜的，有时候机票在几百块钱，
1: 是
0: 啊，7-800，有时候就这样，其实挺好的。所以这会儿错峰去游济州岛，性价比拉满，
1: 对，
0: 体验直接翻倍。有多条5月黄金的团期是火热上线，有一些比方说自由行的机票，包括精品的跟团游全都有，包括想要订酒店的，这也能够帮忙。
1: 是，
0: 出行灵活，选择超多。
1: 朋友们，如果说想了解一下我们5月最新的一些班次啊，或者是这个价格上的优惠，你都可以直接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直飞"两个字。

0: 直飞，
1: 赶紧开启一段治愈的海岛之旅。
0: 没错，
1: 确实，工作久了，
0: 对，
1: 是得出去看看世界，
0: 出去走走。
1: 对，
0: 一会儿就唱那首《出去走走》，
1: 不唱起风了，
0: 出去走走疯了吗？
1: 我还是就是心还在起风了，是吧？
0: 就不厚他是不行了，是吧？行，
1: 当然这个朋友们有什么想听的歌，其实可以点播过来，
0: 可以的。
1: 对，我们只要会唱的话，
0: 对，
1: 我们就给你和，不是，我就给你唱唱两句，
0: 尽量别往腮帮子上头点啊。
1: 包括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话题，说说在生活当中仔细想想啊，哪件事你觉得还挺遗憾的。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是的，还有朋友在回复了手链，不需要那么复杂，回复钻石到平台来就好了。
1: 对，
0: 如果您已经收到货了，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收到货之后的这种心情，这是不是如我们所说的让你爱不释手，是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当你把这个小盒子打开的时候，那一瞬间整个情绪价值马上拉满，
1: 确实那个小射灯一照不灵不灵的，
0: 是吧？是不是
1: 很漂亮，
0: 花两三百块钱就能够让你感受到两三万的效果，您直接回复钻石就行。
1: 对，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来了解详情啦。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万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个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小老头说这都是谁呀、啊、看吧，
2: 刚介绍的，要不然再详细说说。
1: 就是俩人儿。
2: 这个朋友们，这个如果之前有听广播的话、也可以这个顺便打开视频号，
1: 没错，
2: 过来认认我们的长相，
1: 对对对，
2: 认认人儿。
1: 这样出门的时候呢，也不认识我们，不重要。
2: 万一哪一天在路上碰到朋友了，
1: 对，
2: 我随手就给朋友签个名呀、啊。
1: 行。

0: 那实在是有过于，我觉得就怎么说，功利了。我们说一说情感类的吧 ，baby。
1: 你说，
0: 我没有啥遗憾，我挺好的。哎，你往坑里头拽我。
1: 耳朵都竖起来了。
0: 不过刚才我真的是在想，我觉得我想把这句话本来作为一个结束的，真的我回想了一下，我好像真的还没有什么太让我遗憾的事情，
1: 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
0: 真的，
1: 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和刚才这位叫例外的朋友，有点一样的遗憾。
0: 有例外了。
1: 他说我是那个恋爱谈少了，说早知道上学的时候我就不那么听话了，没准我当时谈一个现在不也结了吗？
0: 哎呀呵，
1: 至于我现在单到36岁吗？
0: 这不还是没准吗？那俩话啊，
1: 我觉得是这样的，都怪我上学的时候。
0: 谈的太多了，
1: 太爱学习，太努力，有的时候
0: 你看看，你就说你就是个学霸，你到最后不还得跟我一块上班吗？
1: 对，是是。当时上这个高中、初中就不多说了，但上大学的时候
0: 啊，
1: 学业也没那么繁忙的时候，为啥不谈？到底在干什么？那个跑跑卡丁车有那么好玩吗？
0: 对对。
1: 三国杀非得玩到晚上吗？
0: 那个劲舞团一定得往上打到最高级吗？
1: 有的时候植物大战僵尸，非得大战吗？
0: 对，还有愤怒的小鸟。
1: 有的时候我也确实就遗憾这件事情，
0: 确实没少玩。
1: 对，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确实不好找。
0: 嗯，
1: 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就是到这个年轻的时候啊，
0: 将就将就吧，
1: 将就。有的时候你发现年轻时候质量是最高的，
0: 哎，
1: 现在呢？要不然年龄大了之后就找将不好将就了。
0: 就有时候那句话叫什么？叫狗熊掰苞米啊，就是总觉得上一个最好。
1: 也不一定，下一个最好，
0: 下一个最好吧。
1: 哎，南方的馒头再说
0: 说吧。
1: 他说我遗憾的是，两个相爱过的人到分手都不懂彼此的想法，直到最后一次见面，他想挽回这段感情时。但是还在不断的指责我，
0: 那这个我要祝贺你了。那么及时的分开，
1: 这确实是不合适啊。
0: 对呀，
1: 你俩有啥说不通的？
0: 两个人是要互相谦让着，互相理解的，互相爱护的。见面就指责，我觉得那还有什么快乐呀？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不需要你送出你的钻石，
1: 特别是分手完了之后啊。如果隔几天，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不再指责了，
0: 对，
1: 都回想起对方的好了。那会儿那些这个不好的事情，慢慢的都开始消散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只想捧着钻石去见你，咋还会到你面前指责你呢？
0: 当然了，
1: 不合适。
0: 那你看咱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觉得这个你看在这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分开的时间里面，我好好的反省了自己。其实，在咱们两个这个关系当中，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过于强势了，
1: 是啊，
0: 而你的这个很多对用心，而我们没能够及时的理解，那这颗这个钻石还有这个手链送给你，这是莫桑钻啊，它不贵，但是能够代表我对你的一个爱心。你现在我的能力可能有限，但是我告诉你，这份闪亮不打折。
1: 这一套一套的
0: 行吗？
1: 朋友把这一套是复制下来
0: 好，
1: 完了之后你就去挑选一个，
0: 这性价比太高了，莫桑钻啊。
1: 而且这个有的时候你送别人礼物的时候啊，就是你在想象着，比如说这个女生她戴，比如说这个耳环会漂亮吗？她是不是适合这样一款项链，和她的气质很搭。就是你在挑选的过程当中，你就一直在想象她戴上这样的一个饰品是什么样子。这个挑选的过程本身就很浪漫了，
0: 是，
1: 所以说朋友们，这个我觉得如果说吵架了、隔气了、讲不通道理了，你直接买钻石吧。
0: 隔气了，对，
1: 直接买钻石，你直接送到脸前，有啥讲不通的道理呢？还
0: 对，
1: 没有什么矛盾了就。朋友们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来看看啊。今天依然是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莫桑钻的一个专场，
0: 是
1: 非常多的品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一选。像是这个最近比较火的那个满钻葫芦的一个吊坠，
0: 对，
1: 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叠戴或者是单戴都很漂亮，
0: 是
1: 很衬那种简单一个白 T 或者是新中式的衣服。而且寓意也好嘛，福禄双全。
0: 对，
1: 整个是送着这个 S925 的一个银链，你像是自己戴或者是想要送给这个年龄稍长一点，送长辈、送妈妈
0: 都是可以的，
1: 都很漂亮。
0: 券
1: 后只要299，
0: 299，
1: 这个你就闭眼入，这个很漂亮的。
0: 对，
1: 包括呢，像是我个人也很喜欢的那个满钻手链，
0: 满钻葫芦，我再提示一下，229啊，229，
1: 我又报多了，
0: 对你报多了，299。
1: 229，
0: 剩那70我们还会退给您的，您放心，229，
1: 这绝对不乱说啊。要不然70你充到那个我的音乐班的卡里，
0: 还能用半年。然后另外 baby 非常喜欢的就是满钻的网球手链。
1: 这个我个人我其实之前一直在网上有看到这个有明星在戴，包括呢网上也有各种这个卖的。完了之后呢，我也是在纠结，我说

0: 是不买呢？但是确实是有的东西你没有办法了解它的品质，你买回来之后就虽然都是钻，那你不知道它到底用的是不是莫桑钻呢？它到底这个彩度、亮度、净度是不是够强呢？
1: 它这个火彩还是级别非常高的。
0: 是的，朋友们如果在我们这儿买，你就可以直接放心了，因为我们这个莫桑钻的这个满钻的网球手链啊，首先跟大家说是1.8克拉，莫桑钻。而且送的是 S925 的一个银的手链，单钻排镶嵌的一个设计，你戴在手腕上就像银河一样闪，券后只要699。而且呢，就有朋友就像我之前就是我在网上看，就光看照片的时候，你真的看不出来品质。你而且就算拿到面前，有些朋友说我不懂呀，
1: 对，
0: 没关系，因为我们这儿给大家戴的是有正规的国检证书，
1: 国家级检测证书。
0: 对，你不需要去分辨，你不需要去学过珠宝设计，完了之后再来这个品鉴，你直接看证书。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没错，
0: 颜色给大家准备到的是一个D级的，整个是那种冰透洁白的感觉，净度 VVS， 你哪怕10倍放大都没有任何的杂质，整个切工也很精湛，火彩是比天然钻石还要闪2.5倍，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是在担心啊，你说我也害怕，就万一买的这个我自己看不明白，你直接看证书就行了。
1: 对，欢迎大家来比 对，或者说我不相信你在那说的，你老杨 baby， 你直接找有资质的检测机构直接去检测，
0: 对，
1: 假一罚三，
0: 我们支持复检，
1: 我们支持复检。
0: 对，朋友们，这个买到了之后，你上手一试，
1: 对，
0: 就是在脖子上一戴，
1: 那是真的好看，
0: 确实不好摘了，我跟你讲。这个也是我个人戴完之后，确实有点心动。就是戴上哪款之后，你就发现对哪款格外心动。戴上哪款之后，你就觉得哪一款这个也适合，那个也不错，
1: 真的好看。
0: 朋友们可以跟着自己的需求，你直接回复钻石。
1: 对，
0: 像是有吊坠，然后也有耳钉，有耳洞的朋友可以来选一选。
1: 对，
0: 包括呢还有这个项链、手链呀，给大家准备都有，戒指也有。
1: 对，
0: 有经典的像六爪镶嵌的那种造型的，
1: 对，
0: 包括也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时尚的，像是那个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这个是这几年挺火的一个款式。
1: 是，
0: 关键是一对儿啊，1.04克拉，券后只要199，
1: 没错，
0: 这个也很漂亮，
1: 这才100多块钱。
0: 对，而且跟大家也说到了，这个大家在我们这边购买的时候，我们也是直接从源头工厂给大家来直供的，
1: 广东的源头工厂直接发货，
0: 是，所以没有任何的中间商，也没有任何品牌的溢价，只要市场价的2.5折。证书也有，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且呢我们也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减100，两件直接减200，回复钻石了解详情吧。
1: 哎，买贵我们就给您退。另外呢，还有一个跟大家分享，直接回复钻石，同时呢7天无理由，
0: 是
1: 我们这说了，还是昨天给我们的这个晚间节目的朋友们出了一个小招嘛，我就搜招，但是我觉得特好用。
0: 因为啥吧，就是我是这么建议的，就是因为款式太多了，容易挑花眼，然后完了之后说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
1: 怎么样？
0: 这咋办呢？
1: 这3-4个我都要了吧？
0: 不定，你要不然都买，你都买，你回去试试，喜欢哪个留哪个，不喜欢的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7天无理由
0: 是，这个你得上身试，有的时候光看图片，和自己戴上那种感觉和气质，包括自己平时那个穿搭不一样。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说，朋友，你就尽管试，就像我一样，我试完哪个喜欢哪个，
1: 真会喜欢，这太喜欢了，
0: 真的是买一个都不想摘掉，
1: 对，
0: 每一个都喜欢。
1: 刚才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嘛，说确实收到货了，确实好看，而且就是开灯那一瞬间，啪，开盒那个小灯就给我整哇塞了，项链真的好看，他选择的是1克拉的那个
0: 六爪镶嵌，对，
1: 非常非常经典，
0: 哎，
1: 而且还有那个人鱼类什么的，都是我们昨天在推荐的，今天我们推荐的是那个手链，
0: 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各式各样的莫桑钻的一个专场啦，
1: 来吧。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

营销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匡胤，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匡胤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匡胤的这个红字。咱们都说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啊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红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匡胤。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匡胤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匡胤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圣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打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匡胤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匡胤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TBaby。
2: 回来各位，
0: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路况啊。
2: 哎，
0: 这会儿外面下不下雨？我们这直播间也没说、
2: 对，我们的直播间这现在看不到外头，现在
0: 对、朋友们这个外

0: 外面有下雨啊，或者刮风啊，或者堵车呀、啊，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您及时告诉我们，
0: 对，你搜索私家车999，你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嗯，
0: 希望这个一会儿咱俩下班的时候，
1: 雨就停下来，
0: 天晴一会儿吧。当然今天也在聊嘛、在聊这个遗憾的事情。
1: 嗯，
0: 有朋友也在分享，有人分享了感情的故事，
1: 对，
0: 有人分享了理财投资的一些遗憾。
1: 好，
0: 栗子味儿在说，他说我是有点遗憾。
1: 嗯，
0: 高中当时分文理科的时候，我直接选了一个理科，
1: 哎呦，
0: 没选文科。
1: 当时还有高中文理科。
0: 嗯
1: 啊，就说到这儿了，我还真的说到这也算是个遗憾。
0: 你是
1: 因为我是理科生、
0: 哦、
1: 因为当时我们在高考的时候有文理科要分开嘛。
0: 嗯，
1: 因为我是学音乐专业嘛，所以需要通过文科来进行考试。
0: 嗯，
1: 哎呦，我是就是挺那个啥的。
0: 所以合着就是整个文科的课程没学过，但去参加了，
1: 就参加了文科的这个考试。
0: 哎呀，
1: 这棒着呢！现在
0: 最后的分数是，
1: 不告诉你。是最后的分数是跟 Q Baby 作为搭档，你知道吗？
0: 反正能听出来。
1: 你看看
0: 这个故事，虽然没有知道太多的结尾和细节、啊，
1: 但这个过程你懂的。
0: 很遗憾。
1: 那不重要。
0: 欢迎朋友们也分享过来了。
1: 哎，
0: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们也要给大家演唱歌曲了。
1: 就是正快，哎呦。
0: 半点了嘛，
1: 半点了。
0: 刚才
1: 真快，
0: 前一个小时的时候也承诺了，
1: 对，
0: 说我们唱一首有难度的，
1: 哎，
0: 起风了这首歌曲，
1: 起风了，
0: 也刚好应和着今天这个天气情况。
1: 这次这个 BOA 又可以再一次来一个这个消音版了，将来啊，
0: 反正刚才听了一下消音版，主要问题出在佳宇那个在背后一直捣乱，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
0: 这次不存在了，
1: 这次由老杨给你噔噔噔噔，好不好？
0: 由我和老杨带来的那。相信啊，一定很经典。刚才在广告间隙
1: 说完了是缺点自信啊。
0: 广告间隙的时候，我带着老杨练了一遍。
1: 我谢谢你，我的人生的导师和音乐专业上的导师，明灯。
0: 对，老杨说不太熟，我说没事，我带着你走一走。
1: 这首歌我听过，但是我知道最早的时候它是一个钢琴曲，挺好听的，很多录东西的时候用它做配乐。但是这个被加了这个歌词之后，没想到还真的也变得很文艺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接下来呢，老杨的初次尝试，
1: 这首歌好了，
0: 和老歌手我，
1: 对，
0: 再次展现，
1: 跟我的老歌一起，
0: 来吧，起风了，
1: 起风了，哎呦，
0: 这个情绪就投入了，你听，
1: 对，咋还喂着鸡呢？来的，滋滋滋的。
0: 这种钢琴加上一些提琴的演绎，
1: 很细腻的情感，
0: 太细腻了。从哪唱？哦，还没到。
1: 老师，这次你带着我走，好吧？
0: 我带好，
1: 嗯，
0: 没问题。
1: 你别乱飞啊，好吧？起风了，
0: 你后面你就跟着就行。
1: 好，我跟着你。
0: 不难的。
1: 你就是风中的塑料袋，我就是塑料袋上的绳，冒充风筝啊。
0: 严肃啊、
1: 嗯、
0: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数着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找到感觉了吧？不禁笑着见相亲，却仍无可避免，爱上夜的天依旧那么暖。

0: 伴。
1: 哎呦，
0: 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
2: 咋样？
1: 真好，确实跟今天的天气一样。

0: 世界
1: 是这句吗老师？
0: 是啊，爱是喜欢不生挣扎，不做挣扎，不去消化，我将心我
1: 这
0: 大大
1: 你还愿意吗老师对不对等会儿后边那个副歌要重复一下吗？
0: 要。
1: 对，您不想再来一段吗？
0: 来。我将将青春给。结束了。
1: 老师，我是这样，我这样想，老师，老师，我老师，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0: 你说。
1: 就是我记，就是我有句老话叫什么？
0: 嗯。
1: 叫。我突然想到了，
0: 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
1: 我这个学费不交，你愿意吗？我问一下，就是有句话叫“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0: 当然，
1: 就我真的就是师傅就带着我走，就你走了三步之后，我就发现我就是修行就靠个人了。
0: 就好，我觉得老杨啊，前半段。
1: 我能跟得上您的步伐，
0: 是，
1: 嗯，
0: 唱的还是不错的，
1: 对，
0: 这是你第一次演绎，
1: 不就对，暮色遮住你蹒跚的步伐，我就跟到这儿，然后我下来就负责蹒跚的部分，就只有蹒跚了，就觉得那段是不是那这是它拖长的感觉，
0: 后面一段啊，
1: 而您用了一种不同的这种处理的方法，就觉得
0: 怒音是唱，唱急眼了有点，
1: 就狂风暴雨呼到我的脸上是吧？就。
0: 这个歌曲啊，咱们点评一下吧。
1: 还要点评？
0: 看很多朋友好像有很多话想说啊。首先第一，我看到在平台上
1: 怎么样？
0: 潘大在说，
1: 潘大说
0: 每一天都有新演绎，每一天都有暴击，
1: 新暴击是吧？
0: 还行，
1: 都爆装备了，都已经。
0: 嗯，后面那段确实乱了一点，但
1: 不乱，乱而有序，
0: 瑕不掩瑜
1: 。
0: 老杨唱的也好。我领的也对，
1: 我哪唱了？
0: 名师出高徒，
1: 真让人头秃。
0: 特达斯说：“
1: 突然的自我。”
0: 他说 ：“baby 啊，这个歌你不会，你就别为难自己了。”
1: 这对对，
0: 都是年纪大了，干啥都显得心酸的很。
1: 是，
0: 于小波在说：“笑不活了。”
1: 嗯，
0: 到底你俩谁被谁带偏的？
1: 反正我是倒是没感觉到我在调上，我倒是。
0: 后面好像是有几句这个，
1: 但是我这首歌，我到后来我听到副歌部分，我知道，
0: 嗯，
1: 就是苏打绿那个吴青峰，
0: 嗯，
1: 唱过这首歌，
0: 他唱过唱，
1: 而他整个的声音非常的空灵，
0: 哎，跟我那个高音，
1: 你不是等会儿老师，你确定你有高音吗？你不是在跟他平行调，你是低八度唱的吗？
0: 这基本上情绪表达是
1: 老师这样，就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吴青峰的这个声音啊，
0: 嗯。
1: 他不能够对我来讲有一种指导的意义，
0: 但他指导不了你。
1: 而您，我就觉得就是能够真正的贴合我们的本身的能力，
0: 肯定的，
1: 去有一个最根源的、发自肺腑的一种指导。
0: 是，
1: 您能用您的这个声线，再把他的副歌那一部分简单的有两句表达，让我们
0: 表达一下，
1: 跟从一下，行不行？
0: 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上下，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
1: 真好。
0: 晚风吹。
1: 行了，老师，可以，老师可以，戛然而止，啊，见好就收，听说没有？
0: 你不是真好吗？
1: 但是好，确实好就行。这好一半就行，而且你知道，我就觉得，就是咱俩这个师徒关系，
0: 你说
1: 就特别符合您刚才唱的最后一句话，且就随缘去吧。老师，我们漂流瓶联系好不好？漂流瓶联系了以后，好吧？
0: 纯靠缘分是吧？这个臭蛋河说啊，像晚高峰的农业路一样，眼睛耳朵都堵得慌，这会儿
1: 心里也堵得慌的，还
0: 说 baby 你看看直播间现在还剩多少人，
1: 嗯，
0: 26个呀，
1: 哎呦，
0: 算是今晚上最高的，
1: 这260位朋友感谢你们勇敢的留在直播间。
0: 对，然后他说整个广电大厦像 baby 唱风这种是属于独一份的，
1: 哎，
0: 他说绝对没有第二个主播敢这么放飞自我的唱歌
1: 了，决然没有，而且很普通，说在地库听，我突然就把窗户升起来，旁边 边有人停车，我把窗户升起来，要脸。
0: 关键是有的时候我也是担心朋友
1: 要钱要脸、啊、
0: 就有的是属于独一份的、哎、他说绝对没有第二个主播敢这么放飞自我的唱歌
1: 了，绝然没有而且很普通，说在地库听，我突然就把窗户升起来旁边有人停车，我把窗户升起来要脸。
0: 关键是有的时候我也是担心朋友
1: 要钱要脸、啊、
0: 就有的时候你在地库你公然放这些音乐，
1: 你实在是
0: 你
1: 这个
0: 我不负责啊。
1: 算有辱门风吧，算是家里头。
0: 小鱼说，他说你们晚上去。

0: 再学好了再给大家唱，
1: 再展示一下。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5: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是前挡风玻璃，不同汽车上的造型却是不一样的？每天在路上，你都会看到很多汽车，包括自己开的汽车，但是看久了也就习惯了，觉得他们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同样都是前挡风玻璃，为什么小汽车上的是斜的，而大客车上的却是直的呢？
0: 为什么呢？
6: 简单来说有三个原因。首先，弧形更美观，单从视觉感受上来说，圆形给人的感觉更加柔和舒服，方形则是棱角分明，看起来会更加硬朗。所以汽车的造型大多呈现拱形的弧线造型，这样的造型比较适合大众的审美观念。而小汽车的前挡风玻璃设计成倾斜状，正是迎合了这种造型的设计，这样有利于车身的美观性提升。而且小汽车主要是面向大众消费，自然要符合大众的审美。而绝大多数的大型客车主要是以功能性为主，比如像公交车、货车，针对性强，审美并不用排在那么重要的位置。原因二，阻力小，速度更快。我们都知道，汽车的设计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克服风阻的影响，这是因为汽车行进到一定的速度，如果风阻系数太大的话，不仅会对汽车的动力有所影响，还会加大汽车的油耗。而把前挡风玻璃设计成倾斜状，就能有效地减小风阻，加上流线型的车身，就可以把风阻降到很低，不仅对提升动力有帮助，而且还可以降低油耗。和小汽车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的大型汽车本来就对速度的要求不高，而且因为体积大，大车往往还会被限速，所以风阻对速度的影响就不如小汽车那么重要。当然大车也不是完全不考虑阻力的问题的，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像公交车的前挡风玻璃其实也是有一定角度的。第三个原因当然是行车安全了。小汽车设计成倾斜，可以有效的规避
7: 镜面成像效应。
6: 由于小汽车车身很低，暗色的路面或者路边的建筑物就变成了玻璃的底色，如果竖直安装的话，这挡风玻璃就会像一面镜子，车内的人影跟座椅，特别是夜晚之后，车打出的强烈灯光就会映在玻璃上形成虚像，干扰司机的正常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晚上开车车内一般不开灯的原因。如果前挡风玻璃倾斜安装的话，在玻璃上形成的虚像在司机的视野上方，就可以避免司机对虚像的误判。而公交车跟大货车由于本身的车身比较高，竖直安装的前挡风玻璃背景是浅色的天空，车内人和物形成的虚像在上方悬在空中，映在玻璃上的虚像基本上也显示不出来，对司机造成的干扰几乎就可以约等于零了。
8: 白了个白，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9: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9: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3: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9: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Q Baby。
10: 对，他是我的老师。
0: 没错，刚才那首歌是我们两个共同演绎的，
10: 是我们师徒二人。刚才二的部分
0: 潘大说，
10: 那说什么，
0: 说普通人欣赏不来的那才叫做艺术。
10: 哎，
0: 所以说刚才那首歌曲我本来还有点遗憾，有些细节没处理好，
10: 就
0: 但是我现在觉得

0: 重要。
1: 我发现我自己提升了，感觉老师，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普通人，
0: 感觉自己是个艺术家。这会儿
1: 高低得吃点药啥的。
0: 周也在说啊，他说这才叫娱乐节目。太搞笑了，
1: 我谢谢您。这么高的评价，至高无上了。
0: 这也不好再定义，
1: 也不好讲。对，
0: 其实咋跟大家说呢，我们其实是一档音乐类节目。
1: 是吗？
0: 音乐音乐鉴赏啊，
1: 是一个正经的音乐节目。
0: 对，包括我们也带着一些资讯，其实没有那么多娱乐在里面。还是严肃的。
1: 我没把它当娱乐节目做。
0: 对，老杨之前是做新闻的。
1: 对。
0: 我之前是做音乐节目的。
1: 对。
0: 我们俩一结合就是音乐新闻节目。
1: 而且我还是做汽车栏目的。
0: 嗯。
1: 所以说我是汽车音乐新闻类的节目。所以好像哪个都跟音乐不沾边是吧？
0: 反正就是朋友们就是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1: 嗯。
0: 以后反正。
1: 你说话注意。注意照顾一下主持人情绪。
0: 希望朋友们就是
1: 没有朋友，
0: 就是到时候那个该来的来，
1: 该来来，
0: 别怕，
1: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也别走。
1: 对，
0: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这个确实也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快接近尾声了。但是还有朋友回复手链，一看回复的词儿也不是老对的，您直接回复。钻石到平台来
0: 是
1: 啊，这个莫桑钻这系列的饰品，而且呢真正的价格超值，原价都是，我跟你讲，就是同样这感觉的都得是大几百甚至上千的，今天只要一两百两三百。
0: 是啊，
1: 你看一看吧，款式太多我不想介绍了。咋样雅不雅，咱俩今天牛不牛？
0: 没法说了，
1: 我是不想说了，
0: 自己逛吧。
1: 你这回钻石就行，喜欢就下单。
0: 是，如果说你现在不下单的话，等到以后这个专场过了，那确实是遗憾。你就来互动今天的话题，什么遗憾的事情，当时没跟着买上，
1: 没毛病。
0: 或者是有些朋友说买少了，光买了一个项链，现在想戒指。耳环想这个手链都戴上没问题，
1: 来一套。
0: 是，欢迎朋友们在99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1: 钻石，
0: 那今天的节目在这儿就跟大家准备说拜拜了。
1: 说拜拜吧。
0: 对，感谢朋友们收听啊。当然这个新来的朋友们也可以点一下我们左上角的蓝色小头像，点个关注，等到下次我们明天晚上5点到7点的时候一开播，你还能看到这么优秀的节目。
1: 那我跟你讲，快乐如影随形。
0: 是啊，就缠着你了。
1: 感谢你。这逃不了，我好想逃就逃不掉是吧。
0: 明天见了朋友们。
1: 哎，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

0: 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3: 像清风吹散迷雾，
4: 像细雨滋润大地，
5: 像阳光洒落湖面。
6: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7: 找寻前行的方向。
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8: 听朗读。
9: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各位一起啊，在文字当中去感受那些温暖和感动我们的力量。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聊到的这些书和推荐的这些书呢，其实是很适合有孩子的家庭来一块儿的看一看的。如果是您听完之后感兴趣啊，我觉得可以买上几本，然后和孩子一起来读。而且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些绘本也好啊，小说也好，其实我觉得不单单是适合孩子来看，我觉得成年人看也依然是有一种全新的体验。就是其实有一些绘本和看似好像儿童文学，但不单单是写给孩子。比如说很简单，就举特通俗的一例子，就比如说迪士尼的那些动画电影。其实很多迪士尼动画电影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在出发的视角来说就没有把孩子当成孩子啊，或者是愿意把成年人的那个内心当中最本质最纯真的情绪激发出来。也就是说他的动画片你看好就好在他成年人看起来也不觉得很幼稚，孩子看起来也不觉得很高深，其实很厉害。就是能做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厉害，这种手法和方式很厉害。但有很多绘本其实我觉得听完之后看完之后成年人会有新的感悟和感触，孩子看完之后也会有很大的收获。比如说我印象很深的一本绘本啊，这我们家的闺女也很喜欢的一本，她最喜欢的一本书叫《死了100万次的猫》。这本书这是一绘本啊，这绘本就讲的是一只猫，然后呢这个有无数次的这个生命，然后呢最后来呢在自己的这个无数的循环的生命的状态下找到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归宿，爱的归宿，大概是这意思，我又不剧透啊。如果您没看过的话，这本书我觉得还挺推荐的。像这本书我不是，它不是一本书啊，它是一个绘本啊。我读完之后我觉得对我觉得很感动啊，也很有启发。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绘本我在去看孩子的绘本的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呀，这些绘本我这个现在看起来都觉得有很多的受益点。我这个小时候要是能看到这些书的话，我觉得会觉得很幸福。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推荐这些书单是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我觉得很建议您啊和孩子一起去读一读看一看。当然如果说您想要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和我们来互动啊，和我们很多的有共同爱好的朋友来一起大家来交流的话，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我们节目的粉丝群，你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朗读进群啊，王腾霄都可以啊，腾飞的腾，云霄的霄，我这名字老被写错啊，我就老得强调啊。然后发送关键词，收到自动回复之后啊，您按图索骥的操作就 OK 了啊，就这么简单。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的这些书啊，是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啊，和适合孩子一起去读去看的那些故事和那些绘本。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芳，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留住最好的时光。 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刚才您听到的这个片花是王芳老师来给我们录制的，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同行，电视节目主持人，在很多的卫视平台应该都能看到他的节目，比如说像马兰花开呀，还有很多的访谈节目哈，他和王维念老师哈，这个两位啊搭档非常的默契啊。但是这个王芳老师呢，除了电视节目的节目主持人之外，他也是一个作家，他的这个很多书都是写给孩子的，所以说今天在正好是聊到，正好是播这片花，我就跟大家顺便说两句。因为之前的这个王芳老师也曾经做客我们节目，来给我们来推荐他的一些新书，其实我觉得也很适合给孩子看，比如说像给孩子的情商课，最好的方法读唐诗，最好的方法读宋词，他写的书呢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第一就能做到深入浅出，然后呢，其实他的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孩子能够读得清楚，读得明白。所以这本书这一系列书哈，然后里面的一个一个故事，然后呢都很浅显易懂，而且孩子在阅读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障碍啊，其实很适合孩子读或者家长读给孩子的，这是一系列的哈。比如说他的那本啊，这个给孩子情商课，我就在看，然后呢，我也会推荐给我身边的朋友在看。我们很多同事，当时呢，王芳老师来做客我们节目后，也送了他们书哈、啊，他们回去看完之后，反馈反响都很好。啊，当然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算是也不能算是题外话，也结合我们的主题哈、啊、来给大家推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刚才其实跟大家提到的那些绘本和那些故事。首先，我们都知道啊，一本好的这个儿童的书啊，绘本也好，故事也好，不只写给孩子，其实也写给大人。我们每个人都在里面能找到自己感同身受的那一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尤其成年人步入社会之后，你就能发现为什么成年人的这个想象力和感知力不如孩子，是因为我们太复杂了，或者是我们忘却了自己的那个纯真的那一面啊。这就导致你在看很多东西的时候的角度就觉得不那么简单了哈、啊、孩子的世界非常的纯真啊，也非常的可爱，同时也非常的美好，我们都特别想回到那个时间。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用这些书给他们灌输一些，不能说是灌输啊，给他们潜移默化的感受到一些情感，我觉得会在他们心里种下这些好的种子，将来一定会发芽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书，比如说很经典的一本书，今天不做多做介绍，我拿它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小王子啊，这是非常经典的一本书，它真的是这个畅销世界全世界几十年啊，然后呢老少皆宜，这是法国的作家圣埃克苏佩里他所写的一本书啊，这一下整个的在贯穿的这么长的时间当中，然后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比如说里面有很多的金句啊，只有通过心灵才能看得清楚，本质的东西用眼睛看不见啊，是写的很有道理啊。这是被千万读者，不，应该是亿万读者啊，都被评为是不可不读的一个共同的我们人类的精神财富啊。讲述的就是遥远星球上一个小王子，然后呢，和这个美丽的这个玫瑰吵架之后，然后开始各种星球漫游，然后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啊，然后最后他遇到一只奇怪的狐狸，然后巧妙的事情发生了，大人成年人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故事，然后被里面的感动，小朋友来读也依然能感受到美好。所以说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童话你可能一辈子读不过来，对吧？你小的时候读格林童话，读安徒生童话，但是成年人之后有没有童话也有，小王子就是典型的。这本书真的写的这个非常单纯啊，干净透明，就是读完之后你哎呀，这个就是忘记尘世当中的这些纷扰啊，你仿佛真的好像能够置身在另外一个星球当中。这两天我正好看一个电影，就是基努里维斯演的电影，是叫《极速备战》，跟这个没关系啊，就是因为基努里维斯这是一个曾经的好莱坞巨星，然后中间没落过一段啊，当年他演这《黑客帝国》的时候简直是这个世界一线的鲜肉啊，后来这个演了几部片子，这个票房这个不该。

0: 之后就没落了一段，然后最近呢近几年啊，凭借这个极速系列还有重新好像有崛起啊，一系列极速追杀啊，然后还有极速特工，然后最新这一部叫极速备战啊。但这个片子这个是动作电影啊，而且里头有很多这个镜头可能有一些略带这个暴力血腥，不适合小朋友看啊。我就是想讲这个演员，这个金·里维斯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观点和看法我真的非常赞同，就是你就说到的小王子，就是他们俩之间有一点像，就是他们的这个思维想法非常的干净和纯粹。比如他在上节目的时候有主持人就问他，这个其实算是一挖一坑啊，就说那你觉得人死去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金·里维斯回答了一句话，然后呢，在整个这个，国外的这个社交网站被疯转啊，这个上了热搜。金·里维斯就说，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想爱我的人会思念我。哎呀，这当时一下这个在节目现场就引起了大家内心的这个感动，然后后来这句话都被疯传，然后金·里维斯还被采访了说过另一句话，我也觉得我非常同意。他说我不太喜欢一个世界把善良当成是一个人的弱点。其实你看他的这两句话，你就能感受到这个人他的这个透明和单纯，就是这种善良和爱，就是这些童话，就像小王子一样这样的童话来传递给我们的。如果说我们在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能给孩子，或者在你的在这青春期正好树立三观的时候，能给孩子传递这样的书，传递这样的信念和情绪，我想对他一生一定是受益无穷的。如果每个人都传递这样的情感，那其实是对我们整个的生存环境、社会环境也是受益无穷的。好，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其他的书要推荐。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给大家发福利，蔬果园马赛皂。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3000多万的家庭都在回购，口碑特别好。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内衣内裤除菌力强，专门清洁女性的内衣，写字汉字深层洗得干干净净，不添加磷，无荧光剂，不伤皮肤，不伤衣物，孕妇婴儿的衣服都能够安心使用。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同款6块，一共是606克，原价要55.9块。今天咱们私家车999车友专属福利，6块只要29.9块，立省26块钱。这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仅需24.9块，直接省下了31块钱，囤一次可以用上半年，平均一天只要1毛多钱。各位回复朋友，赶紧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

0: 自由，感受阅读的美好，掌握独立思考的技巧，听朗读。
1: 我们走过的路，
2: 我们走过的路
1: 有崎岖坎坷，
2: 有崎岖坎坷，
1: 也有康庄大道，
2: 也有康庄大道。
3: 我们经历的时光，
4: 我们经历的时光，
3: 有美好的回忆，
4: 有美好的回忆，
3: 也有失落的迷惘，
4: 失落的迷惘。
1: 这是人生的韵味，
2: 也是生活的模样。
1: 用声音，
2: 用声音，
3: 用声音，
0: 用声音，
2: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0: 这里是
3: 听朗读。
5: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各位来推荐那些适合大人和孩子一起来读的书和绘本。其实刚才呢在跟大家来说今天的书单的时候呢，稍微的发散了一点啊，然后呢这推荐的几本书也是这个走马观花吧，然后结合我的一个个人的这个阅读感受跟大家聊一聊啊。都是也很经典的作品，比如像小王子，很典型的就是应该说是一个趋近于完美的一个艺术品，就是他孩子和大人去读的话，哎，都会能带给你一种这个全新的这种心灵的思考和震撼。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其他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也非常的经典，也是这个畅销世界多个国家啊，几十年啊，几年啊，这时间不等，有老的，有小的啊，有新书，有旧书，但是还有一些绘本啊，就因为绘本就范围浩如烟海呀，太多了，所以说选一个好的绘本，我觉得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太多的不同的种类了，所以说你想给孩子选哪个类型的绘本，其实也挺有讲究的啊。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专门说过哪些适合孩子读的书，就比如说你看，你大概一看他得过哪些奖，比如说安徒生奖啊，比如说这个冰心文学奖啊，你一看得过这些奖了，那肯定是没跑啊，肯定没差。但是呢，还有一些这可能是没有得到奖项的认可，但民间口碑很好。我们今天一块来跟大家推荐一下。
6: 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

好，这个谢谢苗林啊，这是我一好朋友，也是著名的这个足球解说员啊。大家这个喜欢足球的应该经常能看到听到他的解说啊，解说非常有风格。他也是一个特典型的这种啊，这个思维非常的有跳脱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啊，因为年龄比我略小一些，但是他呢就是把这个传统和现代结合得很好，他在这个足球解说当中融入了很多这个传统的评书艺术。因为他是跟谁学的评书呢？是这个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已故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啊，所以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和创新。其实我们就经常会跟大家说，孩子的这个教育啊很重要，就是因为你必须得让他接收到足够的知识啊，有足够的涉猎，他才能够有可能在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去会继承敢创新。这几点其实很重要，传承和创新我们都可能会说，但是为什么我要在前面加俩字，你要会继承还要敢创新，这个就不太容易了。所以说从小给他们多读一些好书一定是打好基础的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那么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也是很经典的，非常值得您去看的一本书啊，叫《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呢在出版了之后啊，就受到了这个很多媒体的好评，是非常值得收藏的一本书。它是美国的作者啊，路西蒙马这个写的。他呢写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本书写的这个内容啊，听起来这个内容名字就非常的代表着这个童话的这个意味和寓意。就他讲的就是一个单纯善良热爱生活的一个女主人公，叫小安妮嘛，小公呢就是女主人公绿山墙的安妮，对吧？但是呢她从小这个生存环境并不是很好，自幼就失去父母了。然后呢11岁的时候

后呢被这个另外的一对兄妹啊这个领养。他呢就是属于这种个性鲜明啊，也同时又富于幻想，而且非常自尊心很强又非常自立的这么一个小姑娘。不但得到了领养的人的喜欢啊，也赢得了这个同学们啊老师们的关怀和友谊，真诚的关怀和真诚的友谊。所以说这本书呢，你就能知道它全书讲的是一个什么意义呢，就是成长和梦想。就这本书的作者就试图通过整个这个安妮的成长的故事告诉孩子们啊，就是只要胸怀梦想，通过不懈的努力，你就会丰富多彩，那生命就会变得美丽。这是挺早的一本书了，就早到有100多年。这个他创作的年代是在1904年啊，这是传承百年的一部经典作品啊。你看他创作的这个当时时代背景，因为作者是加拿大人嘛，就当时他创作这个背景正好是这个加拿大处于这个经济发展还比较缓慢的一个时期，所以说在那个时期的时候呢，整个感受到的身边的社会的发展情况就会有一些这个丧啊颓废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你看这个作者就会通过安妮这样一个人物，然后呢就开始给我描述的这样一个纯真美好的故事。这个是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你看这个作者描述的这个主人公啊，你别光看他最后获得了这个大家认可喜爱友谊啊，你想想也挺不幸的，就是刚十几岁的时候然后就父母就离世了。然后我们总认为这童话故事里面这女主人公都应该很好看吧，对吧？但是其实不是，这个作者描述的给了这个主人公呢一脸雀斑啊，这样也不好看，然后但满脑子就是奇思妙想，你说白了就是满脑子奇怪的想法哈。然后呢一开始说就好像获得了一张碎碎念卡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在说，还经常会情绪化也挺严重的，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然后呢经常会犯一些错误啊，让人非常的头疼。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就靠他的这个真诚和对于未来的无限的希望和笃定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人觉得非常的乐观啊，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他。所以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觉得这个童话写得很幼稚啊，你觉得好像这个王子公主一定会怎么样的幸福生活。

0: 相信大多数的人不会生来像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安妮一样啊，这个这么困难啊，至少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地方比他会好，但在主人公故事的主人公里面，人家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都觉得依然对明天保存着这个美好的期待，然后笃定的觉得要能够获得幸福。那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身上去找找，我们为什么要天天怨天尤人的呢？是不是？其实故事的主角他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努力有阳光向上的人，有毛病啊，有很多的这个缺点，但是他的信念非常的单纯。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作者还是对他有偏爱的，虽然给了他不太好的身世和并不美丽的外表，但是通过他的描述，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身上充满了阳光一样的温暖和光芒的女孩，她也愿意把这样的阳光去感染别人，送给别人啊。故事我不具体跟大家讲，您可以自己去看。这本书其实非常的推荐，因为书里面这个女主人公这小女孩，她干过的很多傻事儿，可能我们就干过，我们小时候就做过这样的错事儿，我们的孩子也可能就会做过这样的傻事儿、这样的错事儿，但是书里面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就是这安妮每次闯过祸之后，她都会能进步，并且呢，这个保证下一次不再犯这样同样的低级错误。这就是这个年轻人的好处，犯了错我们改嘛，对吧？我们吃一堑长一智，这一点其实很值得学习。哪怕她有很多的缺点，但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优点啊！吃错能改，并且不同样错误不犯两次。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同样错误不犯两次，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人生会有很好的发展的，但是我们有时候没办法去避免同样错误犯好几次，总是改不了。好，这是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绿山墙的安妮》。
1: 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充满爱意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选一套高端的护肤品，帮他留住好的状态，是最暖心的爱意告白。女性朋友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频繁的熬夜疲惫，脸上暗沉发黄，干涩松弛，其实这种情况单靠普通的水乳只能保湿，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所以呢，护肤一定要打组合拳。今天999推荐护肤界的顶流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作为贵妇圈的常年回购，众多的明星博主自用的王牌套装，它的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一套搞定全脸奢养级的抗老护肤。此刻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礼盒，锁定这一套高端奢宠护肤三件套，依托兰蔻高端精纯的经典配方，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搭配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妥妥的抗衰天花板，整套全部都是正装配齐。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提亮维稳，充分打开后续的吸收通道。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紧致面部的轮廓，淡化干纹细纹，牢牢锁住水分，锁住养分。20毫升的精纯眼霜，精准呵护眼周脆弱的肌肤，提拉淡纹，改善疲惫的倦容。兰蔻精纯呢是高端系列，一瓶精华水就要1000元起步，面霜则是要2000以上，眼霜也要1000出头，所以全套配齐是需要5000多的。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砍掉所有专柜品牌的溢价，直接给到大家2折，仅需999就能带走3大正装，立省4000多元。今天下单再送精致的礼盒礼袋，节日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回复礼盒即可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这套兰蔻精纯三件套，自用是顶配护肤，送礼是顶级心意，趁渠道福利赶紧回复礼盒提前锁单，把专属的温柔和美好带回家吧。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3: 我是演员濮存昕。
4: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5: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4: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6: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恒霄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那些适合孩子们来读的书。刚才推荐的那本书啊，绿山墙的安妮啊，讲述的是一个小女孩生来呢，又不是那个天生完美和美丽的小姑娘，身世呢又有历经了很多的坎坷，但是呢，虽然身上一身毛病，依然受到了朋友的欢迎啊，和这个身边人的关爱啊，这个其实是挺让人觉得温暖的一个故事，而且畅销世界，这个都数百年的时间，非常经典的一本书。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另外的书呢，同样啊，也有小说，也有绘本，我们再来聊一本小说，然后之后的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再讲几个绘本。然后呢，刚才有朋友就问，哎，这个刚才说要讲绘本，那什么时候讲？别着急啊，接下来咱们按部就班啊，这个一点一点的来。好，那下面我们再来推荐另外的这一本小说。推荐完这本小说，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绘本吧。
7: 俺就是五百

0: 吉祥如意。
1: 因为你是最清楚自己能做好什么，能做成什么，所以你这样坚持下去，在于就是坚持和坚守，一生做好做精做成一件事。
2: 好，老凤去也。
3: 取经的行程都要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得真经，成了正果。苦练七十二遍，笑对八十一难。
4: 一个好的艺术作品对于孩子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你比如说我小时候啊，这个我没有最早没有看西游记原著，我接触西游记就是看这个刘晓庆老师演的那个美猴王的孙悟空这一版。哎呦，我从小就被这一版的这个电视剧里边的这个孙悟空的形象啊，这个深深的这个感染。我是觉得你像这样的好的艺术作品啊，能够从小这个培养我们这个敢爱敢恨啊，爱憎分明啊，这个理想坚定啊，这个行侠仗义，这样的好的品质带给我们，我觉得其实会影响一生的。包括其实刚才我们在聊这个单田芳老师的时候，因为我从小这个也特爱听单老师的评书，哎，我觉得我很多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理念啊，这个道理啊，也都是从这些里面获得的。就是好的艺术作品一定会给孩子带来正面的正向的影响。就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书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可以适合推荐给孩子们的。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本书依然啊也是一本啊这个非常经典的适合孩子大人一起来读的作品。这个名字叫雪人。

关于雪人作品太多了，反正我小时候看过一动画片，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叫《雪孩子》。哎呀，这个把我给感动的哭的不能行，我第一次看动画片看哭，就是大概的内容就是下雪了，然后一个小朋友堆了一个雪人，然后这个雪人呢和这个小朋友就成了好朋友，但是天气转暖之后，这雪慢慢融化了，这个雪孩子就离开了这个小朋友。哎呀，小时候我看这动画片看的我那个哭的呀，我简直了，我实在是就觉得这个被感动啊。包括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作品，你比如说你要去网上搜雪人，下头有巨多的这个词条，比如安徒生他还写过一个雪人，也是关于这样一个童话。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作品呢，是英国的作家雷蒙布利格他所写的这个作品雪人。雷蒙布利格还有另外一个很不错的这个作品，比如像圣诞老爸啊，奇妙的房子，这些啊都是他的作品。同时他这个作品创作也有一点这个有一点小小的背景。另外一个作家他名字叫什么，就到嘴边了，我想不起来了。他也是写的一个作品叫战马。这个战马就是根据这个雪人来改编的。然后呢他获得过很多的国际上的童话的奖项啊，我们把这故事这个过去之后，我们跟大家讲讲这个内容哈、啊。内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故事主人公小男孩詹姆斯啊，然后呢，像往常一样准备这个乖乖的睡觉啊，然后呢，他就想啊，我要做一个好孩子，然后这样呢，圣诞老人才会把喜欢的礼物送给他。但是他有点激动啊，这个睡不着，然后心里就惦记着奶奶给他讲的雪人的故事啊，然后这是这个故事的引线啊，就开始后面一点讲。然后这个雪人的故事当中啊，就会有不同的这个神奇的遭遇。然后呢，在这一系列的遭遇当中，让故事主人公明白，原来世界是这样子的，就是真实的世界里面有困难，有艰苦，不单单是这个梦想当中的啊，那个充满了这个各种阳光、温暖、甜蜜的这样一个世界。它教会孩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温柔的视角下去面对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些真实。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觉得童话给我们营造的一个空间就太童话了，对吧？这个过于的完美，好像没有办法去有那种破碎啊，有分离啊，等等等等。但是其实这本书当中讲的这些故事，当然讲到了像孤独啊、失去啊这样的故事和情节和情绪，但更重要的是，里面也讲到了关于生命的循环，关于爱，你怎么样用简单的方式，或者是温暖的方式，甚至是优雅的方式去处理和面对这样的复杂的问题。所以你读到最后，你就能理解那为什么作者要把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故事啊编成这样的一个顺序，然后呢有那样的一个结尾。它结尾是什么样的，我先不跟大家剧透啊，您可以去看啊。这本书读完之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你能够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都特别有启发，就是你能温柔地面对一件本来应该很简单的事情。你就光品这句话，你就看看现在我们多少成年人做不到啊！温柔地面对一件本来应该很简单的事情，是吧？所以说我们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有一颗温暖柔软的心。你要把这个世界想象的更温柔一些，但是我们又不能过于的单纯，我们也要知道真实的世界当中一定是有那些黑暗的地方，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不同的方式去把它涂上一层温暖的色调。这个就是这本书当中去告诉我们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好，就是让孩子也知道不是永远的岁月静好啊，也一定也有一些这个艰难困苦，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面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很多家长在这个交流的时候都会有遇见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让孩子怎么去面对困难，怎么去解决困难。其实很简单，你不要告诉他一些这个具体的方法，你就告诉他如何去面对，然后呢面对这些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情绪。
有了这样的一个情绪，然后呢，你才。

0: 后面有了更好的信心的树立，有了信心的树立之后，你才去可以去找到一些方法。这是一个逻辑上有这个关联的。你不能上来之后，我们就会说你在情绪不对的情况下，你不可能去找到好的方法，对吧？你比如说这件事情，我一听我就很烦，我天生就很排斥，那你就不太可能找到一个什么的好的方法，对吧？所以说，你看我们给他推荐这些书，我觉得既适合孩子看，也适合大人看，点就在这儿，因为在这些书里头也会有很多的能够引起我们哲思的一些小故事和小道理。就是看完之后，我觉得反正我啊，有时候看完这孩子书，我都觉得这个有点脸红，说哎呀，你看孩子都应该懂得道理，我却做不到。进步啊，一定是一点一点的进步的。而且在给孩子读书的时候，给孩子带着孩子一起读绘本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刚才推荐的这几本都是小说哈，然后接下来给大家来说说绘本。
1: 大家好，我是安东尼，读书如沐暖阳，打开一本书，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欢迎收听王腾蛟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0: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是这个作家安东尼啊，安东尼他的代表作品，比如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啊，一系列，然后还拍成过电影。在安东尼做客我们节目接受采访的时候，其实当时带来的那本书就是他所翻译的《小王子》，因为之前的这个《小王子》有过很多的翻译的版本啊。然后呢，安东尼作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这个畅销书作家，他也在自己讲说小王子对他带来过很多的影响，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去重新来翻译。安东尼翻译的那本小王子其实也是有全新的不同的视角，在很多的一个措辞上啊，包括这个运笔上啊，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所以说如果是您要是想给孩子买这小王子这本书的话，其实安东尼翻译的这本书这版本的小王子我也非常的推荐啊。当然其他还有一些很经典版本的翻译的小王子，是视角和角度略有不同，但是不影响这个故事最终的内核啊。接下来推荐绘本，这些绘本我觉得不仅仅是孩子看啊，成年人看依然也会能让你感动到不行。首先推荐的这个绘本叫的是一个系列的绘本，叫什么呢？叫《艾特熊和塞纳鼠》。艾特就是那个，艾是那个艾草，艾草那个艾，特就是特别的特，艾特熊这是名字啊。然后塞纳鼠，塞就是比赛的塞，纳就是那个女字旁一个这边那边的那个纳啊。艾特熊和塞纳鼠，这是一个系列。这一套绘本系列也是一个八零后的书了。1981年就正式出版了，在全世界当中也翻译成了10多种语言，然后全球非常的畅销，很多的国家都非常认可它。这本书呢，绘本它是以这种铅笔素描画的这个风格，然后再加上一些柔和的水彩，描述的一个高高大大的一个熊啊、和一个娇小的小老鼠的一个故事，就他们的点点滴滴。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来说说这些绘本。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苏有朋。
6: 我是周华健。
7: 大家好，我是黎明。
3: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4: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8: 像清风吹散迷雾，
9: 清风吹散迷雾，
10: 像阳光洒落湖面，
9: 像阳光洒落湖面。
8: 读书，
10: 读书，
8: 读书，
11: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9: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0: 找寻前行的方向，
9: 找寻前行的方向。
1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2: 听朗读。
13: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绘本，刚才没说完啊，这个时间紧任务重，咱们继续来说，这个是一套系列的书啊，叫艾特熊和塞纳鼠。刚才我们说了大概它的这个绘画风格啊，就是这两个主人公性格，人物性格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艾特熊呢，就是一般我们对于熊的这个刻板印象啊，这个性格比较憨厚啊，高高大大的啊，这个很呆萌。然后这个塞纳鼠这个小老鼠呢，就是那种娇小可爱啊，这个性格这个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个小动物。这个故事呢，就是他们生活当中的点滴啊，这个书给人传递的这个情绪就是那种非常温柔的这种情绪。整个书里面你能感受到了，就是这熊啊，这个艾特对于那个小老鼠这个塞纳他的这个关爱。不仅仅是动作啊，这本书里面就是画的这个画风啊，有很多呢就是不仅仅是文字啊，有很多这个画风都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些这个动作的这个示意和示范。为什么要专门这么说呢？就是说其实读这本书之后，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要多给孩子亲亲抱抱举高高啊。因为你看我们刚才就说这本书里的很多讲的描述画的这画面啊，就是这个熊在抱着这个他的这个好朋友啊，然后呢高高的举起来哈、啊、因为你看本身从这个形象上来看，这高大的这个熊和这个娇小的小老鼠啊，就是两个很大的反差。其实你再往后推演一下，你感觉一下，就是其实在尤其是年纪比较幼小的孩子心中，爸爸妈妈在他们的心里的形象其实就是和有点像这个绘本当中这个熊的这个人设，就是高大有安全感厚重的感觉。所以说你看每次这个熊呢把这个艾特把这个塞纳抱起来之后呢，这个绘本的画面就会看到这个塞纳很高兴很安心，你从这画面里就能看到他的情绪。所以这本书你看完之后，你作为父母来说，你其实最大的启发就是

应该多跟孩子有这样的这个亲昵的这个动作，让他感受到关爱和安全感。再有一个呢，就是这本书你看完之后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你一定要注重孩子的情绪。就是刚才我们就说，其实这里面这两个人物都是有他的这个所指的，就是很多的孩子都会像这个小塞纳一样啊，就是这种有敏感的这个小情绪，你可能感受不到，但其实孩子是有的，你一定要这个照顾好他们这种细小的情绪，你才会让他有安全感。比如说这个书他这个画画画的这个就很细致，这艾特是一熊嘛，非常高大，那个塞纳是一个小老鼠，特别小，每次艾特跟他说话都会蹲下来或者坐下来，就这就是一小细节。然后呢，每次这个塞纳犹豫的时候啊，一脸愁容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艾特都会这个耐着自己的性子啊，这个去观察他的情绪，根据他的情绪，然后慢慢的一点点跟他聊，就开导他。这难道就不是给我们父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吗？所以说，你看这些绘本是写给孩子的还是写给父母的？我觉得其实也同样是画给父母的。这套书已经是有很一个系列，它一共有四套啊，就是有四系列，你可以自己慢慢看。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绘本，这个绘本也是一套系列书，叫《警犬汉克历险记》。这本书出版了也有几十年了，也是比较早期的很经典的童书，目前已经出版了有几十版了。说在这近几十年当中，就这本书叫《警犬汉克历险记》，它都始终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儿童书畅销榜的这个前100名当中，就是在出版的这几十年当中，它从来都没跌出去过这个榜单。你就想象一下它的这个经典程度啊，基本上应该可能不亚于我们的黑猫警长吧，可能。《警犬汉克历险记》讲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牧场，然后呢，这个牧场里面呢有一个叫汉克的警犬，他的一个冒险的故事。因为这作者挺有意思啊，作者这个埃里克森原来他就是一牛仔，我们看这个电影里的西部牛仔啊，然后呢他写牧场的故事那就信手拈来，然后他的这个文笔呢也是那种比较流畅的，所以这套书呢就是基本上在当时一出版之后就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这个儿童历险故事。情节很紧张但又不是非常的这个刺激，就是读完之后就激动的睡不着觉，并不是啊。然后呢会一点一点的激发孩子的好奇心，抓住孩子那个小小的心理。然后呢同时这故事当中还有很多这个诙谐幽默的小梗小点在里面，读起来也不枯燥。所以说呢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这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家里小朋友看过那个这什么这汪汪队，类似这一个动画片啊，这可能这个汪汪队也基本上就算是这个警犬汉克历险记的一个算是一个国内版吧，大概就这么比喻一下哈。就这套书就大概是以孩子的口吻去描述那些冒险的故事，然后呢带给你一些快乐的小情节，然后呢同时在这里面鼓励孩子们要不怕困难，勇于去挑战。接下来再推荐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啊这个真的是画风非常的精美，而且这本书特厉害，它是由这个普利策的获奖者和这个著名的一个剖面图的绘画大师所联袂创作的，就一个写故事一个画图。这本书名字叫建筑的故事，就是你都完全都不太可能不一定给它叫它绘本了，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把这一个建筑类美学的书来看。就是它把世界上著名的建筑，然后呢几千年当中的著名的建筑，然后进行一个剖面的绘画的分解。比如说假设我给大家讲金字塔，对吧，我们一般看图片都是外面一个三角形啊，我们看到这个它画的是一剖面，就是从里面的内部结构一点一点这个剖析开，让你全都能看到。所以说这个是很能够激发孩子们的这个他的这个对于艺术审美的一个初始的情怀和这个初始的审美的评定的。这里面有比如说帕特农神庙、巴黎圣母院、紫禁城等等啊，这些就是全人类的历史当中那些优雅优秀的经典的建筑，包括泰姬陵等等等等，在这里面

0: 都画进去了，而且画的是这个剖面图，就是就解剖，解剖完了之后那个剖面图，它不单单有图画，还有故事啊。比如说刚才给大家提到泰姬陵，对吧？他就会讲是国王纪念自己的妻子建造的，这故事是什么样的？这里面既有人文，也有历史，还有美，还有这个建筑美学，中西文化汇合，非常给大家推荐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建筑的故事》啊。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有小说啊，有绘本，都适合孩子和大人一起读。希望我们都能从这些作品当中去找到不同的对自己的启发，也希望这些好的书啊能够给孩子塑造一个好的人格。
1: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 D 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2.5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镶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

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 1.8 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圈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充满爱意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选一套高端的护肤品，帮他留住好的状态，是最暖心的爱意告白。女性朋友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频繁的熬夜疲惫，脸上暗沉发黄，干涩松弛。其实这种情况单靠普通的水乳只能保湿，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所以呢，护肤一定要打组合拳。今天999推荐护肤界的顶流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作为贵妇圈的常年回购，众多的明星博主自用的王牌套装，它的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一套搞定全脸奢养级的抗老护肤。此刻

此为抓紧时间回复礼盒，锁定这一套高端奢宠护肤三件套，依托兰蔻高端精纯的经典配方，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搭配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妥妥的抗衰天花板，整套全部都是正装配齐。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提亮维稳，充分打开后续的吸收通道。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紧致面部的轮廓，淡化干纹细纹，牢牢锁住水分，锁住养分。20毫升的精纯眼霜，精准呵护眼周脆弱的肌肤，提拉淡纹，改善疲惫的倦容。兰蔻精纯呢是高端系列，一瓶精华水就要1000元起步，面霜则是要2000以上，眼霜也要1000出头，所以全套配齐是需要5000多的。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砍掉所有专柜品牌的溢价，直接给到大家2折，仅需999就能带走3大正装，立省4000多元。今天下单再送精致的礼盒礼袋，节日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回复礼盒即可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这套兰蔻精纯三件套，自用是顶配护肤，送礼是顶级心意，趁渠道福利赶紧回复礼盒提前锁单，把专属的温柔和美好带回家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给大家发福利，蔬果园马赛皂。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3000多万的家庭都在回购，口碑特别好。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内衣内裤除菌力强，专门清洁女性的内衣，写字汉字深层洗得干干净净，不添加磷，无荧光剂，不伤皮肤，不伤衣物，孕妇婴儿的衣服都能够安心使用。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同款6块，一共是606克，原价要55.9元。今天咱们私家车999车友专属福利，6块只要29.9元，立省26元。这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仅需24.9元，直接省下了31元，囤一次可以用上半年，平均一天只要1毛多钱。各位回复朋友，赶紧抢购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0: 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 D 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 2.5 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钱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充分打开后续的吸收通道。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紧致面部的轮廓，淡化干纹细纹，牢牢锁住水分，锁住养分。20毫升的精纯眼霜，精准呵护眼周脆弱的肌肤，提拉淡纹，改善疲惫的倦容。兰蔻精纯呢是高端系列，一瓶精华水就要千元起步，面霜则是要2000以上，眼霜也要1000出头，所以全套配齐是需要5000多的。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砍掉所有专柜品牌的溢价，直接给到大家2折，仅需999就能带走3大正装，立省4000多元。今天下单再送精致的礼盒礼袋，节日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回复礼盒即可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这套兰蔻精纯3件套，自用是顶配护肤，送礼是顶级心意，趁渠道福利赶紧回复礼盒提前锁单，把专属的温柔和美好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给大家发福利，蔬果园马赛皂。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3000多万的家庭都在回购，口碑特别好。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内衣内裤除菌力强，专门清洁女性的内衣，写字汉字深层洗得干干净净，不添加磷，无荧光剂，不伤皮肤，不伤衣物，孕妇婴儿的衣服都能够安心使用。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同款6块，一共是606克，原价要55.9块。今天咱们私家车999车友专属福利，6块只要29.9块，立省26块钱。这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仅需24.9块，直接省下了31块钱，囤一次可以用上半年，平均一天只要1毛多钱。各位回复朋友，赶紧抢购了。

0: 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

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磨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磨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磨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磨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磨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磨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磨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现，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日我会放下一切，寻觅旧日动人故事，即使其实有点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充满爱意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选一套高端的护肤品，帮他留住好的状态，是最暖心的爱意告白。女性朋友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频繁的熬夜疲惫，脸上暗沉发黄，干涩松弛，其实这种情况单靠普通的水乳只能保湿，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所以呢，护肤一定要打组合拳。今天999推荐护肤界的顶流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作为贵妇圈的常年回购，众多的明星博主自用的王牌套装，它的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一套搞定全脸奢养级的抗老护肤。此刻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礼盒，锁定这一套高端奢宠护肤三件套，依托兰蔻高端精纯的经典配方，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搭配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妥妥的抗衰天花板，整套全部都是正装配齐，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提亮维稳，套高端奢宠护肤三件套，依托兰蔻高端精纯的经典配方，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搭配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妥妥的抗衰天花板，整套全部都是正装配齐，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提亮维稳，充分打开后续的吸收通道。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紧致面部的轮廓，淡化干纹细纹，牢牢锁住水分，锁住养分。20毫升的精纯眼霜，精准呵护。

0: 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
1: 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0: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

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仅需24.9元，直接省下了31元，囤一次可以用上半年，平均一天只要1毛多钱。各位回复朋友赶紧抢购了。

0: 车999提醒您，
1: 零点钟升起，子时过半，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月光伴归途，晚归的通勤人一路平安，马年安睡，万事顺意。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情时间，花完我存折里所有的钱，未必多花，我放去花园。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银石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九九九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

0: 人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东西研究室，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7: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熟悉又陌生的水果——柚子。大家知道柚子这种水果有多邪门吗？这东西有多毒，说出来你都不信。在野外，几乎没有任何的哺乳动物会主动去吃成熟的柚子。比如说广西、福建的柚子林，很少看到野猪、老鼠这些霍霍果园的常客。你削下来的柚子皮扔到院子里，连最不挑食的土狗都是闻闻就走，放好几天，蚂蚁都不敢往上爬。不是因为动物们不爱吃，是因为柚子从果皮到果肉都含有一种叫做呋喃香豆素的东西。这东西大点的动物吃了刺激肠胃呕吐，小点的动物比如说老鼠、兔子吃了甚至是危及生命。那问题来了，人吃了柚子会有什么后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吃几瓣柚子可能会觉得有点劲儿大，或者是肠胃有点泛酸水，但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嘴唇、舌头发麻发肿，像被针扎一样，或者是身上一片片痒痒的红疙瘩，严重点的头晕心慌，甚至是呼吸困难。其实柚子吃了难受都是小事儿，重点的在后面，这玩意儿和药物的反应才是最邪门的。人类肝脏好比是药物加工车间，里头有一种叫做 CYP3A4 的酶，平时药物进来，这种酶会把药物拆解处理，让药效刚好合适。但是柚子的呋喃香豆素一来，相当于用超级胶水把这个车间的门儿给焊死了，结果就是你吃的药没办法正常代谢，药物在你体内的浓度飙升，本来吃一片的药量，结果变成了吃5片、10片的效果。更可怕的是，呋喃香豆素会持续48到72小时，也就是说，比如周一晚上你吃了柚子，周三中午吃药，那都有可能出现问题。不是只有同时吃才危险。那柚子放大药物威力的后果有多魔幻呢？柚子加降压药等于是血压骤降，头晕心慌都是轻的，严重的可能是晕厥。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山东一位大爷吃了降压药，还天天吃柚子，结果某天起床直接晕倒在卫生间。第二，他汀类降脂药，这是出过人命的组合。柚子会让药效放大10到15倍，直接攻击肌肉细胞，导致横纹肌溶解肌肉细胞破裂，碎片堵塞肾脏，后果非常严重。这不是危言耸听，医学期刊上都有记载。第三，安眠药类，柚子会让安眠药的效果增强好几倍，可能会导致昏迷不醒，就不是睡不着的问题了。第四，抗过敏药，这个更隐蔽，平时吃没事儿，配上柚子可能会引发心脏突然乱跳。听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了，我拿柚子榨汁是不是就没事儿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劲儿更大，一杯柚子汁的杀伤力可能比吃2块柚子肉要大得多。 那问题来了，是不是所有的柚子都带毒呢？几乎是的，但是不同品种的柚子，福南香豆素的数量差距很大。在柚子家族里面，西柚也就是葡萄柚是毒王，其他品种相对比较少，比如说国产的沙田柚、蜜柚，但较低并不等于没有。如果说你在服药期间，最安全的做法是一定要问一下医生这能不能吃。对了，还有柑橘类，橘子、橙子、柠檬，这些它们也含有少量类似的物质，但一般需要一次性吃好几斤才可能产生影响。所以保险起见，吃药前后的3天别碰柚子，包括很多奶茶店里面的水果茶里头可能也含有柚子汁。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增高电脑屏幕会容易导致干眼？和很多的办公族一样，我们的微信小编几乎每天都是对着电脑，少则5小时，多则10多个小时。坐的时间久了，全身那叫一个酸爽，动一动就浑身响
8: 啊！我的脖子，
1: 除了脖子非常不舒服之外，最难受的其实是眼睛，又干又涩
8: 啊！我的眼睛。
1: 而他办公室的小伙伴，很多人都在电脑屏幕下面垫了几本书，有的垫了1-2本，有的垫了厚厚的3-4本。不过据说这样调高显示屏幕，不用低头看屏幕，对颈椎有好处。但是用了几天，他觉得有点不对劲，脖子没见明显好转，眼睛却常常发干。有时候觉得眼睛里有东西，多眨眼也没有什么用。问了医生之后，说是干眼症。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增高电脑屏幕会容易导致干眼症呢？
3: 为什么呢？
1: 其实人的眼睛表面有一层液体叫做泪膜，它们覆盖在眼球表面，起到润滑和保湿的作用，还能为眼表组织提供营养。我们每次眨眼都会形成新的液体层，以维持泪膜的完整。如果一直不眨眼，任由泪膜中的液体蒸发，眼表就会失去保护层，我们就会觉得
9: 眼睛酸涩，
1: 好像有沙子在里面，严重的可能会有灼烧感。在自然状态下，每分钟眨眼15到16次，盯着电脑屏幕的时候，眨眼次数会下降到每分钟5到6次，这样泪液更新也就减少了。而当电脑屏幕被抬高之后，会造成眼睛视线上移，眼球暴露在空气中的部分更多了，更多的泪液被蒸发，本来不多的泪液
9: 就更少了，
1: 所以把电脑屏幕抬高更容易引起干眼。那么怎么对应干眼症呢？干眼症和高血压一样，属于慢性病，无法根治，但是治疗得当，症状还是完全可以缓解的。首先要改善生活方式，房间的温度和湿度都会造成我们的干眼，在干燥的环境里要多喝水，可以在办公室放一个加湿器或者调低空调温度，避免房间太热。最重要的是控制看手机电脑的时间。有些朋友会说，我们也不想用电脑，不看手机，
9: 但是老板不答应啊。
1: 你绝对不看显示屏可能无法做到，但是多眨眼，工作一段时间，让眼睛休息一下，调节睡眠，减少熬夜，这总不会太难吧。医生告诫我们不要随便使用滴眼药，如果觉得眼睛不舒服又没有时间去医院看病，可以选择单纯润滑的眼药，医学上叫人工泪液。但是去药店购买，药店经常会推荐你用一些缓解疲劳的药物，这些药大多含有血管收缩剂、防腐剂，长期使用的话，血管很可能会失去弹性。特别是现在很多人从国外代购各种眼药水，是药3分毒，随便使用其实风险挺大的。购买人工泪液一定要认准产品，不要听人忽悠就买各种眼药水，不会分辨的话还是去医院配药吧。
2: 白，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他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7: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次运动直接上手，肌肉发紧没状态，练完之后呢，还会腰酸腿疼，千万不要忽视热身的重要。5分钟3步搞定，不用器械，宅家就能做，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快速的开机，运动效果呢翻倍，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新手轻松拿捏。 Q Kirby 告诉你哦，热身超关键的，提升心率，激活肌肉，润滑关节，避免拉伤扭伤，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发力感。不管你是练深蹲跑步还是说力量训练，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燃脂塑形更加的高效。久坐党呢更是要重视一些，缓解肌肉僵硬，促进循环，帮助身体从静态来切换到一个运动模式，减少损伤风险，一举多得。那今天呢 KBaby 就跟你分享一个5分钟居家热身的3步流程，每个动作90秒，无缝链接，超省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头颈肩综合激活，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先做头部环绕，抬头低头侧屈环绕30秒的时间，再双手搭肩做肩部的顺时针环绕各30秒，最后呢我们双手上举拉伸我们的颈肩30秒，轻柔发力放松上半身的僵硬部位。接着呢第二步就是要我们的腰腹臀腿的拉伸了，先做体侧拉伸，首先呢向上伸出一只手，身体呢向对侧来弯曲，5秒后换边重复，这个动作做45秒，再切换到弓步压腿，前后弓步，前期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前倾拉伸后腿，全面来激活我们的核心和下肢。第三步呢就是全身心率的一个提升了，原地小幅度来高抬腿踏步45秒，搭配我们脚踝的环绕，单脚站立画圈，顺时针各15秒，换脚重复，总共45秒钟的时间来活动我们的髋关节，让身体微微发热，完成热身的一个准备。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动作呢一定要轻柔，以舒适为主，呼吸顺畅，也不要憋气。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健身房，运动之前必须要热身，哪怕只练10分钟，简单不费力，现在就跟着节奏，让后续训练更加的高效吧，加油。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
2: 为什么呢？
0: 从小我就好奇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我也问过大人们，他们总是无奈地跟我说，
3: 那不是黑色的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0: 后来才知道，其实世界上第一条轮胎是白色的，因为轮胎是由橡胶制成的，而白色是橡胶的天然色。在1894年，别克车的轮胎是白色并且没有任何的花纹，但是这种白色轮胎不管是轮胎强度还是抗撕裂性都不够理想，容易老化，而且价格也比较高，使用时间久了胶料会变黄变棕，也就失去了装饰效果。后来有家公司制造轮胎的时候，除了橡胶还加进了一种黑色物质碳黑，所以轮胎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黑色。当碳黑与橡胶结合之后，会让橡胶变得非常坚固。尽管在技术方面已经能够制造出其他颜色的轮胎，但是制造过程很复杂，成本也很高。在经历了200多年反反复复的实验之后，人们逐渐接受了黑色。直到如今，黑色依然是轮胎界的主宰。用黑色轮胎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天然的橡胶有良好的导性，用橡胶做轮胎能减少行驶中的颠簸感，但是经不起摩擦，很容易被磨坏。其次，黑色轮胎的安全性很高，也是大家一直认可它的一个重要原因。轮胎故障导致的车祸在汽车事故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监管机构对于轮胎的耐磨性、抗老化率越来越重视起来，而只有黑色轮胎能够很好的做到耐磨和抗老化。此外，研究发现彩色的轮胎容易让对面驾驶员感到炫目刺眼，这会给行人或者驾驶员带来潜在的危险。第三，黑色轮胎性价比高。根据现在的制造，
4: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0: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0: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0: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5: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6: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7: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农历3月29，星期五。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8: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5和0的车辆限行。
6: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7: 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
8: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7: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
8: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
7: 14号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商务部14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6: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7: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的西部和南部阴天，三门峡、洛阳、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省会郑州今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温度是20度到31度。
1: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2: 通通不能少，
1: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压马路，
8: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7: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8: 我是小麦。周五的一个早晨啊，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拿出最棒的一个心情去开启美好的一天。
7: 是，
8: 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端以及节目端呢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想在视频端找到我们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7: 是。今天这周五了，而且昨天晚上啊，这个给大家带来了一点这个雨的这个前情的讯息，
8: 一个心情去开启美好的一天。
7: 是，
8: 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端以及节目端呢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想在视频端找到我们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7: 是，今天这周五了，而且昨天晚上啊，这个给大家带来了一点这个雨的这个前情的讯息。
8: 稍微下班晚一点，工作辛苦一点的朋友，还能赶上一阵妖风。
7: 哎，对，
8: 不知道大家有

0: 氛围。
1: 嗯，
0: 其实你就发现啊，我是从昨天这天气啊，我这个悟出来一道理，就是你说啊，这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区域当中啊，其实你看这个天气它就不一样。
1: 嗯，
0: 你这个这儿呢，可能是狂风大作呀，这个暴风骤雨啊。
1: 嗯，
0: 那边呢，可能也就是这个微风轻柔啊，这个小阴天其实一样，就是这片云彩它一共就那么大，跟这平时咱遇见什么烦心事一样，这它这一片云彩的再大，它总归也就它有它的范围，总会过去的。
1: 是的，
0: 啊，
1: 就跟你领导的情绪一样。有的时候阴晴不定，但是总是这件事情它是会过去的，
0: 是，
1: 也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哈。
0: 哎，
1: 不过说到这场雨呢，我们确实需要关注一下了。从5月14号昨天一直到19号，我省呢都会有持续性的降水天气。14号到15号啊，包括今天，中西部、南部、西北部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16号到19号，我省将会出现连续降水，像大部分的县市有中到大雨，西部、南部和中部的部分县市先后会出现暴雨，并且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
0: 这个周末，这个大家就会能够感受到啊，这个我省多地啊，这个包括咱们这个省会郑州啊，都会有这样的雨的天气。
1: 那可能就不太适合那个，比如说垂钓啊、露营啊。
0: 硬钓也行，
1: 能，
0: 咱就是挑战一下自己的这个技术。
1: 哎，你真的是就对一件事情极度的感兴趣的话，你就发现好像场景啊、问题啊都不是问题。
0: 对，你但凡你要想尿吧，你就发现就是人在什么时候精力极其旺盛。一是想捞点干坏事了。二是听见有人家八卦了。
1: 哦，
0: 我在但凡有这两种出现，人会克服一切困难。就不可能消耗任何体力。
1: 昨天跟那个我们同事嘛，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啊，就有人跟我讲过一句话，如果说你发现有一个人他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爱好，有自己坚持的一件事情，
0: 你
1: 比如说运动或者什么，且他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他有这种独来独往的特质，比如说他吃饭，或者说他去健身房，他永远都一个人，那这种人肯定没有什么坏心眼，你就教吧。这是当然不代表我个人的一个总结啊，就别人说的一句话。然后我就跟我这同事说，我说哎，你看大文就是属于是这一种，
0: 是
1: 可以教。然后他说大文还不算完全。我说为什么？因为他太八卦了。真正的那种独来独往是不愿意不屑于参与这种互动当中的。我们就这一点就判断不行。大文的那个口头禅就是
0: 哎
1: 咋啦。他不能看到两个人聚在一起就小声说话，有时候小声说话可能是怕打扰到别人。他咋啦。感谢朋友们在了我们的直播啊！但本周这个天气大家也可以提前去做一下规划啊，出门的时候可以放个雨具在车里面了。
0: 是，而且这两天呢，这个天气确实啊，它可能这个有一些小闷热啊，另外呢，这个温度虽然不高呢，湿度大，还有呢就是有这个下雨的情况。所以刚才虽然我们刚跟大家开玩笑归开玩笑，就是您说那个运个动啊、钓个鱼啊、露个营啊，干嘛呢？咱们其实也是这个谨慎着点，尤其是刚才其实说到钓鱼，您是下雨天，你要到那里什么河边啊，那个河边那泥啊可能会松动湿滑，这个安全的呀咱还是真是得注意了。
1: 是的，那有朋友说如果我去的是就是那种有公园式的鱼塘，那没有什么问题，你就打着伞就行。
0: 而且公园是这样，你就防着点，人家管理员啊那是真的是会收你的杆儿。
1: 我指的是说付费是公园类鱼塘。
0: 哦，那种的。
1: 那种。
0: 哦，那种。
1: 就是它没有那个湿滑的路面，它是有那个。
0: 那但是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其他都证明不了，只能证明是哥们儿真有瘾啊。
1: 我最近不就是这个赛道吗？
0: 其实我是真觉得，
1: 我工资全花这儿了呀。
0: 对，
1: 一次的话就这100多块钱，你要租一个杆儿。
0: 哦，你最近这个喜欢钓鱼了？
1: 对，我在租杆儿，一个是100多块钱，就是你自带的话也要90几。
0: 你买一个杆儿不行吗？
1: 可以啊，
0: 有那个租那个钱，
1: 我就准备啊，就是当我真正钓上来第一条鱼的时候，我就去买杆儿。目前我已经付费钓鱼3次了，单次4个小时吧，12个小时没上一条。
0: 人嘛，有时候要对自己的爱好有一个清晰的认
1: 知，
0: 钓3回一条没上，
1: 有没有天赋？
0: 你知道花那冤钱干啥？你知道吗？你不如那个什么，一个那个，随便找一个商场。

0: 是吧？然后跟小孩蹲一堆儿，然后到那儿10块钱一次，捞一分钟是吧？
1: 我捞一，我拿那奶瓶，我喂金鱼，拿个棍儿，上面支一奶嘴儿，喂金鱼也可以。来吧，我们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来说一说上学的事儿。早晚接送孩子呢，是很多双职工家庭每天要面对的一个难题。目前呢，已经有超过30个家庭在购买一项新的服务了。说最近呢，武汉啊，有一家公司针对这样一个痛点，就推出了出租车送学的服务，引发了不少家长的关注和讨论。5月11号的时候呢，武汉的这家公司相关的负责人张女士就介绍，这个服务呢是具有营运资格的出租车司机来负责接送，采用固定司机、固定时间、固定路线的模式，1:1的接送孩子上下学。今年上线以来呢，他每月接到大约400个咨询，目前已经有超过30个家庭购买此项服务了。张女士表示，客户可以选择包月，或者说选择包学期，单程包月的服务费用是398，这笔费用用来给司机做补贴，乘客同时还需要实施路程支付达表计费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啥意思呢？就是你正常坐这趟出租车这个行驶里程你花多少钱
0: 就是多少钱，
1: 包车，对，不因为你一个月支付就是使用的多了，
0: 这是属于人，因为人家是专属定制服务嘛，因为你每天你需要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
1: 对，然后那个300多块钱单程的话，就是一个增值的服务，
0: 对，
1: 每天只接你，
0: 相当于我在这个时间我就要推掉其他所有的这个订单，
1: 对的，
0: 就专门这个给你留时间。那万一早上我接一机场的单子，是不是？
1: 对，我也取消，
0: 对不对？也得取消了，
1: 就接你。
0: 那是人家打底的服务费，然后正常你的距离上人家再收你路程费，我这事儿也合理，
1: 是。然后彭师傅呢就说，每个月大概能增收1-2千块钱。接了这项服务之后，那他也说，每天早上负责送一位初二的学生，时间久了，他也认为说会把这个孩子当成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的对待啊。让自己有这项工作也很有成就感。
0: 哎，我觉得这事儿其实是一种新尝试。因为你看，咱说他首先要求正规出租车公司有正规资质的各种手续、证照，这个身份信息都齐全。而且咱也知道，现在大部分这个出租车呀，包括和这个网约车呀，在内部呢都有这种监控啊、这种定位啊、这种录音的这个设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在这个技术层面支持这个乘客的安全。我觉得这个对于家长来说呢，也是一种选择。
1: 对，
0: 对吧？
1: 也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如果说那个小区里面
0: 2-3个孩子
1: 一起包这个车，那不是每个单家支付的更少吗？
0: 现在啊，就是你得知道，现在啊，跟咱以前呀，说那种家属院生活圈啊，那还不一样啊，对不对？你这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这个
1: 生活的方法。
0: 你像我们那个年龄段，我估计这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如果差不多同龄的，基本上都会有这样一个叫那时候叫宿舍或者家属院这个生活圈，
1: 对，
0: 是吧？父母也都认识啊，是大家这个基本上上学放学呀，基本上同龄的孩子能结个伴。
1: 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住那个我爸的那个家属院，然后呢，他就和他的同事，然后同事的女儿，我们俩是一个班的嘛，好朋友，就每天的这个上午是我爸送接送，然后到下午档的时候就是他爸接送，
0: 下午档
1: 的时候他爸接送我俩。
0: 对，这
1: 一个车座上就是挤着我俩人，就当时也不
0: 反正也就那么愣齐了啊，就现在不行啊，
1: 现在不可以，
0: 现在不可以啊，
1: 这是我的记忆当中的童年。
0: 是，那个是就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好处。你现在呢，其实如果说像有这个顺路的，其实作为这个司机或者公司平台方也可以出一个，是吧？你得这个有个顺风车。但是呢，咱就说这个可以给人一种选择啊，你是这包车，你还是这顺风车，跟打车一样，这费用不一样，但是你要多承担出来费用的话，就专门只服务你。你说要顺风车的话，那车上就是可能这孩子相对来说比较多，这个你孩子万一在路上这个是吧，这个得打个闹啊，这你也得有可能是出现的。
1: 孩子多的话就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好啊，就是小孩呢磨蹭。早上你不定谁等谁呢，都在等，
0: 对，
1: 就不知道大家就是每天早上这个打开方式是怎么样的。有没有送孩子的家长也可以在车里面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0: 是
1: 你们家孩子现在你是每天早上怎么一种打开场景啊？

0: 该唱了。
1: 又是每天早上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嗯、孩子是如何接送的呢？
0: 是
1: 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可能到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嗯、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可以骑自行车了。
0: 哦，对对，差不多、嗯、我
1: 骑自行车去上就没有再接送过了。
0: 基本上应该是当时就是院里几个同学一块走吧。
1: 嗯，对，
0: 早上这个约好了时间，
1: 嗯，
0: 是吧。一般呢我在这个约时间的时候都会给他们提前个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的、
1: 嗯、那可好玩了路上。
0: 主要是作业得抓紧时间补一下了。
1: 我们小时候是有走路上学的，
0: 嗯，
1: 有骑车上学的，
0: 是
1: 好像从来作为家长来讲还没有那么大的就是送孩子接送孩子的负担了哈。
0: 嗯，对。
1: 欢迎朋友们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端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去搜索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的确从我们节目